是明斗暗合，互相利用啊。朝廷利用他探听各藩王的情况，他和朝廷呢讨价还价，谋取私利。这次在五河一战，他十分恼火呀。按理说这一起反袁的啊，朱元璋救了五河，都应该高兴，这小子不是。哎呀，这几天是坐卧不安呐，一会儿大骂这一马海无能，一会儿又逼着下属去寻找那个濠州打探消息至今生死不明的谋士。前文书咱们说了，朱元璋抓住一个算卦先生的啊，看起来像算卦的，但其实是奸细，就这个谋士就是熊占彪派来的。这一天，这副将李文斌来见熊占彪。这副将也算是年轻力壮，诡计多端呢，是熊占彪最喜爱的将官，有什么事儿都要找他商量。这熊占彪一看李文斌进来，就说了：“五河没有拿下来呀，啊，是因为濠州出了兵，我有意兴师问罪，兵发濠州，生擒郭子兴，你觉得怎么样？”李文斌看着这熊占彪，打五河的是元朝的兵啊，郭子兴出兵打的是元军，你要是兴师问罪，正好说明咱们内通元军了吗？不，这不露馅了吗？再说了，我们直接这攻打濠州，恐怕这也难以取胜啊。熊占彪就问：“嗯，难以取胜，为什么呀？”“嗨，你不知道吗？郭子兴帐下的朱元璋文通武经，胸有治国安邦之韬略，他广纳豪杰，操练兵马呀。今日的濠州已不似当年了。”熊占彪一听，急忙的就问：“哎呀，那如此说来，濠州就不取了吗？”“嗯，不，要取濠州只能用计，不能用兵啊。”熊占彪急忙问：“那有什么计谋可以去濠州呢？”李文斌微微一笑：“8月29是您的寿诞之日，以办五十大寿为名，请郭子兴前来赴宴。郭子兴与您是同窗学友，必然前来祝贺。嘿嘿，只要他进了永义城，那就插翅难飞呀。杀了郭子兴，濠州岂不垂手可得？”熊占彪一眨眼睛：“那如何杀郭子兴呢？”这李文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主公，您听我的，咱们呐，这么办。”熊占彪听完是哈哈大笑：“嘿嘿嘿嘿，真损呐，哈，怪不得你能在我这儿干这么久，好招妙计，将军自取安排，但是啊，不可走漏风声啊。”李文斌是十分得意呀、啊，“请元帅放心。”说完转身出了帅府。咱们呢，不讲李文斌如何照计而行，帅府上下如何准备，咱们单说这郭子兴接到永义送来的请帖，立即找来朱元璋、李善长等人共同商议对策。朱元璋说：“这熊占彪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是一次鸿门宴呐。”郭子兴听说呀，这心里立刻害怕起来：“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熊占彪可是心黑手辣，这我要是去了，那岂不是往虎口里钻呢？”想到这儿，就对二位说道：“那如此说来，还是不

去的好啊。李先生为我作书，回绝他吧。朱元璋一看郭子兴害怕了，便说道：主公啊，以末将看，还是前去赴宴为好。西楚霸王的鸿门宴也没杀得了汉王刘邦，末将不才，愿随主公同往。李善长说：朱将军足智多谋，胜过樊哙，有朱将军保驾同行，主公不必担心。让朱元璋、李善长这么一说，郭子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做去永义城的安排。离赴宴的日子可还有一个来月呢，李善长准备受礼，朱元璋在校场日夜操练兵丁，又派韩城加强城防，在濠州城的四周挖了2丈宽的壕沟啊，沟内灌满了水，城上是刀枪剑戟林立，滚木雷石齐全。朱元璋吩咐韩城：我们走后，你将濠州城四门紧闭，大街小巷严加把守，挨门挨户清查店房户册，若有不明行迹者一律扣押。是。然后朱元璋又安排班齐、宋康挑选5000人马、1000弓箭手，带上云梯火炮。你们单等主公进了永义城，就带领人马出发，要在离城10里地安营扎寨，永义城若有动静，立刻攻城，不得有误。是。众人传令啊。到了8月29日，朱元璋挑选了8名勇士扮作亲兵，抬着4个大红漆盒，盒内装着寿桃寿面、彩绸锦缎、金银玉器、各种古玩呐。郭子兴内穿铠甲，外罩红袍，骑着黄骠马，朱元璋扎金箭袖，一身武生打扮，骑马相随。由吕峰、范江和精心挑选的200名亲兵紧紧护卫着，一队人马出了濠州城，是直奔永义城而来。这一队人马在离永义城不远便停下来了。吕峰、范江带兵驻扎不动，郭子兴带着朱元璋、秋生、郭忠等啊进城去。这熊占彪带领永义城大小官员前来迎接。朱元璋是初次见到熊占彪，只见他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膀大腰圆，蓝哇哇的一张脸上疙疙瘩瘩的，犹如癞蛤蟆皮一般，2道扫帚眉是又宽又长，一对老狼眼令人望而生畏，塌鼻梁、翻鼻孔、4个獠牙刺出嘴唇之外，汗下一部扎蓬胡须，压耳毫毛往外探着长，好似2把大抓笔。头戴一顶乌油盔，身穿一件乌油铠甲，闪披件皂罗袍，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黑马。这冷不丁一看呐、啊，活像一尊凶神呐、啊，又像那个各位看过童话故事吧？那个狼外婆。哎，这要是真有人能演这狼外婆，那就这位了。长这德行啊，一看就是坏人呐、啊。他绝不是善良之辈。众人相见，纷纷翻身下马。郭子兴紧忙走2步，双手抱拳说道：熊仁兄别来无恙啊，小弟有何德何能，敢劳仁兄亲自来接呀。熊占彪哈哈大笑：嘿嘿嘿嘿，子兴贤弟多日不见，降煞为凶了，平时也请不来你呀、啊、今日借见臣跟你相聚畅谈，你可要多住几日。这小子一边假情假意地说着话，一面用眼睛啊滴溜乱转的盯着旁边的朱元璋。
他见这人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年纪在20多岁，长得是一表人才呀、啊。左手扯着长，右手按着剑，往那一站，透着那么的威武。这熊占彪看完，暗暗心惊啊，心想完，今天这鸿门宴还真不太好摆呀。说话间，主客数人并马进了永义城。熊占彪的寿辰办得十分隆重啊，你想，那是永义城的，按现在的词儿是扛把子呀，永义城的市长，哎，他办，那你说能小得了吗？这主要街道全都张灯结彩，有那买卖铺啊，粘贴对联，就跟过年一般。大伙儿一听，濠州城的河阳王前来祝寿，成群结队的到街上观看，又添了几分热闹。这一队人马穿过永义城的大街，来到熊占彪的帅府。朱元璋抬头观看，好大的一座府衙呀，朱门玉阶，彩楼高扎，笙箫管笛，声声阵阵传来。顺着一条方砖砌成的甬路来到寿堂，这里那更是宾朋满座，热闹非常。大厅的北墙上挂着南极仙翁的画像，两旁是一副大红对联呐、啊，上联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下联配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对联是个中国人都一定特别的熟悉啊。一对黄铜蜡签上插着带有金寿字的红蜡，当中摆着白玉香炉，两旁的桌上堆着寿礼，这寿堂内香烟缭绕，戏乐悠扬。众人拜寿一毕，朱元璋向外喊了声，来人呐，把寿礼抬上来。八个亲兵模样的人，由扮成郭子兴家将的秋生、郭忠带进寿堂。郭子兴说，这些宝礼不成敬意，请仁兄笑纳。命人打开漆盒，只见第一个漆盒里寿桃寿面，第二个盒内是彩绸锦缎，第三个里边是金银玉器，第四个盒内是各种古玩。熊占彪一看，心中高兴，说了几句客套的话，命那几位抬漆盒的人去下去领赏，然后随手一吩咐，奏曰摆宴。很快的，众人全都入席，郭子兴在上首面朝西，朱元璋立在他身后，熊占彪在西面朝东，旁边站着小温侯李文斌，其他官员相陪呀、啊。庆客之间鼓乐齐鸣，欢声笑语，十分的热闹。可是朱元璋心中暗想，熊占彪明明是在摆鸿门宴呐、啊，现在却装出一副笑脸，其中大有文章，太过无畏。小温侯李文斌对熊占彪躬身施礼，元帅，今日寿宴，末将愿舞剑一趟，以助酒兴。郭子兴看着面前说话这人，见此人中等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戴束发金冠，迎门一朵粉绒裘，身穿粉缎子绣花软靠，肋下悬剑，足蹬牛皮战靴，看年纪20上下左右，白净的面皮，细眉朗目，鼻正口方，唇红齿白，生的倒是英俊。朱元璋见这李文斌要舞剑，立刻走到熊占彪面前抱拳施礼啊，既然李将军要为二位王爷祝酒兴，那我也舞上一趟。熊占彪这没法拦着呀，这怎么说，那你别舞了，看我的人舞吧，只能说，哎，好好好，那你们各舞其剑，给我们老哥俩祝祝酒兴。遵命。朱元

0: 张一声答应，随后英雄长一甩，握剑在手，一剑崩黄，苍凉凉，宝剑出鞘，冷森森的夺人耳目，寒烁烁，耀眼成光。这李文斌一看，可是暗暗吃惊啊！只见朱元璋把宝剑往后一背，李将军先请吧。这李文斌呐、真是年轻好胜，目中无人呐、心想那我舞就我舞，心想我给你来套厉害的剑法，把你们吓在当场，好实行我们的计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因为温度的高低和我们体内的内分泌息息相关，特别是有一些陈旧性的哈这种一些内分泌疾病的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它和这个温度和季节有关系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专家说他最近特别的忙碌呢？忙什么呢？为什么此时的患者会非常的多呢？原因又是何在哈？我们接下来问候的是长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崔磊医生。崔医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在之前我们就聊过，说最近太忙了。那么您说这个内分泌，我们就说到糖尿病，它和这个季节的变化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5: 一般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很多的糖尿病的病人嘛，大多数都是一些中老年人。那么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这个由于季节的这个变换，特别是寒冷的刺激，很多时候的呢这个心脑血管啊这些病都会高发，因为这个寒冷的刺激会这个加重血管的收缩，可能是使一些原有的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脑梗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会加重他这些心绞痛啊或者是一些 TIA 的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所以说像这类的病人一般在医院的时候可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病人还是相对于夏天的时候还是会多一些的。
4: 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春天啊大地生发的时候，更容易导致我们这旧病的一个复发。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就提醒我们本身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一定要注意防啊。那遇到问题呢是及时的科学的一个诊治。那如何防？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关注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们说到糖尿病，它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而且呢被很多年了，反正这个慧宇就已经知道这个词儿已经好多年了，就叫做富贵病哈。那其实我们现在说一说谁有糖尿病的话，我们都会哎呀还是这个很是感叹的，就是觉得不是说我们所谓的意义上的一种富贵，而是说你真的要控制一下你的嘴了，要迈开你的腿了，是不是？
5: 是，
4: 就这一点大家好像都知道。但是糖尿病的早期发现难不难呢？就是如何能越早的发现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血糖的这个变化呢？
5: 其实呢这个情况呢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很容易鉴别的。比如说呢如果是你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您的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如果是说直系三代以上有这种糖尿病的这个 家族史，那么您如果是说体重指数比较大，就是说比较肥胖，平时呢生活方式干预也很差的时候，像这一类的病人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高危的人群。那么大多数的病人呢，糖尿病发病的时候不一定可能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那么我们一般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老百姓总说的三多一少，那到底什么是三多一少呢？一般是指多饮多尿多食伴没有什么原因的体重减轻。那多饮呢，就是一般喝的水比较多，多尿呢就是尿量跟这个饮水量一般是相当的，多食就是跟以前比明显吃的多了，但是虽然你吃的很多，体重不但没有这个增加，反倒还有一个体重的下降。那么这个呢，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饮多尿多食伴体重减轻，也就是说三多一少。如果有上述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在家里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现在很方便，可以就是买一些这个血糖仪，测量这个指尖的末梢血糖，或者是呢，现在这个人们对于这个健康还是比较重视的，可以到医院呢进行一些常规的体检，抽一下这个静脉血，这个很容易确定到底自己是不是糖尿病了。
4: 也就是说，一旦发现了有一些苗头的话，其实这个抽一个静脉血就能够很好的、准确的确认自己的这个血糖的问题。
5: 对。
4: 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这个血糖有一点假的现象，是不是？
5: 是。
4: 那这种，比如说我可能上一顿吃的就是过甜了，或者过油腻了，或者这个跟饮食有什么关系，就喝的饮料啊等等。那所以这个关于检测这一块，怎么样才能更加的精准？是不是测一次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呢？那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崔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检测，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检测方式能够最终的这个确定呢？因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发生我身边的一个案例，他就是因为喝饮料喝的一下子有点多了，一个小朋友，那么在检查这个血样的时候，就发现一下子到了五个小号，真的会这么的快速吗？
5: 其实是会的，就是一般吧，影响我们血糖或者是尿糖的值，还是有很多因素的。比如说你短暂的，就是剧烈的这个运动，或者是喝大量的饮料，或者是抽血的前一天这个暴饮暴食，休息不好，都会对血糖有影响的。
4: 所以真的会一下子变成五个加号，
5: 也有可能。对。
4: 然后呢，他在当时特别害怕嘛，家长都吓坏了。第二次再去检的时候，就发现正常了。因为前一天喝了能连喝了三五瓶的可乐。所以这个糖分是非常高的。那么如何来精准的判断？可能光靠一次检测是不够的，平常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这个系统的检查才能最终判断它是和不是糖尿病呢？
5: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慧宇老师说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常常就是病人问我们的。一般呢，我们确诊糖尿病就是有空腹静脉血糖和餐后两个小时的静脉血糖。那空腹静脉血糖的诊断标准呢，我们是一般要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餐后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时间，两个小时测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如果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或者是两次复查血糖都达到了我上述说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那刚才您说到，就是说是否是一次的血糖就能诊断呢？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叫做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最近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的平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刚才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是头一天喝了很多的饮料，或者是暴饮暴食，那第二天血糖尿糖明显升高，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加测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因为我们抽的这个静脉血反映的是这个即时的血糖，那么我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最近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所以说综合这两个结果看呢，就是说不难诊断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糖尿病了。
4: 所以想诊断还是有办法的。
5: 对，是。
4: 那么刚才呢，崔林老师也说到了三多一少。那么是不是这个已经出现了三多一少就一定是呢？也许他已经出现了这些口渴呀、干吃不胖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发现检查的指标 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是糖尿病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忽略，这种情况多吗？
5: 啊，多。其实现在是这样，很多我们临床上接触的这些确诊的糖尿病的病人呢，并不一定是说一定会有，就是说您说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很多前期的，就我们叫糖尿病的这个后备军，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他的血糖水平可能就比正常人要高了。但是像我们东北人，就中国人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国家，平时呢不喜欢吃青菜，然后油腻的东西比较多，
4: 愿意吃主食，
5: 对，主食量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百姓一般关注的都是一个空腹血糖，很少有人会关注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除非是家里人可能是有学医的或者是内分泌专业的，会重点关注一下餐后血糖。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呢，很多病人就是空腹血糖虽然正常，但是餐后血糖升高就已经很多年了。当他出现这个临床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他真实的病程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超过五年以上。
4: 就是这五年其实是隐形的，是吧？
5: 对，是
4: 他自己没有当回事儿，他只是在测他自己的这个餐前的空腹的血糖，发现都是正常，
5: 对，
4: 甚至在体检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迹象。但是有一天他已经达到一个这个值了，报表的时候发现其实这时候已经定型为糖尿病了。
5: 对，就是我们糖尿病嘛，在诊断前还有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诊断，包括两个，一个是那个空腹血糖调节受损，还有一个呢，我们专业的术语呢叫做糖耐量减低，就是说空腹血糖正常的时候，餐后血糖升高，这个时候虽然达不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的诊断。那么我们一般平时关注空腹血糖的同时，还要重点关注一下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4: 太重要了啊！原来这个餐后的血糖值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对于我们的血糖的影响有如此大的这个影响，这可能也是给我们洗脑了。以前我们总是觉得量量餐前的就可以了，尤其是在体检当中一般都是空腹去的呀，所以很少有说我这个吃完饭了去这个做个体检。可能有的人就真的已经有了五年的糖尿病病史，你都没有当回事儿，只是去在体检当中看了自己的这个血象的一个变化。所以通过刚才我们崔老师的这个提醒之后，大家伙呢有必要也去检测一下我们的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值，尤其是体型偏胖的，
5: 对，
4: 肚子比较大的哈，平常愿意吃咸的甜的，经常口渴的，包括一些免疫力差的，我们都要去好好再检测一下。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我们一说到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有糖尿病的病足，眼病、肾病等等吧，挺严重的，就是比较多的就是眼病的一个这个范畴，甚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五六十岁的阿姨，说眼睛现在有处在一个失明的

0: 这个或者只能有光感的这个症状了，就说明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那有没有那种他血糖控制的还好，可是依然也会出现并发症？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并发症一定会出现吗？还是说，他有的也会出现，也不会出现并发症呢？
1: 是这样，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分几类。第一个呢，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叫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它主要包括的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有糖尿病的肾病。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呢，它俩呢是一对非常好的兄弟。就是说，当你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重点要关注这个您的糖尿病肾病的情况了，一般他们两个是同时并行存在的。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临床上呢一般分为六个期，那这里呢比较专业，我不跟大家一一说明，但是呢它一般分为，就是如果早期病变我们一般叫做非增殖期，那么晚期的病变呢就叫做增殖期。当出现增殖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病人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就很重了，就要到专业的眼科，可能会进行激光啊，或者是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措施，才可以延缓病人这个失明的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跟他同时存在的这个好兄弟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肾病呢，我们一般分为五期，像我们平时说的最严重的那个糖尿病的这个尿毒症期，这个时候呢，不仅是尿蛋白升高，那么而且呢，他的血肌酐可能会升，也会很高，这个时候就要需要进行透析的治疗了，不仅病人很痛苦，而且花费的这个钱财也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平时一般来说，病程超过五年的，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每一年最好还是要查一下眼底，每三个月要查一下肾功尿常规，看看有没有尿蛋白，特别要查一下尿微量白蛋白，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这个糖尿病的肾病了。
0: 但是我不太理解哈，为什么这个肾病和眼病它俩同时会出现呢？这个什么缘由呢？
1: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是介于这个大的动脉和这个小的静脉，小的静脉和小的动脉之间的这个一种病变，肾病和眼病都属于微血管的病变。
0: 所以就是糖尿病，一旦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糖分，能这么理解，糖分增高，血糖增高之后，它侵害的这个微血管、小血管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整个把我们的这个其实大血管也会受侵害，只不过微小血管可能它本身的这个承载能力就比较弱，它一下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对，就是很多其实透析的病人，像以前可能都是一些肾小球肾炎呢，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肾病，但是现在的透析的病人特别多，而且还趋于这个年轻化，大多数的病人，很多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导致的这个透析的，还是挺恐怖的，
0: 还是应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干预。那么糖尿病的

0: 一个控制的这个血糖的值是吗？
1: 啊，对。
0: 不同的类型的糖尿病，您一般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1: 啊，现在是这样，
0: 嗯
1: 啊，糖尿病具体的控制标准吧，其实是还是需要采用一个个体化的治疗原则。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病人比较年轻，可能是年龄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值呢，就最好是控制的比较严格。像空腹的血糖、静脉血糖，一般呢我们要小于6.1，可能是对他远期的并发症呢，这个进展的会比较缓慢。
0: 您指的这个小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多小啊？
1: 你像30岁以内
0: 啊，这个就算小，我以为还有这个儿童呢。
1: 有啊，以前呢，就是我在外面进修学习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咱们这个东北的一个小朋友，才6岁，其实很可怜的，从小6岁开始就带胰岛素泵，然后每天需要监测7次的血糖，小朋友吃东西还得控制，其实还是很可怜的。他就是家里头妈妈姥姥，都是糖尿病，他有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家族史。
0: 家族史。
1: 对，然后妈妈怀孕的时候呢，非常棒，非常胖。然后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也非常大，是一个巨大儿，一般超过8斤以上，我们就称作是巨大儿。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孩子，家长就要特别关注了，从小就要控制好病人这个小朋友的体重，因为像这类的这个小朋友，他以后发生糖尿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像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的血糖要控制的要严格，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需要，我们呢还不能太控制他的这个饮食，所以说遇到这样的病人还是
0: 很棘手
1: 的，
0: 是吧？
1: 是。
0: 而且这样的这个小胖墩儿，那么将来他可能也会把这种家族遗传的这种糖尿病的基因也会遗传给他的下一代。
1: 是的。
0: 所以这种遗传的基因不是说一定会遗传，但是我们觉得要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的这个健康，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血糖降下来或者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那么很多都能阻断哈，有一些这个病毒啊，这个细菌啊可以阻断，但是糖尿病你说这个说阻断起来比较难呢？
1: 其实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是可以这个可控的。
0: 对于这个怀孕的准妈妈来说，比如这个孕期她的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那你看她也不能忌口，然后各个方面可能运动量也不能太大，这时候我们一般会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呢？
1: 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们怀孕常规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进行常规的产检，我们一般专业的医院都会对这个孕妇进行一个 OGTT 的这个实验检查，也就是监测这个血糖。那么当孕妇和我们正常人，她的血糖控制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孕妇的话，就是在你怀孕期间，血糖可能需要控制得更严格。一般的孕妇空腹血糖呢，如果是大于5.1，餐后1个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10，餐后2个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8.5，那么就可以诊断成为这个糖尿病孕妇的这时候的血糖升高了。像我们平时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2个小时血糖是大于11.1的，所以说如果是对于孕妇来说，更要关注血糖了。
0: 为了自己和这个未来宝宝的健康啊。那么血糖呢，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你就发现的，有的时候可能它已经存在我们体内很多年了，这个血糖的不稳，只不过这可能是突然之间一次体检，或者偶然的一次采血，或者偶然的你个其他的这个病症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它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就是说体检当中它会把这个血糖值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现在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而且呈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我知道的身边的就有不少的已经有糖尿病的病史了，吃饭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打这个胰岛素，挺麻烦的不说，尤其他的并发症会影响到他这个终身的一个健康指数，甚至是幸福指数。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眼病啊、肾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病足，这个也挺可怕的，是吧？
1: 对，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除了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以外，还有一类很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呢，它一般包括

0: 括脑、心，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糖尿病足。那什么是糖尿病足呢？它一般指的是下肢远端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的传导异常引起的这个足的溃疡啊、糜烂呢、啊，包括一些其他更严重的足趾的这个破坏呀。这个糖尿病足其实它的花费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非常痛苦。现在呢，我们科就有一个病人，他以前是一个就是还是很有地位的一个病人。那3年前我管过他，然后血糖当时非常不好，然后生活方式非常差，当时的血糖呢控制还算可以吧，就出院了。但是出院之后不控制饮食啊、喝酒啊，生活方式非常差。那么这次在家就是因为脚穿鞋磨破了一个泡，然后在家处理了3天，结果发现不好就来我们医院了。现在就是他的右脚已经大拇脚趾已经被截掉了。
1: 哎呦，这么可惜。
0: 对，
1: 就是只是因为磨出来一个泡，最后导致一个大拇脚趾的一个截肢。
0: 对，因为
1: 这么严重，
0: 因为他下肢的血运已经非常差了。
1: 嗯，
0: 那么特别这里要提醒我们各位这个糖友的是，如果我们的足出现了破溃，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处理。
1: 这个提醒特别好。
0: 包
1: 括我们这一次说这个疫苗的情况啊，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对于糖尿病的严重的并发症的这样的患者也是不可以去打的。是这样吧？
0: 是，
1: 这是我了解到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病症，尤其是那些并发症，多么的重要。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糖尿病病足，我们所了解到的更严重的，可能是整个脚的都有截肢的。因为它对温度、对外部的一些变化，感知非常的不敏感，就是它整个的神经已用我们的这个能够形象的话来比喻，就是说，神经已经长期浸泡在糖当中，已经没有神经的感觉了。
0: 您说的非常
1: 是吧？
0: 对。
1: 对，当时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这种很形象的一种比喻。那你说脚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全身的无论是微血管啊、大血管啊、这个细小的血管，如果长期泡在糖分高糖当中，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神经的传导都会受到一个危害的。
0: 在临床中嘛，我们还经常会遇到这类的病人。做心电图的时候呢，会提示你就是有出现过一个陈旧性的心肌梗塞，但是这个病人平时没有说心前区疼痛啊、胸闷气短这系列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就是陈旧性的心梗，他还不知道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整个的神经病变非常重，他对于痛觉的这个感知非常的差，所以说当出现低血糖或者是心绞痛或者是足破溃的时候呢，像这一类病史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就不会出现我们平时非常典型的那系列症状，往往容易掩盖病情。
1: 所以病情掩盖了，自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是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微臣在我们平台当中想问一下老师，他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是完全不能喝酒吗？哈，这看来是对酒有深厚的感情的，是不是？
0: 其实我们是一般这样，是建议是戒烟限酒。
1: 限酒不是完全的，但是也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什么程度的，是不是？
0: 对，如果是说并发症不是很重，然后心脑血管并发症也没有，那么适当的少量的饮用一些，比如说干红啦，或者是白酒啦。少量的还是可以的。
1: 但是啤酒我们知道这里面糖分还是蛮大的，是吧？
0: 对，
1: 就坚决别喝啤酒了，是不是？
0: 尽量还是少喝啤酒。
1: 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光是这个我们一时的这个口腹之欲，之后呢你可能还会遭更多的罪。沧海桑田啊，他想问一下，他说老师好，慧宇好，糖尿病病人到底不能吃什么呢？现在弄得家里的这个主食有的时候都不太会吃了，他只知道少喝粥啊。那给我们说一说饮食方面的禁忌好不好？
0: 好的。其实每个人呢，根据他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根据他的身高呢，他进餐的这个饮食量都是不固定的。但是简单的来说呢，我们一般很多医生都会说，你就吃二两饭嘛。其实这个二两呢，指的都是生米，那么生米煮成的熟饭一般是
1: 特别像一个俗语啊。
0: 对，一般就是家里的那个小碗，一小平碗饭就 OK 了。那么如果是面食的话呢，我们一般二两的生面，它加水之后能生成的这个熟的馒头，一般是150克，也就是大概3两左右，一个左右的馒头，然后一小平碗米饭，这个主食量每顿3餐，这个就基本上固定就可以了。那么青菜呢，我们一般要每天最好是吃到500克。那么这个所谓的青菜呢，不是指我们一般说的什么茄子啊、豆角这些根茎类的，还是要多吃一些像油麦菜啦、白菜啦这些绿颜色的这些带。

0: 叶子紫菜，然后瘦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每天的肉呢，大概是在50到75克，也就是1两到1两半左右。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250毫升的牛奶。那么盐呢，一般我们要小于6克。6克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喝啤酒都知道，那个啤酒瓶的瓶盖，你把杯垫去掉，这个一瓶盖其实就是6克的盐。
1: 这是一天的量啊，这可不是一顿的量。
0: 其实我们一个菜可能就会放这一瓶盖的盐。
1: 就现在老年朋友这个口比较重，我们能理解，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的这个机体啊器官都呈现一个退行性变化，一个病变的过程。可能对于味觉的这个感知呢也会差，所以他们觉得还不够咸的时候，可能年轻人觉得已经要齁得不行了啊。所以我们要逐渐要回归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就平常你在饮食上少要有意识的少放那么一勺，慢慢的就好了，这需要一个过程。就是甜的咸的要少，然后呢油腻的是不是也要这个减少呢？
0: 其实我们经常会开一个玩笑哈，就说医生我到底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1: 对，
0: 我经常会说你现在开始戒掉你喜欢吃的东西，开始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就对了。
1: 对，我们的这个中医养生专家也常说你什么叫养生呢？喜欢的东西少吃点儿，不喜欢的东西你多吃点儿。当然这个需要一种自律。有的人说不啊，我干嘛要这样呢？啊，这个人活一世，我为什么不好好对自己呢？我喜欢的我就多吃点儿，不喜欢的我就少吃点儿。这个就不叫养生了，这只能叫养性了，就让你自己的这个养心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但是你一定要想到，当真正的出现了病症的时候，痛苦的是自己和家人，谁也帮不了你。所以针对这个富贵病、糖尿病呢，我们更要警惕，它并不是真正的富贵，反倒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它，然后尽量远离这种疾病，因为它会有一种遗传的基因传递给你的下一代。所以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也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给它呵护好才行。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长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生我们的崔磊医生，辛苦了崔医生，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

0: 24小时抢修电话 729，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两条双料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料天赤生物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到建设的中后期。那眼下呢，吉林省天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建设呢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的一个关键阶段，各项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为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奠定坚实的基础，持续为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增添新成效。
1: 在项目建设现场呢，施工团队紧盯工期，抢抓进度，全力开展呢干燥设备管道连接作业，各环节施工呢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同时呢，厂区外网施工呢同步加快推进，施工人员呢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标准，稳步实施呢各项后续工程，为项目顺利竣工、尽早的试运行呢筑牢坚实的保障。
0: 那据了解呢，该项目坐落于我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同步推进各类生产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的工作。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呢，产能效益显著，可年产氯化胆碱4万吨、甜菜碱盐酸盐3万吨、三甲胺盐酸盐0.5万吨、氢氧化胆碱0.5万吨。凭借优势的产能、产品的优势，市场覆盖国内各地以及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潜力十足，前景广阔。
1: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我市聚力产业发展、抓实项目建设的生动实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带动呢产业提质增效，在创造税收、吸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新动能。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那为迎接吉林省第45届爱鸟周，近日呢，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在郑家屯公园开展了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有效推动了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和落地。
1: 活动现场形式丰富多样，那广场的大屏呢循环播放湿地公园鸟类的视频，直观展示了湿地鸟类栖息和迁徙的生动画面以及生态保护的成果。那现场呢还摆放了爱鸟周和鸟类保护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驻足的市民详细介绍了园区内常见的鸟类，发放爱鸟护鸟的倡议书，科普呢鸟类保护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爱鸟护鸟保护生态的理念。活动中呢还向市民发放了印有爱鸟周字样的围裙，专业讲解与互动体验相补充，从知识普及、意识提升到实践行动，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爱鸟护鸟工作，让参与市民们呢能够深深了解鸟类的生态价值、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有效填补了公众鸟类知识空白。
0: 那本次活动呢借助公园广场的人流优势，有效扩大了爱鸟护鸟理念的传播覆盖面，提升了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湿地鸟类的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呢，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将继续做好管护与鸟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志愿服务、栖息地维护等活动，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同时呢积极联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保护合力，以长久持续的行动守护野生鸟类，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林草局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近日呢，市林草局组织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市林草局农业农村局、市政法委、市委网信办、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邮政公司、合龙森林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活动。
1: 在首先召开的清风行动专项工作会上呢，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间协作，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随后呢，工作人员来到了帅府广场发放宣传单，并结合爱鸟周等节点，让群众更深入地了解鸟类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群众讲解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鸟类知识，倡导群众保护野生的鸟类和野生动物。最后，工作人员还来到了辽河体育公园，将野生的鸟类放飞，回归大自然。
0: 下一步呢，市林草局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高考前家长心理辅导的专题讲座。那为了缓解高考冲刺阶段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压力，搭建家校协同育人桥梁，近日呢，我市家长学校家长的课堂第五期专题讲座课程开讲。
1: 此次讲座呢，心理辅导老师主要结合呢高三学生备考的现状，分析考前学生常见的焦虑啊、情绪波动等问题，围绕家长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态，科学的陪伴孩子，高效的沟通减压，合理规划作息时间等方面展开讲解，同时引导家长减少过度关注与施压，用包容理解陪伴孩子，营造呢轻松和谐的家庭备考氛围。
0: 那此次讲座呢，有效地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绪，普及了科学的考前心理疏导方法，家长们呢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今后呢将以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家校同心，为考生从容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我们来看哈，说现在天热了，这个该露出来的地方呢，这个部位呢也都能露出来了。
1: 哎，对。
0: 眼下呢，我看好像这个均价呢确实有那么一丝的回落，但是呢依旧是我不能接受的价钱。
1: 我还以为荡漾了呢。
0: 那并没有。所以呢还是能看到依旧是光秃秃的。
1: 哎，
0: 但是呢我看到近期哈有什么呢，就是我说怎么这金价越贵大家都戴着个大金镯子呢，这哪儿来的呢。
1: 哎呦我天哪，老羡慕了。
0: 哎，
1: 当然我们达不到这嫉妒恨哈，但也成羡慕了。
0: 哎，成羡慕了。
1: 虽然我们不买，但是我们常看。
0: 哎，对。然后呢就会网上就说哈，现在有金包银，听过吗？
1: 听过。
0: 哎，
1: 常研究。
0: 对，经常研究哈。就想纯金的我买不起。
1: 嗯，
0: 我看着我，哎呀，它有点离我太远了
1: 啊。
0: 但金包银我想我总归是咬咬牙我还能接受得起。
1: 哎，其实我们呢是什么呢，就是纯金吧有点觉得它高不可攀。
0: 哎。

0: 假的呢，又有的时候呢，怕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对身体有害。
1: 哎，对，
0: 或者你说你戴一脖子却黑不太好、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你说你要是游泳，
1: 你飘起来那也不太好。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寻思，啥能够成为平替呢？
1: 还能有点重量，
0: 哎，还能挺好看，而且呢，还能够对身体呢有些益处。
1: 嗯。
0: 于是乎就出现了金包银。
1: 对。在之前呢，很多平台上也有金包银的饰品，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如果说哈，我们不仔细的拿这个小显微镜、放大镜去看，其实真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哈，你无论说什么行业的兴起，它都有一些哎灰黑产业就开始衍生而出了。现在呢，就看到有很多的仿造检验公章、证件包装齐全。等等等等哈，部分二手平台出现了所谓的定制的，定制的是什么呢？定制的是假黄金。
0: 我的天哪！
1: 定制的不是什么金包银呐，它可能是一点金都不含，甚至是一点银子都不含呐。
0: 就是一点银都不给你，
1: 哎，
0: 让你一点都无望，
1: 嗯，
0: 你根本就不是平替。
1: 对的，
0: 你不知道
1: 纯是造假，
0: 哎，你就可能是替换了，
1: 哎，
0: 那。大家都知道啊，近期呢，这个黄金的投资呢也是这个酷酷的这个攀升的热度，那有很多的这个投资金条的这个一些黄金的制品呢，销量也在不断的走俏。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呢利用呢黄金热，公然的销售金包银呐、或者金包屋等等仿制黄金的饰品，盗用中国黄金、周大福、老凤祥等多个知名品牌，您瞅瞅。名儿还挺响的呢，
1: 嗯，金包大牌子，
0: 哎，甚至还有这个银行哈，就中国银行、邮政银行啊、邮储银行，还有这个工商银行等等，你瞅瞅 ，bank 都用上，整的还挺权威的呢，
1: 嗯，
0: 这些假黄金制品呢，多数提供了正规的包装、票据和盖有呢检测机构公章的防伪证书，有的造假工厂呢可以批量出货，甚至大量的招代理，一条低成本。高仿真的造假产业链已经悄然的形成，那黄金通过二手平台交易、社交平台等这个线上渠道大量的流入到了市场，这时候您可要擦亮双眼了。
1: 对，那记者呢也是在某二手平台呢进行搜索黄金，哎，或者是足金，或者是闲置金饰等等一些关键词，
0: 嗯，
1: 它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商品链接，不少卖家呢标注足金999、专柜正品、支持复检等等，配图呢也是非常的精美了，但是这个价钱却远远的低于了当日的金价，甚至是呢有标注十几块钱的黄金。就是十几块钱一斤，也十几块钱哈，这个一克的哈，
0: 十几块钱的黄金。
1: 哎，我现在就想把这月工资全砸进去，我全买。
0: 那你得穿越到哪年呢？
1: 对，真是我得穿越到哪一年？
0: 不穿呢，左一层右一层的。
1: 我觉得在我出生那一年哈，金价可能也没达到十几块钱。
0: 打那一天哈，就是打今天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你要发现有一天董林头上哈头破血流，那肯定是穿回来了。
1: 哎
0: 哎，
1: 可能就是回那个年代，我得去买点黄金了。
0: 哎、所以说你十几块钱的黄金，咱只能靠梦想或者是做梦。
1: 哎
0: 哎，你这我能理解你啊，也能尊重你，但现实生活中你要买十几块钱的黄金，我理解不了。宝子，咱抢点9.9块，我觉得不过分
1: 啊。是的，
0: 但是你想，这个你就是黄金呢，十几块钱，想19.9块就拿下呀，宝子。
1: 你可能买到某某所谓的这个塑料黄金制品哈、但是真的黄金，咱不敢想象。
0: 我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些特殊的金属元素都不想给你割。
1: 甚至是一嘎铁块都不想给你放。
0: 对，你这十几块钱咱说有点离谱啊。
1: 对，然后呢这部分商家还以闲置转让为名、大肆的销售金包银、金包屋还有铜镀金等等的仿制的黄金饰品和各大银行的金条，哎呀，还给你配了这个伪造的哈，这个鉴定证书、票据、发票等等，你就是哎，你要啥我有啥，我非常的齐全
0: 了哈。
1: 哎，
0: 这个、好多道具。
1: 哎，对。那记者浏览之后也发现，这些账号呢是长期频繁的发布黄金饰品的信息，每次都以个人闲置、急用钱转让等等的说辞去销售，哎，让人很觉得，哎妈，这人着急用钱呢，他盗钱，所以说
0: 你十几块钱你着急用，卖完几百块钱，你着急到啥程度啊？这得是啥故事情节能让你拍出这种电影，然后还能用你有这么多道具呀、这是简直没谁了、
1: 哎，所以咱们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哈，或者咱转一转，都能识破他的谎言。
0: 这债务就是怎么？

0: 怎么样的呢？先十几块钱卖了黄金，剩下慢慢还
1: 吧。慢慢还，就几百块钱的黄金，可能也不足以让你就，几百块钱的债务哈，也不足以让你卖这么多的这个黄金呢。
0: 你这啥思维逻辑呀哈？现在我感觉我大脑已经宕机了哈，就瞬间我就觉得哈，什么样的思维逻辑才能配上你现在哈这种强烈的这种还债的责任感？
1: 还有很多账号哈，在评论区留一下，说这个微信等某某某哈加好友可以详聊。那买家呢也是将通过导流的方式导流到私域去进行完成交易，甚至有的卖家呢会公开招募代理，称你在家就能轻松赚钱。我就听过什么一件代发，或者说是招募代理，但是我现在也知道黄金还能招募代理哈。
0: 那咋的，十多块钱一斤，
1: 十多块钱
0: 可就整呗。以后我们戴项链的时候哈，你别想着克，
1: 哎
0: 我这一斤多，
1: 我论斤来的，我们不论克。
0: 现在以后就不戴手镯，我们戴一个黄金甲。
1: 对。可能看我们两个哈，说这个是不是觉得天热哈，我们屋里有的时候空调凉啊，或者是我们怕冷什么的哈，我们
0: 穿什么衣服，
1: 不穿衣服了，以后
0: 我们就戴黄金甲，
1: 还能这个保护身体。
0: 你看见珠光宝气的。
1: 对，以后也不用去健身房了，这个珠光甲这个黄金甲它也挺沉的哈，
0: 来回来去
1: 也锻炼臂力。
0: 那沉的你说。
1: 对，
0: 嗯，
1: 十多块钱一件还是都能买得起的。但是呢哈，有这个不少卖家就坦言说，这哎呀，卖的它就是假货。有一位卖家呢告诉记者说，他们出售的银行的金条哈，这个包装啊、外观啊、体积啊，哎呀，都跟真正的银行金条是完全一致的。唯一哪儿不一致呢，就是金子不一致。
0: 啊，
1: 卖家提供的这个实物视频显示，金条的外观呢和正品的相似那是非常高的，而且照片啊、附带发票啊、质保单呐、机构盖的印章等等哈，你甚至扫描证书的二维码，它都能给你跳转到相应的验证页面。
0: 但就主角不一样，
1: 就是主角不一样，
0: 看总有点不似曾相识，然后还有点心里没底那种感觉。而且你看啊，那批量生产的，库库出货呀。
1: 我就想哈，这个黄金一般50克的来说哈，也没有那么让我心动，我也没有必要去投资它。
0: 嗯，以后咱都三斤两斤的你就说，
1: 就上早市
0: 办不到啊。
1: 一般上早市我也是给我来2斤。
0: 哎，以后咱不吃樱桃，
1: 哎，
0: 都拎金樱桃走。就练臂力，手脖子就感觉轻不行，
1: 嗯，
0: 得沉点儿。
1: 对。
0: 就是这样行哈，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想哈，就咱就梦都做到这个粪堆上了，咱也该醒一醒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还是要上这个大规正规的这个渠道去购买。
1: 对的，
0: 很多时候啊，您不要老看着这个它有多么的便宜，那你咋没想过后面还有多大的坑呢？
1: 对呀，
0: 啥体格子掉进去，那你拽不疼啊？
1: 所以说它一旦有任何东西它低于市场的行价去销售的时候，那么它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当咱们消费的时候，一直都提醒大家理性消费，理性消费。虽然说有很多东西是比较贵的，我们劝大家理性消费，但是这个东西它虽然说很便宜，但是我们也要理性消费，它因为它你买多了它也真上当受骗呢。
0: 另外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点差价可以，3块2块的，1块8块，乃至于50块钱都行。
1: 对，
0: 你这差价现在是有点大呀。
1: 对，那连零头都没打到。
0: 你这位数哈走的有点快，所以说呢，为了我们的这个个人身体健康哈，还有咱这心脏能承受得了，你一定要理性选择。
1: 哎，
0: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13个品牌的 APP 小程序被通报。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哈，在手机上某一个应用要获取我们权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仅使用软件期间打开定位，对，或者说是始终保持允许哈。但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可能都会选择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把它关闭，可能就怕它侵犯到或者是收集到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现在上海市的网信办通报了13个消费零售的 APP 及小程序存在着个人信息违规收集使用的问题。那像涉及了可口可乐，还有像这个沪上阿姨、汉堡王、优衣库、亚瑟士、迪卡侬等等的品牌，主要包括的问题呢，就是未提供个性化的推送、退出功能、超范围的收集信息、隐私政策不透明、强制同意非必要收集、敏感信息告知缺失、无关场景索取位置、通讯录、短信权限、注销后未及时删除数据等等的问题。
1: 那么咱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优衣库啊，还有呢这个应用名称95分，还有呢网鱼，还有呢波奇宠物，齐家装饰、沪上阿姨单点、汉堡王家，还有呢就是这个亚瑟士官方商城、可口可乐吧、迪卡侬，还有就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小配宠物等等呢，这一系列的存在的这个小程序，其中啊这个可口可乐吧的这个小程序存在主要问题呢，是未提供个性化的推送退出功能，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搜集个人使用信息。那在这个沪上阿姨也好啊，汉堡王也好啊，优衣库也好，亚瑟士也好啊，还有迪卡侬也好，他们呢都有这个各自呢将要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那也希望在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及时的整改。

那欢迎进入到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便民信息的话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期待您的互动。

0: 斑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姓名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惬意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那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

其实呢，旅游不仅仅是欣赏风景，还能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有位听众呢，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艾伯丁中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其实呢，旅途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旅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位听众说啊，他和朋友一起去新疆，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一起骑马奔驰，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忘。

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然旅途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有位听众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不小心是丢失了钱包，当时呢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呢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一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文，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那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西风夜
0: 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狼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谊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
1: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
0: 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国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呢《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人年轻人的心声，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无限的可能。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675.1/2014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
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0: 钱。
1: 那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

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的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

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姐化妆等内容呢也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一个趋势。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

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

0: 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1: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 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强分队，哪里积蓄麦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核联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抬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
0: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

0: 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 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

0: 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四飞死中得活，趴地上给老太太磕了8个响口啊，然后转过身来把眼泪鼻涕擦净了。我兄弟闹着玩没这么闹的，把哥哥撒活吓丢了2万。张作霖把脸一沉，张四飞，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3: 啊！哎呀，还有活罪？
2: 我你说这什么活罪？你要当众承认错误，保证今后再不发生这类事件
3: 啊！啊，这那好办。我都承认一回了，现在我再承认一回。
2: 张四飞登了台，说着说着还真难过了，啪啪的抽自己的嘴巴，劝大伙别跟自己学。别看我跟张作霖感情不错，但是要犯了，那队长也是绝不留情啊！希望大家千万注意呀、啊！这才算结束。哎呀，张世飞的事情过去之后，人们赞成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大伙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当家的不狠也不行啊。那人是贱种，不管不行，你要叫他放任自流啊，那孩子就没形了。这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没有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人能翻天。该管就得管，该杀就得杀，是该崩就得崩啊！张作霖这么做不能说不对，这也叫大义灭亲。虽然是没杀张四飞，足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往后谁也不敢了。老太太回来，张作霖盛情款待金寿山，金寿山也非常高兴，把中安普的情况做了介绍。张作霖安慰了几句，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你不属于赵家庙的人，咱是平行朋友的关系，你有困难找我，我有困难找你，那是那是那是。金寿山吃完晚饭领着队伍走了，恐怕中安普出事儿。可这件事过去了，子弹没买来，人回了，5万两银子没了，问题没解决怎么办呢？张作霖照样为难。没过2天，青马坎三界沟来人了，谁来了？夜猫子王兴元，杜老盼的卫队长。王兴元领着5、60人来的，光大车好几十辆，奉杜老盼之命给张作霖送来子弹10万发，白银5万两，军需用品拉来25车，青马坎支援赵家庙。杜老盼呢身体不好来不了，委托王兴元来的。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又是一番盛情的款待，在席前一问王兴元，王兴元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说张队长，你先把东西过过数啊，按着清单收碗，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了，这是我们老当家的一点心。哎呀，老当家的对你呀、十分惦念，别看你们是干父子，比那亲父子还要胜强10倍呀、就是这些子弹给你们拉来的，如果不够叫你尽量张嘴，青马坎有的你这就有。张作霖一听，我这干爹算认着了，真疼我，给我解决了大问题、千恩万谢。
3: 款待王兴元。
2: 这王兴元呢，在青马坎那也是头牌的人物，最忠于杜老盼，为人耿直，对张作霖印象非常好，跟少当家的杜立三一贯就不和，他看不惯杜立三的为人。吃着饭大家闲谈，二虎就问起杜立三来了。王兴元口打嗨声，哎，别提了，现在我们少当家的受了罪了，我们老当家围他在后院腾出个屋来，给那屋起个名啊，叫吉善堂，让他住到那儿去了，出入行动都受管制，屈指算来快五个月了，让他闭门读书。读什么呢？五经四书。老当家的高兴，还要拷问拷问他学的怎么样，怕他一个人学不好，特为请了本家的一个老饱学，叫杜盼林，在那屋教给他。现在我们少当家的每天是读书写字啊，弃武就文了，嗨，说起来真可笑。唐二虎把酒杯一蹲，该，该呀。对他这种人，就得好好的管束，他太损点儿了，咬人的狗不露齿，他怎么跟我们老当家的那么不一样？你临来的时候，老当家的没说别的吗？说来的，告诉你，告诉四妃，认真的辅佐作霖。你们虽然是青马坎的人，实质就属于赵家庙的了。哎，希望你们忠心不二。另外呢，也告诉张大队长，如果德霞到三界沟去串门，有困难尽管张嘴，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杜立三坏了两家的情感。张作霖也表示，怎么能呢？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我义父对我一万个头的，我能因为一个杜立三就跟我义父疏远吗？绝不可能。就即使我跟杜立三，我也没疏远，他愿意跟我和好，我求之不得，但愿他回心转意，可不是吗？要那样不就没事了吗？张作霖在席前又提，您回去啊，有件事跟我干爹说，这不是我郑大哥、丁大哥、刘大哥，他们三位送我回赵家庙就没回去，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为什么不回去？怕杜立三报复。杜立三的为人您很清楚，别看他现在受了管制了，一旦掌握了权力，要对他们哥仨不利怎么办呢？特别是我干爹百年之后，杜立三肯定大权独揽呐，到了那时候，他们仨人能不能活都很难说，为此暂时留到我的赵家庙。我怕我义父多心呐，说你看我干儿子怎么挖我的墙角拆我的台，我绝没那意思，希望您回去向我干爹好好解释解释。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其实他们三位留在这就对，我们老当家的不糊涂，我回去一解释啊，他就明白，这一点你就不必多想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私家人越喝越高兴，留着王兴元过了夜。第二天王兴元告辞回青马坎，他走了，张作霖打这之后重新整顿队伍，是加紧训练，尤其要抓紧光阴似箭。眨眼间过了五月节了，哎呀，天气又热了，大家行动也都方便了。突然这一天来个人给送信儿，这人口口声声要找张作霖，问他哪儿的，新民的，占山烧锅来的。张作霖一听赶紧接见，问来人什么事儿。这人说了，张队长，我特为从新民府来的，给您呢送个信，我们老东家高占山今年五月十五是66大寿，准备好好祝贺祝贺，特为呢给您送了个信儿。哎呦，是吗？那好，烦劳你回去告诉他老人家，我届时必到给他老人家祝寿。重赏来人把他打发走了。孙烈臣众人一听，我队长你干什么？又要上新民啊？不行，我说你这人忘了，头去新民学习双田洋行，二赴新民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你惹了多大的祸呀？那是龙潭虎穴呀，你要再去出了事儿怎么办？各位，我明知的是这样，我也得去。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吧，我在新民府遇难，就是杀王凤平的那一次，要没有高占山这老头救我，我张作霖哪有今天？人家也对我有救命之恩呢、那老头老太太对我成了够意思了，人家特别派人给我送了个信儿，我能不去吗？那够两撇吗？从哪也交代不下去。我不敢说我最重义气，知恩必报，但是我尽量做。另外呢，我不是小孩，我进了新民谁知道啊？我也不吵吵，我也不喊，蔫不溜的上完重礼，给他老人家磕仨头，转身我就回来。这有什么呢？哎呀，孙烈臣直晃脑袋，我队长啊，我真替你担心，要不我替你去得了？不，这事儿谁也代替不了，你一代替反为不美了，让他老人家对我有看法了。不必多说，我非去不可，你们还放心，绝对不会有事儿。张作霖拼命啊，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回来。他二虎说这么办吧，要去我跟着，张四飞把胸脯一拔，我跟着。我兄弟，你哥哥当初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别看你要杀我，我也不记恨你，我对你还是忠心耿耿，愿意给你保镖。不必了，家里的事情挺忙，今非昔比呀。我们现在手下一两千人，你们大家得分头训练队伍，跟我干什么呢？用不着，那你身边也得带人呢。吉金从砍朝喜一听，兄弟，我们跟你去。就这样，张作霖拍板了，他带着吉金从砍朝喜仨人去，多一个也不带。这事定下来之后，
3: 当天晚上张作霖巡逻正好在前院，他仍然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跟孙烈臣两个人轮班巡逻。可是正好路过一间房子，一看灯没纸，屋里有说话的声音，张作霖呢就停住了脚步，摘耳侧听，夜静更深，听得非常清楚。一听谁说话呢？谁？二北冯超冯群他们哥俩。前面书咱说了，原来他们是在朝阳嘎子营跟大柳子海沙子海光远在一起，以后决裂了，投靠了赵家庙。自从来了之后也卖了不少力气，也立了不少功啊。现在呢两人也没担什么责任，张作霖有时候派到头上，有时候就不用他们，这俩人满腹的牢骚。这冯超啊正跟他兄弟说，兄弟，看来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儿。就拿咱哥俩来说，管也直胆也大，前者向张作霖提供的线索和情报立了大功，赵家庙保险队平安无事化险为夷，平武大少福海沙子，究其根源咱们哥俩是首功啊，对不对？那当然了，到头来怎么样啊？还不是外拨鸭吗？就下雨下不到咱们弟兄的头上。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你看张作霖一张嘴，他二虎张四飞，要不就是基金存砍朝喜张作相孙烈臣，要不就是穆怀义张凯，要不就是别人，总而言之吧，没咱哥俩的事儿。你说这玩意儿憋气不憋气？他上新民，他还带着他的亲信，咱呢纯属外拨鸭。这冯群就说，大哥别说别说，你喝多了。我喝多了，我说的是不是理？哎呀，对咱也不错，好吃好喝好招待，用咱就干个，不用咱乐得歇着。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那人家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能跟咱比吗？可也是。张作霖就一愣啊，回到屋里头睡不着觉了。张作霖一想，人家说的对不对？对，发的牢骚有没有道理？有。事情怕翻个，要换到我身上也难免有这种想法。呀，张作霖又一想，现在人也太多，就是分派这活啊也很难分派到他们头上，幸亏他们这发牢骚把我提醒了，我绝不能冷了他们哥俩的心呢。这两位也是两员虎将，我怎么没重用呢？等到第二天张作霖

0: 亲命人把冯超冯群给请来了，俩人就有点毛了。赵如见过礼之后，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作霖一乐，二位哥哥，昨天晚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俩人一听坏了，那找我们算账，这是赶紧站起来了。队长，那别解释别解释，你们说的对不对？非常对，怪我张作霖遇事不周，咱们弟兄啊还是没换心，要换心你们不必背后发牢骚，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把什么事摊到桌子面上，是我的错我指定承认，不是那么回事我向你们解释清楚。你们哥俩这顿牢骚发完之后，我一宿没睡着，说的太对了，怪我对二位未加重用，下不为例，从现在我就改变，这次上新民我领着你们哥俩去，不带着基金村看抄袭。他问队长，我们那是酒后失言。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张作霖办事就这么痛快，马上传下话去，基金村砍抄袭留在家里头，我带着冯氏弟兄，大伙还纳闷呢，这张作霖怎么又变化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这俩人一看张作霖说到办到，更佩服了，跟大队长上新民府讲着光彩，这哥俩向张作霖下了保证，放心，有我们哥俩在，大队长安全无恙。孙烈臣一看张作霖改变主意了，尽管知道这冯氏弟兄也是硬手，总不如基金村砍抄袭保险呢，想劝张作霖，但张作霖已经做出决定来了，那么只好对冯氏弟兄交代千万谨慎。那新民府可不是个好地方，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格外留神。
1: 明白，您放心吧。
0: 张作霖临行之时做了交代，家里一切事情交给孙烈臣掌管，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不在他是当家的，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交代清楚，携带重礼和3000两银子银票起身奔新民。路上无话，三个人三匹马进了新民府的南门，赶奔占山烧锅。先到了是烧锅的前街，张作霖远远的看着，哎呦，一瞅车马迎门是张灯结彩呀，真热闹，还有鼓药手吹吹打打的。张作霖一想，我别走正门，我的身份得格外多加小心，特别是别给人家带来麻烦。一拐弯奔后门，这烧过后脚门还挺大，张作霖来过比较清楚。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张作霖拎着礼物上了后门的台阶，啪啪啪叩门，刚打了几下门开了，里边出来个管事的，找谁呀？我找老先生高占山呐。啊，他，您不是张的队长？哦，您认得我，
1: 快进来，有话我对你言讲。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想，我别走正门，我的身份得格外多加小心，特别是别给人家带来麻烦。一拐弯奔后门，这烧过后脚门还挺大，张作霖来过比较清楚。

0: 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他让二冯给牵着马，张作霖拎着礼物上了后门的台阶，啪啪啪叩门。刚打了几下门开了，里边出了个管事的，找谁呀？啊，我找老先生高占山呐。啊，他啊，还有，您不是张大队长？哦，您认得我，快进来。三匹马，三个人让到后院，把门关上了。这管事的满面春风，张大队长，您不认识我了，我认识您呢。哎呀，我们老爷子这两天还悼念您呢，您怎么没走前门，从后边来了？恐怕我这个身份还是走后边方便。可也是，您怎么办啊？请到后边，见我们老太太，我到前边给送信。三匹马拴好，把三个人让到内宅。高占山的老伴儿于氏老太太一看干儿子来了，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雨婷哎，把我们老两口子都想坏了，快过来我看看。干娘，你一向可好啊？哎，行啊行啊，托福托福。干娘，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两位弟兄，俩哥哥。哎，都是自家人，快坐坐，去找那老糟头子去。管事知道前面送信，高占山呢正在这应酬着呢，客人来的太多了。管事就趴到耳边一说，哦，高占山把事情委托给旁人，转身进内宅。刚一进门，张作霖就站起来了。干爹，干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祝寿来了。说着话倒身就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儿哎，挺好吗？托干爹的福，一切全好。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你。孩子，听说你大难不死啊，我真是替你捏了把汗呐。我还找人给你算过卦，算卦先生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孩儿啊，将来呀、啊，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借干爹吉言。那位说，怎么又出来个干爹啊？张作霖呢，有这么个习惯，爱拜干爹和干娘。凡是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岁数大的，就是干爹，就是干娘。现在算一算呢，够拉一车的了。但是呢，人家这干爹干娘是真办事儿。老头特别高兴。我说作霖呐、啊，你从后边来也对，我这前边竟是新民府官面的，磕头碰面的多有不便呢，是不是呢？我可倒不是怕，可是惹出麻烦来对谁都不好。孩子，我没想到你来，你能来我就求之不得了，就陪着你娘在这儿住两天啊，好好歇歇，晚上没事咱爷儿俩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多谢干爹，您忙着去，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又不是客人，不必陪着。不过干爹呢，这点薄礼您得收下。老头一看3000两银子的银票，那是银子，3000两，数目巨大呀，这叫一掷千金。另外4张貂皮，2颗最好的人参，这人参都500年以上，你仔细看看，长眉毛长胡子，有鼻子有眼。

0: 哎呀，这人参吃上一点就增福增寿，能活过百岁去，老人都喜欢这个。
1: 哎呀，左林呐，
0: 礼物太重了，爹不重。聊表寸心，您对我的恩情比泰山还高，这点东西我拿不出手。
1: 好好好好，那我就猜黑了，我就收下了。这样吧，现在我张罗着让你们用饭啊。老头刚说到这儿，管事的来了。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客人来的太多了。新任的三营统领李景福来给您祝寿来了。
0: 原来的三营统领王凤平叫张作霖给宰了，又调了个新统领叫李景福给老头祝寿。这老头咱们说过，那不是白人，他亲妹夫就是新民府的知府曾润。张官庆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呢、啊、老头赶紧站陪着了啊，有你干娘陪着你们说话。老头走了，可老头走到外院，迎面正好遇上他亲侄儿，他亲侄儿叫高峰，这人不到40岁，能白话，也来找他叔来了。高占山就说，高峰啊，我告诉你点事儿，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最好的干儿子张作霖来了，在后院，你放下一切事儿别干，你陪着他，别让人家挑了理。我早就想见识见识这位的叔，您放心，交给我吧。高峰到了内宅，自我介绍，这人挺响亮，又能说又能讲。显着空气非常活跃，大家坐下闲谈，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款待张作霖仨人吃饭。那么这仨人从赵家庙奔新民府，进南门就过晌了，再这么一张了一周旋，日头往西转了，再把酒宴摆下，快掌灯了。这高峰啊，趁快怀表，一会儿掏出来看看，一会儿掏出来看看，特别陪张作霖他们吃饭的时候更毛了，喝喝喝，滋溜一口酒，叭叭一口菜，一会儿又掏出表来看看，张作霖就发觉这里边有事儿，可觉着不是外人，有什么说什么呗。就说大哥，你要有事儿，走你的，咱们不是外人，用不着陪我。哎呀，兄弟，实在对不起，我的确有事儿。那么张作霖信口就问，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告诉我？高峰一乐，兄弟，新民府今儿晚上有热闹，从奉天请了一位大鼓演员呢、啊，唱大鼓的。哎呦，那奉派大鼓唱的太美了。此人姓刘，叫刘文霞呀，人送绰号鼓界大王。兄弟，我这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听戏，二是听书，这热闹我不能错过呀。头三天我就把票买好了，今天晚上7点开演，你没看我老看表吗？快到时候了，我去晚了恐怕没座。张作霖一听啊，也高兴了，感情高峰的爱好

0: 自己相同。那张作霖是喜欢玩乐的人，那只是这些事情牢牢地把他缠住了，不然要有书馆一天他不愿意离开那地方。刘文霞他早就听说过，是个名角，威震三省。哎呀，张作霖一想，我干爹在前面张罗，一半会儿也回不来。你说这个高峰要再走了，剩我们仨人在这杵着，多没意思。不如啊，我也去听听书，开开心。听完了再回来。如果我干爹有时间，我们爷俩谈谈；没时间，回来睡觉。明儿个就回赵家庙。张作霖打定主意，就跟这高峰说：“大哥，咱哥俩的喜爱呀、相同，能不能带着我们三个人也去听听书？”“行啊，你也爱听。”“我爱听的要命。”“只是一样事啊，恐怕这票买不着了，头三天就卖光了。反正都是熟人，到那块再想办法吧。那掌柜的、开茶馆的都跟我认识，走走走，说走就走。”张作霖跟干娘也说过，老太太乐了：“好吧，要去就去吧，记着啊，散了书早点回来。”哎哎哎，他们四个人结伴偷偷地离开占山烧过，从后门出去。这还用骑马吗？用不着。就在前街，这个茶馆的名字叫芳香茶社。哎呦，你别小瞧这茶社，漂亮。等到了门前一看，是车马迎门，张灯结彩呀。他们挤进去一看呢，座无虚席，高朋满座，装个400来人吧，连插足的地方都困了。屋里是乌烟瘴气，还没到开演的时间呢。高峰呢跟掌柜的伙计都认识，伙计跑过来了：“高爹，您怎么才来？我给您留着座呢，第一排。您要再晚来一步，那座就叫人站起来，快快请吧。”“哎，伙计，等等，我不是一个人来的，看见没？我还带了仨朋友呢。你想什么办法给迁就几个座？”“我的大爷爷，您这是要我的命啊！您瞅嘛，站票都满了，再卖得卖挂票了，实在是无能为力。这是头三天打炮，这人绝对少不了，请您千万原谅。”“这你那哪行啊？这么办吧，你给找三个小板凳，无论什么地方给加个字，有个地方就行，我照样付钱。”“也哪有这地方？”“别想办法，想办法。”高峰掏出1两多银子塞给伙计了，伙计直皱眉：“好好吧，怎么办？我看看啊。”“高爹，您先请，您那座一会儿被别人再占去就更麻烦了。”“我兄弟，恕不奉陪啊，我可上前边去了，一会儿伙计来关照你们了。”“行，大哥你去吧。”高峰啊就挤前边去了，这人真爱热闹。等找着座坐下之后，站起来回过身，还冲着张作霖三个人摆了摆手，那意思我的座位就在这儿，有事来找我。张作霖冲他也点点头。好半天伙计才回来，拿着仨马扎，他这玩意儿方便呢，领着张作霖这仨人，哎，到了东边，好不容易挤了这么块地方。三位啊，这地方不怎么地，靠着墙，反正听书呢也用不着看， 你们三位就委屈委屈吧。
1: 行行行，
0: 张作霖和冯超、冯群把马扎接过来，就坐下了。这还好，往这一坐什么也看不见，周围都是人了。这冯超、冯群呢，对听大鼓这边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俩人是保护张作霖来的，形影不能离呀、啊，不愿意听也得陪着。俩人心说，宽房大屋的不待，放爷爷不待，跑这装孙子来，你这挤的多难受，这什么味儿这是。哎呀，人家爱好啊可真了不得，那玩意儿有什么听头，听他白话还不如听我白话呢。哎，这俩人闭着眼睛在这养神。七点整，刘文霞登台了，四外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张作霖不由得就站起来了，透过人群的空隙往小小的书台上观看，几盏大保险灯照得瓦亮。一瞅这刘文霞呀，不是个年轻演员了，看这意思40岁能挂零了，但收拾的非常文雅，往台上一站，先向台下三鞠躬，有两个伴奏者，一个弹三弦，一个拉四胡，鼓板都瓦亮了。就见刘文霞轻敲鼓板，伴奏的人奏起丝弦，开始敲鼓痛。张作霖一晃有多长的时间没听热闹了，这一听这弦声和鼓板声是神魂飘荡，把什么烦恼都忘掉了。这刘先生呢，把鼓痛敲完了，不慌不忙开始唱上正文了。头一段黛玉悲秋，这几句是大观万物起秋声，泪尽灯残梦不成，多病之源念热意，喜花常是抱痴情，潇湘馆病倒了林黛玉，一代红颜是倾国倾城。就这几句把张作霖唱的都傻了。刘文霞嗓子可好啊，说高真好比高山流水，说清楚朱仝倒豆子，字正而腔圆。东北大鼓也好，凤台大鼓也好，讲究的是悠悠荡荡的，人家唱的这玩意儿让人呢动心。张作霖呢的确把一切全忘掉了，什么赵家庙啊，什么到这给老干老拜寿啊，啊等等等，忘了个精光，尽谢了。张作霖手里掐着板眼，晃着脑袋，这会儿在这细听着，底下不时爆发出掌声啊。上这儿来的都是书迷。哎，这段唱完了之后稍事休息片刻，又唱第二段长坂坡，先唱文的抒情的，紧跟着唱段武的，金戈刀马要提提神，什么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 长坂坡前鼻血汗，使坏的将军赵子龙。

0: 张作霖也跟着鼓掌。可回头一看呢，冯操冯群早就睡入梦乡，这哥俩什么也没听见，着了，他们不喜欢他。张作霖就没坐着，抱着肩膀敲着脚还在这听着。第二个长坂坡唱完了，演员累了，要休息15分，然后接着再唱，上厕所的买东西的，哎，可以休息那么一会儿。张作霖这才坐下，也觉得有点乏累，把头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合计刚才这些唱词儿。哎，心说这些古人呐、也真不容易啊，常山赵云何等的英雄啊，落到长坂坡西湖间把他给累死啊。刘皇叔真是好样的，张翼德快人快语，我从小就喜欢这些人物，我呀应当好好的向他们学呀。张作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一会儿演员就唱上了，这回唱的什么玩意儿呢？鞭打芦花，也是抒情的，飘飘荡荡。张作霖就没起来，头枕着墙闭着眼听着。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给掐着骨板找这板眼，慢慢的不动了，似睡非睡，似清醒非清醒，这耳边还能听见骨板三弦的声音，还能听见别人低低的耳语声，但是似乎呢还像睡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就觉得身后发生了变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3: 幼儿家长杨明佳。
4: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 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3: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3: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6: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万畝，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万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畝，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聊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

0: 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处6374头，散处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如今微信群聊、 QQ 群等互联网群组作为在线交流互动的网络空间，成为很多朋友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管理员作为互联网组群的管理者，能够踢人，于是区别于普通群聊成员的重要标志。而围绕着踢人的权限也产生了很多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案子，不改备注就被移出了群聊，管理员能够随意的踢人吗？

0: 公安部组织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向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有效遏制了此类案件快速上升的势头。5月11号，公安部公布了5类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其中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发案率最高，约占发案总数的1/3。那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已经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群众人民反应最为强烈的犯罪类型。其中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5种诈骗类型的发案占比呢近80%，成为最为突出的5大类的高发类案。其中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发案率是最高的，占发案总数的1/3左右，而虚假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呢，涉案金额最大，占全部涉案资金的1/3左右。5月1号，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顺利实施。新政实施以来呢，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车辆信息变更是跨省通办等5项便民利企的新举措精准落地，惠及135万人次，减少证明材料300多万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下一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加强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机动车登记规定3个部门规章的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深入开展评估问责，确保取得惠民利企的实效，同时进一步简政放权、简政便民，再研究推出一批便民惠民的新举措，努力提供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安交管服务，方便群众办企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不改备注被移出群聊，管理人能够随意踢人吗？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影，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面就为大家邀请到冯宇法官为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哎，冯法官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冯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样的微信群哈，那么到底啊这个群的这个建立的情况是怎样的？管理员又是谁啊？当时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了这种踢人的啊这样的一个事件？您呢把这个案情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2: 嗯，好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群的群主。咱们通常说叫管理员，
0: 嗯，
2: 他对一些群进行管理的时候，有一些在里边存在的这个成员呢，对于这个管理的意见，他是有自己的个人看法的。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之后呢，可能跟这个群规不太符合，那么管理员行使的管理职责，把他给移除出去了，就咱们通常所谓的踢人。
0: 嗯，
2: 这样他是原告呢，和被告都是这个聊天群。咱们为了避免更多个人隐私的泄露，就简称为某业主群。
0: 哦，
2: 他们
0: 就是一个小区的一个业主群，
2: 是
0: 吧？是
2: 的。
0: 哦，
2: 定位就非常的明确，是小区的业主之间邻里互助沟通建立的这么一个群。
0: 哦，哎，这里问您一下，这个群的群主也是小区当中的一位业主呢，还是说他是居委会或是业委会的成员，还是说他是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成员？
2: 据我们所了解，他既不是居委会的管理、居委会的办公人员，也不是这个物业公司的服务人员，就是咱们小区的跟大家一样的一位业主。可能平常是因为热心这种公益事情，然后经常会看到大家会有时候会问一句，哎，在球场上发现了什么人掉的一个什么东西，有这么一个需要发布这种公而告知的那么一个场所，那么他就发起了这么一个群，作为管理员。
0: 他这个初衷是很好的，目的其实也是很好的，而且方便了很多业主，是吧？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被踢的那个人，他又是一个什么人？他当时是怎么进群的？啊，这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他 他也是业主，而且是在2019年呢，是在群成员邀请加入群聊。这个群聊呢就比较管理宽泛，就是你经过那里边的一个人一个成员的邀请，链接发给你就可以被拉进来，不需要管理员进行审核。那么这个2019年，这个群，这个原告呢加入这个群之后呢，其实一直相安无事。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咱们这个群里边的管理员之一，也是案外人安某，他在群里首先是对着大家发了一个通知，是说呀，鉴于现在小区里边好多个这么不明身份的人也都加入这个群，因为当时没有审核嘛，被别人只要一拉就能进来。
0: 嗯，
2: 那么我们是这个群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业主之间互相能够信任彼此，然后能够敞开的说一些跟自己物业安全隐患，包括失物招领，甚至说家长里短有关系的那么一些社会交往的内容才建立的群。那么像一些无关紧要或者是租户甚至是商铺动辄就发广告的这种，就感觉很反感。他基于这种初衷，他要求大家修改一下用户名，而且明确说了格式呢是要求楼门牌号加上姓名。后来也再次就是具体化了之后说，咱们这个是爱我家园，那么邻里互助，凡是住在自家房子里的人都可以入群，只不过呢是为了防止这种广告主或者是非业主他混进来发小广告呀，或者骚扰别人。那么我们要求你这个所谓的实名，其实也不是咱们大家理论上认为的身份证上面的可丁可卯的名字加上什么你所有的个人信息必须披露，可能仅仅比如说你是4-1003，然后姓林，加个林就可以，不需要你的全名全姓全放上去。对，只要到这一个级别，也就是其他人能够知道，哎，你是哪个门楼门牌号的，你是哪一家的就可以了。
0: 这个初衷也是好的。那么当他这个因为发这个倡议的也是这个群的管理员之一了，是吧？
2: 嗯，是的。
0: 那么他这个发出了这样一个群通知之后因为群里有好多其他的这个成员，其他的群成员对于这样的一个通知作何反应？那么群里是不是真的也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广告主啊，什么商铺啊，他们又作何反应？你跟大家说一说。
2: 至于说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一些广告主商铺他们作何反应，在我这审理案子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当时已经是净挂过的一个群的一个聊天记录了。但是可以看到那个群成员当时大概有10多人，然后大部分的发言的或者说发言积极分子还都是支持群主的这么一个规定，可能也都是基于说我们互相聊天是基于说我们互相信任，至少是类似于朋友的那么一个身份，那么我们不想让不相干的人知道我们之间说了什么，谁家有多少小孩啊，谁家又住哪儿啊，谁家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你的车在哪个车位上，这些我们都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么我们是尊重群主的这么一个管理规定，而且表示了理解。甚至有一个很好的细节，甚至这个为什么这个被告林某会去把这个钱某给踢走呢，也是他被人提醒，有人艾特他说，您看啊，这个您都发这么长时间这个要求了，还有人没有按照要求修改，不是说一周以后就踢人吗，您赶紧踢吧。这么着有人敦促他，他必须得出来回应一声，哎，他就出来回应了。
0: 那于是他就把这个没有按照这个通知的要求改成楼号房间号加上一个姓的这样的其他的人就给踢了。
2: 还没有，他还是说了艾特一下说请以上人。

0: 人员，就比如张三李四点了个名儿，然后您改一下名字，谢谢，还挺客气的，给了那么一个通知，还给了几天时间，
1: 就也没有立刻踢是吧？
0: 没有
1: 哦、
0: 嗯。
1: 后来呢？
0: 后来这就是。这个林某说了这么句话之后，两三天吧，咱们这案子的原告就突然在群里头说了，说那业主具体的住址、楼门牌号都是我个人隐私，那你现在要求我披露，你就是侵犯我的这个个人权利了。
1: 那然后这个案件的这个原告姓钱的啊，就这位朋友哈、他就被这个管理员给踢出去了吗？还是说他们有一些这样的沟通交流？
0: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群里面，我没有发现他们有说私信交流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其他人底下也是其他的成员跟着回复说，那群有群规，家有家法，你要是不愿意修改，你可以不进我们这个群里边啊，而且你所说的言论自由也不代表着就是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你还是要服从管理规定。还有一点，这个不是这个小区不是光这一个群，有类似的可以大家随便敞开的聊天那种的，或者随意发小广告的，甚至团购的，有各种各样的群，得有十几个。对，所以人家说的意思也很明确，那你在我这个群里你就要服从管理，就听这个规则就行啊。所以当天呢，在其他成员也这么表态之后呢，咱们这个被告他就以管理员身份再次正式的发出通知，这次又通知一次说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修改备注，如果不修改，那么我们管理员就会清理。然后底下呢也是还有若干的其他成员都相继说，哎，同意，表示服从啊，表示赞成，还都说赶紧的吧，甚至有人就又在那说，你这个对不听话的那就赶紧踢吧。这时候呢，被告就这种情况下就把原告给移出群聊了。
1: 哦，是这样哈。那么移出群聊之后又怎么惹起了，这就引发了一个官司呢？
0: 其实这个被告对他来说，他也始料未及，他觉得自己很冤，出于公益心，也没有任何收费，也没有任何牟利，他做了这么一个小区的业主群的管理员。但是他就突然间被告，他直到我们给他发起诉状，他才知道自己被诉了。那么原告认为说，我不给你发这个改备注，你就把我踢出去，那你是不是就有点太武断了，太侵犯我的个人隐私？然后他以这个理由是说。原告是说被告这个行为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啊，以这个人格权方面的这么一个权益被受损来起诉到法院。刚好是我们对受理的这么范围，因为也是在微信嘛，这是属于互联网那个平台上出现的情况嘛。
1: 他认为是侵犯了隐私权哈。
0: 是。
1: 那他认为自己的隐私权怎么就被侵犯了呢？
0: 那你要求我公开，我不公开，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是我保持沉默，同时我还要在群里，我仅仅因为我保持沉默，我不公开，你把我踢走了，那你就是侵犯我隐私，这是原告的逻辑。那么后续其实我们也是后续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试探性的评论，看看就是被告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行为来侵犯。
1: 对对对，那您下面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这个群主他直到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才知道自己成为被告了，那他对于自己成为被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他又是什么意见？
0: 首先我们能感觉到这个被告是特别的焦虑，可能按照他自己的陈述，他也是奉公守法，天天也是这个有正当职业的，然后也是平常觉得尽做好事吧，然后没想到会有这个，用他就说话是晴天霹雳啊。但是呢，咱们怎么说呢，这个有原告来起诉你，那被告呢应诉，然后道听说明情况，还清这个事情的原委取直，这也是应该应尽的义务。所以虽然他不情愿，但是他还是去请教了这个专业人士，然后积极道听应诉，并且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证据材料，就是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也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对，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自己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如原告所说侵犯到他的隐私权了啊？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0: 肯定是不认可的，对，肯定是不认可的。而且这个被告他也是非常明确的说，首先我跟你这儿咱俩之间并没有一个建立什么法律关系，那我们这就相当于一个交友平台，我们是一个大家这个有共同目的走到一起这么一个聊天的这么一个平台，只是说它虚拟了，在网上而已。那其实跟线下大家就是处得来处得好，那就多聊几句，咱们就是好朋友。那要是处不来的话，您可以自行离开，或者我就不搭理你了。那就是一种交往的一个模式。那你怎么就拿这个民事上的一个权利 认为是侵权来诉我呢？所以被告一直主张的就是说，我认为我没错。

0: 过，而且我根本就没有说我是去刺探了，比如我把你的信息偷偷给截留了，或者我给你买过来了，然后我给你家用了，这样一种侵犯，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些事情。
1: 嗯，
0: 那我发布了群规，你不同意，那也是大家的意见，要让你出去。我作为管理员，我也必须担负这个职责。如果我不担负，可能我还有问题。所以他基本上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那我们法院经过审理，也是基本上是赞同了他这么一个所持的观点，而且在他这个基础上也加以这个阐述。
1: 嗯，对，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原告的诉讼请求啊，我们对于被告的这样的一个答辩的意见，法院通过审理之下，您持一个怎样的态度？
0: 嗯，首先我们是先定义他和这个原告和被告之间有没有经过这个进群以及欺群这么一个行为产生的所谓的民事法律关系。
1: 嗯，
0: 那么对此法院是持一个否定态度的，为什么呢？嗯，咱们说所有的法律关系它必须基于一定事实，然后符合法律规定才能够创设或者是自然产生。像在这种微信聊天群，还是像刚才我说的，包括被告也认为的是，它是基于大家之间因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在这本案中就是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可能为了邻里互助、守望互助的目的，那么我们成立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共同需求，比如说谁家下雨了，给大家收拾一个东西啊，然后我跟大家说，哎，哪地方买菜便宜了，大概齐，哎，就这么着，或者说该交物业费了，互相提醒一下。但是我们又并不代表说某个物业公司或者是政府机关或者居委会、业委会去发布通知，我们不起到这个行政代管作用，或者是一个民事合同的一个服务作用。我们就是老百姓之间那个相处，用一个这个方式，我们有一个交往的这个发布言论和探讨事务的那么一个交往平台。那所以我们聊天群，我们认为啊，那个它的设立必须是具有成员间一个合意，就大家共同愿意在这待着，自发自治，我们是肯定的它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而且这个群规是一定需要的。你既然是一个平台，这就像大家去一个市场上，如果散兵游泳，那可能就有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出现，那这个时候谁来管理呢？那谁肯定要担责的。所以群规的出现是基于平台管理，也是大家一个更好的健康的长远发展这么一个有必要的需要的存在。所以我们是认定了，当然群规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定规矩就可以定规矩，肯定还是要首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对对对对。那么咱们下面您就说一说哈，那群规是互相之间啊所有的这个群成员都认可的，是吧？那么也是经过了成立一个群的目的也是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主的踢人的行为，又是不是侵犯到了这起案件被踢的这样一个群成员他的隐私权呢？这个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其实并没有，还是那句话，您比如说咱们讲最简单一个事情，咱们大家都收快递，您可能收快递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自己的电话号码莫名其妙就被一些骚扰的，比如说卖房呀什么什么要不要贷款之类的，就会打电话过来，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这些个人信息在这个面单它是公开的，对吧？在物流这个运转过程中，保不齐在哪个环节可能就被人别有用心的一些人给不法目的使用截取，然后可能甚至卖给咱们这个经常看到网上披露的，卖给一些利益集团去使用。那这种时候，我们的这些个人信息肯定是铁定无疑的被受到了侵犯。
1: 嗯，
0: 那至少它是一个主动性的，然后也是一个民事性的一个行为。对于本案来说，设立群规，首先我们要肯认它是微信群组织自治性的一个集中体现。嗯，在这个小区成员群成员必须是小区业主。这是其实是创立这个群的一个先舍的一个条件，是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一个要素。
1: 嗯，
0: 也就是说，被告和其他管理员创设并发布这个群规时候，已经明确要求实名制。那么，所有群成员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你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真觉得这个地方让你不舒服了，比如说你认为我的隐私边界就是这么明确，我就认为这个要求我提供我就难受，那可以说您自行退出。禁止自己在组织别的群拉别的人一起玩都行，对吧？咱们说嘛，你自己拉个山头自己玩都行，但是你想在这里又大家基本上80%-90%的成员都认可的这么一个群规，都服从的情况下，而且这群规我们也看了，并没有明确的说侵犯成员比如说民事主体权益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性质情况下，那是可以肯认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进行一个必要身份信息审查的必须。 比如说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群，您作为家长在一个家长群，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在家族群，或者说您作为

0: 一个员工在咱们职场群，您所戴的面具或者说所表现出来社会人格是不一样的，您可能说的话题以及说话的分寸都可能有拿捏，所以这样一说您大概就明白吧，就是咱们所有听众可能就大概其能明白，
1: 嗯，
0: 在一个群里面对于自己身份的一个识别和一个身份的表彰，就是表明态度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也决定了一个群里面大家能不能随心所欲或者畅所欲言，在法律边界内啊行使自己言论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要不然大家都是真诚面目示人，只有那么一两个看不到面具，就是在面具以背后躲着藏着，那你说是不是整个氛围或者说别人的安全感也会降低？所以这就是到了一个说个人的一个内心感受和这个你想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作为群体成员活动时候你必须接受的一些限制，这个合理性它是一个边界问题。
1: 嗯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冯宇法官就这起案件跟大家做出了分析和解读。好，非常感谢冯法官，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冯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

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

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
0: 我们平常呢，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做了体检之后，发现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不敢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那么其实控血糖呢，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当然它也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少吃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正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些饮食细节，那么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还有进餐顺序和进食的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素呢，都会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的。有的时候只需要调整一些很不起眼的小的细节习惯，就可以让血糖更稳定。

主食呢，它是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么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通过调整主食的结构、质地还有加工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稍微粗糙一点。那么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排空和糖的吸收速度。我们把主食的三分之一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啊，比如说糙米或者是荞麦等，那么通常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除了吃的粗糙一点，我们还可以吃的稍微硬一些。就是说这个米饭呢，我们不要把它这个做得太软，然后面条呢也不要煮得太烂，要保留有一定的咀嚼性。因为这个食物的烹饪时间越长，食物越软烂，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越高，淀粉酶呢越容易把它分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这个影响也就更大。所以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呢，建议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比如说这个整粒儿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起始燕麦片，那么整粒儿的杂粮饭也会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冲糊。简单的说，就是同样是谷物，我们整粒儿吃呢，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血糖。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整粒儿的饭，而尽量去少吃粉末状的或者是糊状的加工的主食。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主食呢，还涉及到水果这一块啊。那么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不过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适当的稳住血糖。比如说饭前的这个半个小时吃水果，我们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后续正餐的餐后的血糖峰值。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量，实现了双重控糖。

另外呢，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吃，就是说这个血糖的波动呢，它也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我们一次吃的太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呢，不适合过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那么这样呢，可以让血糖上升呢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再吃三四颗草莓，那么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以上的这些水果更容易稳住我们的血糖。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平时我们吃什么，还有进餐的这个细节呀、顺序啊和时间，那么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波动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吃，这个血糖反应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进餐顺序应该是遵循先是蔬菜，然后是肉蛋奶，然后是谷薯类这样一个顺序。另外就是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这个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的活性，使淀粉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如果精致的主食特别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就是进食过快的话呢，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细嚼慢咽。

呢，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这个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的依靠这个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呢，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族的这个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幕降临呢，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了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将会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完成这个晚餐，避免深夜的时候进食。

另外就是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地通过胃部，导致血糖呢快速上升。研究表明呢，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和主食同时摄入的话，通常比单纯的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那么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来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呢也会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加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了喝粥或者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摄入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来同时摄入。

0: 生。
1: 这个血糖的管理呢，它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生活当中的细小的习惯积累起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觉得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粗粮都是可以的。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已经保持很好的日常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稳定我们的血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那么有一项运动，应该说它的燃脂效果是更高效的，那么血糖、血脂和血压也都很受益。超慢跑这项运动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而且练习它呢，应该说也是好处多多。相比其他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呢，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大约为最大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那么超慢跑呢，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全身的健康都是有益的，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

0: 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而且有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心脏的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这项运动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优点，那么它运动门槛低，而且更容易坚持。首先，它对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同时也可以同样呢也可以在家呢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呢，这项运动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相比跑步，超慢跑就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呢提升运动量。
1: 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追着你，朝着那未知。
0: 还有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对身体的冲击力也小。相比于那些高强度的跑步训练，那么超慢跑呢，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的人群和中老年人，对膝盖呢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在运动之前呢，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我们要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那么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让自己的身姿更挺拔。另外呢，身体基本上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腿部可以放松，然后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的高不平的，这样的轻轻的接触地面。

这个超慢跑的速度呢，通常是稳定在每小时4到6公里。那么跑起来的状态呢，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尤其是假如我们是办公室的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练习。那么专家提醒呢，如果超慢跑结束之后出现了腰部酸痛或者膝关节疼痛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跑姿不太标准了。

那么超慢跑呢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平衡感不佳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足底筋膜炎的，或者是糖尿病足或者体重过大的人群，另外就是关于心脏病患者。如果不想超慢跑的话，那么其实快步走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中医

0: 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因为温度的高低和我们体内的内分泌息息相关，特别是有一些陈旧性的哈这种一些内分泌疾病的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它和这个温度和季节有关系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专家说他最近特别的忙碌呢？忙什么呢？为什么此时的患者会非常的多呢？原因又是何在哈？我们接下来问候的是长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崔磊医生。崔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之前我们就聊过，说最近太忙了。那么您说这个内分泌，我们就说到糖尿病，它和这个季节的变化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3: 一般是这样，因为就是说很多的糖尿病的病人嘛，大多数都是一些中老年人。那么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这个由于季节的这个变换，特别是寒冷的刺激，很多时候呢，这个心脑血管啊这些病都会高发。因为这个寒冷的刺激会这个加重血管的收缩，可能是使一些原有的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脑梗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会加重他这些心绞痛啊或者是一些 TIA 的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所以说像这类的病人一般在医院的时候可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病人还是相对于夏天的时候还是会多一些的。
2: 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春天啊大地生发的时候，更容易导致我们这旧病的一个复发。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就提醒我们本身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一定要注意防啊。那遇到问题呢，是及时的科学的一个诊治。那如何防？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关注了。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们说到糖尿病，它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而且呢被很多年了，反正这个慧宇就已经知道这个词儿已经好多年了，就叫做富贵病哈。那其实我们现在说一说谁有糖尿病的话，我们都会哎呀还是这个很是感叹的，就是觉得不是说我们所谓的意义上的一种富贵，而是说你真的要控制一下你的嘴了，要迈开你的腿了，是不是？
3: 是，
2: 就这一点大家好像都知道。但是糖尿病的早期发现难不难呢？就是如何能越早的发现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血糖的这个变化呢？
3: 其实呢，这个情况呢，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很容易鉴别的。比如说呢，如果是你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您的父母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呀、啊，如果是说直系三代以上有这种糖尿病的这个家族史，那么您如果是说体重指数比较大，就是说比较肥胖，平时呢生活方式干预也很差的时候，像这一类的病人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高危的人群。那么大多数的病人呢，糖尿病发病的时候不一定可能会有一些典型的症状。那么我们一般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老百姓总说的三多一少，那到底什么是三多一少呢？一般是指多饮、多尿、多食伴没有什么原因的体重减轻。那多饮呢，就是一般喝的水比较多，多尿呢，就是尿量跟这个饮水量一般是相当的，多食就是跟以前比明显吃的多了，但是虽然你吃的很多，体重不但没有这个增加，反倒还有一个体重的下降。那么这个呢，一般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饮多尿多食伴体重减轻，也就是说三多一少。如果有上述的这个症状，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在家里的时候呢，可以就是现在很方便，可以就是买一些这个血糖仪，测量这个指尖的末梢血糖，或者是呢，现在这个人们对于这个健康还是比较重视的，可以到医院呢进行一些常规的体检，抽一下这个静脉血，这个很容易确定到底自己是不是糖尿病了。
2: 也就是说一旦发现了有一些苗头的话，其实这个抽一个静脉血就能够很好的准确的确认自己的这个血糖的问题。
3: 对，
2: 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这个血糖有一点假的现象，是不是？
3: 是。
2: 那这种比如说我可能上一顿吃的就是过甜了，或者过油腻了，或者这个跟饮食有什么关系，喝的饮料等等，那所以这个关于检测这一块怎么样才能更加的精准，是不是测一次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呢？那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崔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检测，我们得

0: 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检测方式能够最终的这个确定呢？因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发生我身边的一个案例，他就是因为喝饮料喝的一下子有点多了。一个小朋友，那么在检查这个血样的时候，就发现一下子到了五个加号，真的会这么的快速吗？
1: 其实是会的，就是一般吧，影响我们血糖或者是尿糖的值，还是有很多因素的。
0: 嗯，
1: 比如说你短暂的，就是剧烈的这个运动，或者是喝大量的饮料，或者是抽血的前一天这个暴饮暴食，休息不好，都会对血糖有影响的。
0: 所以真的会一下子变成五个加号，
1: 也有可能。
0: 嗯，然后呢，他在当时特别害怕嘛，家长都吓坏了。第二次再去检的时候就发现正常了
1: 啊，
0: 因为前一天喝了能连喝了三五瓶的可乐。嗯。所以这个糖分是非常高的，那么如何来精准的判断，可能光靠一次检测是不够的，平常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这个系统的检查才能最终判断它是和不是糖尿病呢？
1: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慧宇老师说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常常就是病人问我们的。一般呢我们确诊糖尿病就是有空腹静脉血糖和餐后两个小时的静脉血糖，那空腹静脉血糖的诊断标准呢，我们是一般要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餐后两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时间，两个小时测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如果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或者是两次复查血糖都达到了我上述说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那刚才您说到，就是说是否是一次的血糖就能诊断呢？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叫做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它反映的是最近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的平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刚才像您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是头一天啊喝了很多的饮料，或者是暴饮暴食，那第二天血糖尿糖明显升高，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加测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因为我们抽的这个静脉血反映的是这个即时的血糖，那么我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反映的是最近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
0: 嗯，
1: 所以说综合这两个结果看呢，就是说不难诊断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糖尿病了。
0: 所以想诊断还是有办法的。
1: 对，是。
0: 那么刚才呢，翠玲老师也说到了三多一少，
1: 嗯，
0: 那么是不是这个已经出现了三多一少就一定是呢？也许他已经出现了这些口渴呀，干吃不胖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发现检查的指标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是糖尿病的这个指标，那么他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忽略，这种情况多吗？
1: 多。其实现在是这样，很多我们临床上接触的这些确诊的糖尿病的病人呢，并不一定是说一定会有，就是说您说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很多前期的，就我们叫糖尿病的这个后备军，他当时可能没有这一系列的症状，但是他的血糖水平可能就比正常人要高了。但是像我们东北人，就中国人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国家，平时呢不喜欢吃青菜，然后油腻的东西比较多，
0: 愿意吃主食。
1: 对，主食量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百姓一般关注的都是一个空腹血糖，很少有人会关注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除非是家里人可能是有学医的或者是内分泌专业的，会重点关注一下餐后血糖。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呢，很多病人就是空腹血糖虽然正常，但是餐后血糖升高就已经很多年了。当他出现这个临床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候，其实他真实的病程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超过五年以上。
0: 就是这五年其实是隐形的，是吧？
1: 对，是。
0: 他自己没有当回事儿，他只是在测他自己的这个餐前的空腹的血糖，发现都是正常。
1: 对。
0: 甚至在体检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迹象，但是有一天他已经达到一个这个值了，报表的时候发现，其实这时候已经定型为糖尿病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糖尿病吧，在诊断前还有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诊断，包括两个，一个是那个空腹血糖调节受损，还有一个呢，我们专业的术语呢叫做糖耐量减低。就是说空腹血糖正常的时候，餐后血糖升高，这个时候虽然达不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的诊断。那么这个时候呢，病人就要注意控制饮食了。所以呢，我们一般 停时关注空腹血糖的同时，还要重点关注一下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0: 太重要了啊、嗯、原来这个餐后的血糖值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对于我们的血糖的影响有如此大的这个影响，这可能也是给我们洗脑了。以前我们总是觉得量量餐前的就可以了，尤其是在体检当中一般都是空腹区域的呀，所以很少有说我这个吃完饭了去这个做个体检。可能有的人就真的已经有了5年的糖尿病病史，你都没有当回事儿，只是去在体检当中看了自己的这个血象的一个变化。所以通过刚才我们崔老师的这个提醒之后，大家伙呢有必要也去检测一下我们的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值，尤其是体型偏胖的，肚子比较大的哈，平常愿意吃咸的甜的，经常口渴的，包括一些免疫力差的，我们都要去好好来检测一下。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其实我们一说到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并发症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有糖尿病的病族，眼病、肾病等等吧，挺严重的，就是比较多的就是眼病的一个这个范畴。甚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50-60岁的阿姨，说眼睛现在有处在一个失明的这个或者只能有光感的这个症状了，就说明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那有没有那种他血糖控制的还好，可是依然也会出现并发症？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并发症一定会出现吗？还是说
1: 是这样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分几类。第一个呢，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叫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它主要包括的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还有糖尿病的肾病。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呢，它俩呢是一对非常好的兄弟。就是说，当你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时候，这个时候重点要关注这个您的糖尿病、肾病的情况了。一般他们两个是同时并行存在的。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临床上呢一般分为6个期。那这里呢比较专业，我不跟大家一一说明。但是呢，它一般分为，就是如果早期病变，我们一般叫做非增殖期；那么晚期的病变呢，就叫做增殖期。当出现增殖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病人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就很重了。就要到专业的眼科，可能会进行激光啊，或者是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措施，才可以延缓病人这个失明的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跟他同时存在的这个好兄弟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肾病呢，我们一般分为5期。像我们平时说的最严重的那个糖尿病的这个尿毒症期，这个时候呢，不仅是尿蛋白升高，那么而且呢，他的血肌酐可能会升，也会很高。这个时候就要需要进行透析的治疗了，不仅病人很痛苦，而且花费的这个钱财也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平时一般来说，病程超过5年的，特别是2型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每一年最好还是要查一下眼底，每3个月要查一下肾功尿常规，看看有没有尿蛋白，特别要查一下尿微量白蛋白，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这个糖尿病的肾病了。
0: 但是我不太理解哈，为什么这个肾病和眼病它俩同时会出现呢？这个什么缘由呢？
1: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是介于这个大的动脉和这个小的静脉，小的静脉和小的动脉之间的这个一种病变。肾病和眼病都属于微血管的病变。
0: 所以就是糖尿病，一旦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这个糖分，能这么理解，糖分增高，血糖增高之后，它侵害的这个微血管、小血管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它整个把我们的这个其实大血管也会受侵害，只不过微小血管可能它本身的这个承载能力就比较弱，它一下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对，就是很多其实透析的病人，像以前可能都是一些肾小球肾炎呢、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肾病，但是现在的透析的病人特别多，而且还趋于这个年轻化，大多数的病人，很多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导致的这个透析的，还是挺恐怖的。
0: 还是应该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干预。那么糖尿病的眼病和肾病到底能不能早发现呢？如何早期发现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除了这个科学控糖之外，得控到多少的范围之内才能避免这两个脏器出现问题呢？咱们在上号的时间也继续有请我们的崔磊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长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生，我们的新朋友崔磊老师，和大家呢来关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糖尿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么欢迎大家呢也把您所了解的跟糖尿病有关的内容也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都会发生呢？那么如何控制好这个血糖？

0: 就不会发生，控制好多少的这个血糖，就已经出现糖尿病的患者，您会给他的一个控制的这个血糖的值是吗？
1: 啊，对。
0: 不同的类型的糖尿病，您一般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1: 啊，现在是这样，
0: 嗯，
1: 啊，糖尿病具体的控制标准吧，其实是还是需要采用一个个体化的治疗原则。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病人比较年轻，可能是年龄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值呢，就最好是控制的比较严格，像空腹的血糖、静脉血糖，一般呢我们要小于6.1，可能是对他远期的并发症呢，这个进展呢会比较缓慢。
0: 您指的这个小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多小啊？
1: 你像30岁以内
0: 啊，这个就算小，我以为还有这个儿童呢。
1: 有
0: 啊。
1: 啊，以前呢，就是我在外面进修学习的时候，
0: 嗯，
1: 碰到过一个咱们这个东北的一个小朋友，才6岁，
0: 嗯，
1: 啊，其实很可怜的，从小6岁开始就带胰岛素泵，然后每天需要监测7次的血糖，小朋友吃东西还得控制，
0: 嗯，
1: 啊，其实还是很可怜的，他就是家里头妈妈姥姥，都是糖尿病，他有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家族史。
0: 家族史。
1: 对，然后妈妈怀孕的时候呢，非常棒，非常胖。
0: 嗯。
1: 然后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也非常大，是一个巨大儿，一般超过8斤以上，我们就称作是巨大儿。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孩子，家长就要特别关注了，从小就要控制好病人这个小朋友的体重，因为像这类的这个小朋友，他以后发生糖尿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像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的血糖要控制的要严格，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需要，我们呢还不能太控制他的这个饮食，所以说遇到这样的病人还是
0: 很棘手
1: 的，
0: 是吧？
1: 是。
0: 而且这样的这个小胖墩儿，那么将来他可能也会把这种家族遗传的这种糖尿病的基因也会遗传给他的下一代。
1: 是的。
0: 所以这种遗传的基因不是说一定会遗传，但是我们觉得要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的这个健康，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血糖降下来或者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那么很多都能阻断哈，有一些这个病毒啊，这个细菌啊可以阻断，但是糖尿病你说这个说阻断起来比较难呢？
1: 其实我们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是可以这个可控的。
0: 对于这个怀孕的准妈妈来说，比如这个孕期她的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的这个症状的时候，那你看她也不能忌口，然后各个方面可能运动量也不能太大，这时候我们一般会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呢？
1: 那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们怀孕常规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进行常规的产检，我们一般专业的医院都会对这个孕妇进行一个 OGTT 的这个实验检查，也就是监测这个血糖。那么当孕妇和我们正常人，她的血糖控制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孕妇的话，就是在你怀孕期间，血糖可能需要控制得更严格。一般的孕妇空腹血糖呢，如果是大于5.1，餐后1个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10，餐后2个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8.5，那么就可以诊断成为这个糖尿病孕妇的这时候的血糖升高了。像我们平时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2个小时血糖是大于11.1的，所以说如果是对于孕妇来说，更要关注血糖了。
0: 嗯，为了自己和这个未来宝宝的健康啊。那么血糖呢，也不是说这个一下子你就发现的，有的时候可能它已经存在我们体内很多年了，这个血糖的不稳，只不过这可能是突然之间一次体检，或者偶然的一次采血，或者偶然的你个其他的这个病症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它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就是说体检当中它会把这个血糖值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现在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呈现一个低龄化的趋势，
1: 哦，
0: 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我知道的身边的就有不少的已经有糖尿病的病史了，吃饭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打这个胰岛素，挺麻烦的不说，尤其他的并发症会影响到他这个终身的一个健康指数，甚至是幸福指数。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眼病啊、肾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病足，这个也挺可怕的，是吧？
1: 对，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除了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以外，还有一类很严重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呢，它一般包括脑、心，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糖尿病足。那什么是糖尿病足呢？它一般指的是下肢远端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的传导异常引起的这个足的溃疡啊、糜烂啊，包括一些其他更严重的足趾的这个破坏呀。这个糖尿病足其实它的花费是非常高的，而且病人非常痛苦。现在呢，我们科就有一个病人，他以前是一个就是还是很有地位的一个病人，那3年前我管过他，然后 后血糖当时非常不好，然后生活方式非常差，当时的血糖呢控制还算可以吧，就出院了。但是出院之后不控制饮食啊，喝酒啊，生活方式非常差。那么这次在家就是因为脚穿鞋磨破了一个泡，然后在家处理了三天，结果发现不好，就来我们医院了。现在就是他的右脚已经大拇脚趾已经被截掉了。
0: 哎呦，这么可惜。
1: 对，
0: 就是不截肢。
1: 对，因为他
0: 这么严重，
1: 因为他下肢的血运已经非常差了。
0: 嗯，
1: 那么特别这里要提醒我们各位这个糖友的是，如果我们的足出现了破溃，一定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处理。
0: 嗯，这个提醒特别好。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一次说这个疫苗的情况啊，就是新冠疫情的这个疫苗，对于糖尿病的严重的并发症的这样的患者，也是不可以去打的。是这样吧？
1: 是
0: 啊，这是我了解到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病症，尤其是一些并发症，多么的重要。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糖尿病病足，我们所了解到的更严重的，可能是整个脚的都有截肢的。
1: 嗯，
0: 因为它对温度、对外部的一些变化，感知非常的不敏感，不就是它整个的神经以用我们的这个能够形象的话来比喻，就是说，神经已经长期浸泡在糖当中，已经没有神经的感觉了。
1: 您说的非常
0: 是吧？
1: 对，
0: 当时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就是这种很形象的一种比喻。那你说脚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全身的无论是微血管啊、大血管啊、这个细小的血管，如果长期泡在糖分高糖当中，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神经的传导都会受到一个危害的。
1: 嗯，在临床中嘛，我们还经常会遇到这类的病人。
0: 嗯，
1: 做心电图的时候呢，会提示你就是有出现过一个陈旧性的心肌梗塞，但是这个病人平时没有说心前区疼痛啊、胸闷气短这系列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就是陈旧性的心梗，他还不知道呢。
0: 嗯，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整个的神经病变非常重，他对于痛觉的这个感知非常的差，所以说当出现低血糖或者是心绞痛或者是足破溃的时候呢，像这一类病史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就不会出现我们平时非常典型的那系列症状，往往容易掩盖病情。嗯，
0: 所以病情掩盖了，自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是吧？
1: 对。
0: 来看一下微臣在我们平台当中想问一下老师，他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是完全不能喝酒吗？哈，这看来是对酒有深厚的感情的，是不是？
1: 嗯，其实我们是一般建议是戒烟限酒。
0: 限酒不是完全的，但是也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什么程度的，是不是？
1: 对，如果是说并发症不是很重，然后心脑血管并发症也没有，那么适当的少量的饮用一些，比如说干红啦，或者是白酒啦。少量的还是可以的。
0: 嗯，但是啤酒我们知道这里面糖分还是蛮大的，是吧？
1: 对，
0: 就坚决别喝啤酒了，是不是？
1: 尽量还是少喝啤酒。
0: 嗯，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光是这个我们一时的这个口腹之欲，之后呢，你可能还会遭更多的罪。沧海桑天啊，他想问一下，他说老师好，慧宇好，糖尿病病人到底不能吃什么呢？现在弄得家里的这个主食有的时候都不太会吃了，他只知道少喝粥啊。那给我们说一说饮食方面的禁忌好不好？
1: 嗯，好的。其实每个人呢，根据他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根据他的身高呢，他进餐的这个饮食量都是不固定的。但是简单的来说呢，我们一般很多医生都会说，你就吃二两饭嘛。其实这个二两呢，指的都是生米。那么生米煮成的熟饭，一般是
0: 特别像一个俗语哈、啊。
1: 对，一般就是家里的那个小碗，一小平碗饭就 OK 了。那么如果是面食的话呢，我们一般二两的生面，它加水之后能生成的这个熟的馒头，一般是150克，也就是大概三两左右，一个左右的馒头，然后一小平碗米饭，这个主食量每顿三餐，这个叫基本上固定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青菜呢，我们一般要每天最好是吃到500克。那么这个所谓的青菜呢，不是指我们一般说的什么茄子啊、豆角这些根茎类的，还是要多吃一些像油麦菜啦、白菜啦这些。绿颜色的这些带叶子的菜，然后瘦肉可不可以吃？可以吃。每天的肉呢，大概是在50到75克，也就是1两到1两半左右。每天可以吃一个鸡蛋，250毫升的牛奶。那么盐呢，一般我们要小于6克。6克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喝啤酒都知道，那个啤酒瓶的瓶盖，你把杯垫去掉，这个一瓶盖其实就是6克的盐。
0: 这是一天的量啊，这可不是一顿的量。
1: 其实我们一个菜可能就会放这一瓶盖的盐。
0: 就现在老年朋友这个口比较重，我们能理解，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的这个机体啊、器官都呈现一个退行性变化。

0: 你现在开始戒掉你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开始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就对了。
1: 对，我们的这个中医养生专家也常说，说你什么叫养生呢？喜欢的东西少吃点儿，不喜欢的东西你多吃点儿。
0: 嗯，
1: 当然这个需要一种自律。有的人说不啊，我干嘛要这样呢？啊，这个人活一世，我为什么不好好对自己呢？我喜欢的我就多吃点儿，不喜欢的我就少吃点儿，这个就不叫养生了，这只能叫养性了，就养你自己的这个养心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但是你一定要想到，当真正的出现了病症的时候，痛苦的是自己和家人，谁也帮不了你。所以针对这个富贵病、糖尿病呢，我们更要警惕，它并不是真正的富贵，反倒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它，然后尽量远离这种疾病，因为它会有一种遗传的基因传递给你的下一代。所以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未来的下一代，也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给它呵护好才行。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长春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生，我们的崔磊医生，辛苦了，崔医生，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二十集。

0: 上回说到，从常二爷的口中，齐老人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城外头偷坟盗墓的很多。在齐老者的惊异中，常二爷接着说，
1: 偷坟盗墓的，大哥你看呐、啊，城里头这些日子怎么样我不大知道，城外头干脆没人管事儿了。你说闹日本鬼子吧，我没看见一个，你说没闹日本鬼子吧，黑天白日的又一句咕咚大炮，打下点粮食来不敢挑出去卖，不卖吧又怎么买些针头线脑的呢？眼看着就到冬天，难道不给孩子们身上添点东西吗？进来就更好了，王爷坟和张老公坟全叫人家给扒了。我不晓得由哪儿来的这么一股无法无天的人，可是我心里真沉不住气。我自己那几亩旱也不收涝也不收的冤孽地，和那几间东倒西歪老饼腔子的讨房都不算一回事儿，我就是不放心你的那块坟地。大哥，你托我给照应着坟，我没拿过你一个小铜板儿，你也没拿我当做看坟的对待，咱们是朋友。每年春秋两季，我老把坟头拍得圆圆的，多添几锹土。什么话呢？咱们是朋友。那点地的出产，我打了五斗，不能告诉你四斗九升。心眼儿放正，老天爷看得见。现在，王爷坟都叫人家给扒了。万一常二爷一句眨巴他那没有什么睫毛的眼，大家全愣住了。小顺看出来屋里的空气有点不大对，扯了扯妞子，走，咱们院子里玩去。妞子看了看大家，也低声说了声走。走字他还不大说得上来，大家都感到问题的严重，而都想不出办法来。瑞轩只说出一个王字来，就又闭上嘴。他本来要说亡了国，连死人也得受刑，可是说出来既无补于事，又足以增加老人们的忧虑，何苦呢？所以他闭上了嘴。天佑太太说了话，
2: 二叔你就多分点心吧，谁叫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呢？
0: 他明知道这样的话说不说都没关系，可是他必须说出来。老太太们大概都会说这种与世无异而暂时能叫大家缓一口气的话。
1: 就是啊，老二，
0: 齐老人马上也想起话来，
1: 你还得多分分心呢。
3: 那用不着大哥你嘱咐，
0: 常二爷拍着胸膛说，
3: 我能尽心的地方绝不能耍滑，说假话是狗养的。我要交代清楚，到我不能尽心的时候，大哥你可别一口咬定说我不够朋友。哎，这才叫天下大乱。

变人心哦。老二，你只管放心，看事做事，你尽到了心，我们全家感恩不尽，我们也不能抱怨你，那是我们齐家的坟地。齐老人一气说完，小眼睛里窝着两颗泪，他真的动了心。假如不幸父母的棺材真叫人家给掘出来，他一辈子的苦心与苦力岂不全都落了空？父母的骨头若随便被野狗叼了走，他岂不是白活了70多岁，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

0: 唐二爷看见齐老人眼中的泪，不敢再说别的，而只好横打鼻梁负起责任。
1: 得了，大哥，什么也甭再说了，就盼着老天爷不亏负咱们这些老实人吧。
0: 说完，他背着手慢慢往院中走。每逢他来到这里，他必定要把屋里院里全参观一遍，倒好像是游览故宫博物院呢。来到院中，他故意的夸奖那些石榴，好使齐老人把眼泪收回去。齐老人也跟着来到院中，立刻喊瑞丰拿剪子来，给二爷剪下两个石榴，给孩子们带回去。瑞丰这才出来，向常二爷行礼打招呼：“
2: 老二，不要动。”
0: 常二爷拦阻瑞丰去捡折石榴：“
1: 长在树上是个玩意儿，我带回家去还不够孩子们吃三口的呢，乡下孩子老像饿疯了似的。”
3: 瑞丰，你捡呐！
0: 齐老人坚决地说：“
3: 捡几个大的。”
0: 这时候，天佑太太在屋里低声地叫瑞轩：“
4: 老大，你搀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0: 瑞轩赶紧过去搀住了他：“
4: 妈，
0: 怎么了？”“
4: 老大，咱们做了什么孽，至于要掘咱们的坟呢？”
0: 瑞轩的手碰着了他的，冰凉。他没有话可说，但是没法子不说些什么。“
5: 妈，不要紧，不要紧，哪能可巧就轮到咱们身上呢？不至于，不至于。”
0: 一边说着，他一边搀着他走，慢慢走到南屋去。“
5: 妈，喝口糖水吧。”“
4: 不喝，我躺会儿吧。”
0: 扶他卧倒，他呆呆地看着他的瘦小的身躯，他不由得想到，他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而死后还不知哪会儿就被人家掘出来。他是应当在这里守着他呢，还是应当像老三那样去和敌人决斗呢？他决定不了什么。“
4: 老大，你去吧。”
0: 妈妈闭着眼说，声音极微弱。他轻轻地走出来。常二爷参观到厨房，看小顺的妈那份忙劲儿和青菜与猪肉之多，他忽然地想起来：“
1: 哟，明天是大哥的生日，你看我的记性有多好。”
0: 说完，他跑到院中，就在石榴盆的附近给齐老人跪下了：“
1: 大哥，你受我三个头吧，盼你再活十年二十年的，硬硬朗朗的。”“
3: 不敢当哦。”
1: 齐老人喜欢的手足无措：“老哥们儿了，不敢当。就是这三个头。”
0: 二爷一边磕头一边说：“
1: 你跟我要礼物，我也拿不出来。”
0: 叩罢了头，他立起来，用手掸了掸磕膝上的尘土。瑞轩赶紧跑过来给常二爷作揖致谢。小顺以为这很好玩，小青蛙似的趴在地上给他的小妹磕了不止三个头。小妞子笑得咯咯的，也忙着跪下给哥哥磕头。磕大人们心里忧虑着坟墓的安全，而眼中看到儿童的天真，都无可如何的笑了笑。“
1: 老二，

人叫常二爷，今天不要走，明天吃碗寿面再出城。那常二爷想了想，我不大放心家里啊，我并没多大用处，究竟是在家可以给他们仗点胆儿。嘿，这个年月简直的没法混。我看二爷爷还是回去的好，瑞轩低声地说，省得两下里心都不安。

脆嗓音在喊，城门关上啦，先别出门啊。齐老人与常二爷都是饱经患难的人，只知道谨慎而不知道害怕，可是听到李四爷的喊声，他们脸上的肌肉都缩紧了一些，胡子微微的立起来。小顺和妞子不知道为什么赶紧撒开手，不再缠磨常二爷了。怎么？小顺的妈从厨房探出头来问，又关城了？我还忘了买黄花和木耳，非买去不可呢。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买木耳的好时候，而都想责备他一半句，可是大家又都知道他是一片忠心，所以谁也没肯出声。见没人搭话，他叹了口气，像蜗牛似的把头缩回去。老二，咱们屋里坐吧。齐老人往屋中让常二爷，好像屋中比院里更安全似的。常二爷没说什么，心中七上八下的，非常的不安。晚饭他到厨房去帮着烙饼，本想和齐少奶奶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一提起家中他就更不放心，所以并没能说得很痛快。晚间刚点灯不久，他就睡了，准备次日一清早就出城。

天刚一亮他就起来了，可是不能不辞而别，怕大门不锁好，万一再有扫亮子的小贼儿。等到小顺的妈起来生火，他用凉水漱了漱口，告诉他他要赶早出城，他一定要给他弄点东西吃，他一定不肯。最后他塞给他一张昨天晚上剩下的大饼，又倒了一大碗暖瓶里的开水，勒令叫他吃下去。吃完他拿着齐老人给的几个石榴告辞，他把他送出去。城门还是没有开，他向巡警打听，巡警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才能开城，而嘱咐他别紧在那里晃来晃去。他又回到齐家来，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小顺的妈独立做好了够三桌人吃的炒菜面。工作使他疲劳，可也使他自傲。看常二爷回来，他更高兴点儿，因为他知道即使他的烹调不能尽满人意，他可是必能由常二爷的口中得到最好的称赞。齐老人也颇高兴常二爷的没能走脱，而凑着气儿说，这是城门替我留客，老二。眼看就十点多钟了，客人没有来一个。齐老人虽然还陪着常二爷闲谈，可是脸上的颜色越来越暗了。常二爷看出来老人的神色不对，颇想用些可笑的言语叫他开心，但是自己心中正挂念着家里，实在打不起精神来。于是两位老人就对坐着发愣，愣得实在难堪了，就交替着咳嗽一声，而后以咳嗽为题找到一两句话，只是一两句，再往下说就势必说到年岁与健康，而无从不悲观。假若不幸而提到日本鬼子，那就更糟，因为日本人是来毁灭一切的，不管谁的年纪多么大和品行怎样好。天佑一清早就回来了，很惭愧地给父亲磕了头，他本想给父亲买些鲜果和螃蟹什么的，可是城门关着，连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的肉市与菜市上都没有一个摊子，他只好空着手回来。他知道老父亲并不争嘴，不过能带些东西回来，多少足以表示一点孝心。再说街上还能买到东西，就是天下太平的证据，也好叫老人高兴一点。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他简直不敢多在父亲面前立着或坐着，恐

恐怕父亲问到世面如何而增加老人的忧虑，他也不敢完全藏到自己的屋中去，深恐父亲挑了眼，说他并没有祝寿的诚心。他始终没敢进南屋去，而一会儿进到北屋给父亲和常二爷添添茶，一会儿到院中用和悦的声音对小顺说，看太爷爷的石榴有多么红啊，或对小妞子说，哟，太爷爷给买的兔爷，嘿，真好看，好好拿着，别摔了哦。他的语声不但和悦，而且相当的高，好叫屋里的老人能听见。口中这么说到着，他的心里可正在盘算，每年这个时节，城里的人多少要添置一些衣服，而城外的人收了庄稼以后，必定进城来买布匹，只要价钱公道，尺码大，就不怕城外的人不成群搭伙的来照顾的。他的小布铺一向是严无二价，而且是尺码加一，他永不仗着大减价去招生意，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广告。可是今年他没看见一个乡下的主顾，城门还关着呀。至于城里的人，有钱的不敢花用，没钱的连饭都吃不上，谁还买布？他看准日本人不必用真刀真枪的乱杀人，只要他们老这么占据着北平，就可以杀人不见血的消灭多少万人。他想和家里的人谈谈这个，但是今天是老太爷的生日，他张不开口，他需把委屈放在肚子里，而把孝心像一件新袍子似的露在外面。天佑太太挣扎着很早的就起来，穿起新的竹布大衫给老公公行礼。在他低下头行礼的时候，他的泪偷偷的在眼中转了几转，他觉得他必死在老公公的前头，而也许刚刚埋在地里就被匪徒们给掘出来。最着急的是小顺的妈，酒饭都已预备好，而没有一个人来。劳力是他自己的，不算什么，钱可是大家的呢。假若把菜面都剩下，别人还好办，老二瑞丰会首先责难他的。即使瑞丰不开口，东西都是钱买来的，他也不忍随便扔掉啊。他很想溜出去把李四爷请来，可是人家能空着手来吗？他急得在厨房里乱转，实在憋不住了，他到上屋去请示，你们二位老人家先喝点酒吧。常二爷纯粹出于客气地说，啊，不忙，天还早呢。其实他早已饿了。齐老人愣了一小会儿，低声地说，再等一等。他笑得极不自然的又走回厨房。瑞丰也相当的失望，他平日最喜欢串门子访亲友，好有机会把东家的事儿说给西家，再把西家的事儿说给东家，而在姑姑老姨之间充分的表现他的无聊与重要。亲友们家中有婚丧事儿，他必定到场去说，去吃，去展览他的新衣帽，像只格外讨好的狗似的，总在人多的地方摇摆尾巴。自从结婚以后，他的太太扯住了他的腿，不许他随便出去。在他看，中山公园的来金雨轩、北海的五龙亭、东安市场与剧院才是谈心吃饭和展览装饰的好地方。他讨厌那些连家宝与阮玲玉都不晓得的三姑姑与六姨儿，因此他切盼今天能来些位亲友，他好由北屋串到南屋的跟平辈的开些小玩笑，和长辈们说些陈谷子烂芝麻，到吃饭的时候还要扯着他的干而尖锐的嗓子和男人们拼酒猜拳。吃饱喝足，把谈话也都扯尽，他会去告诉大嫂，你的菜做的并不怎样，全仗着我的招待好，算是没垮台，你说是不是大嫂？

等到11点多钟了，还是没有人来。瑞丰的心凉了半截儿，他的话、他的酒量、他的应酬天才，今天全没法施展了。真奇怪，人们因为关城就不来往了吗？北平人太泄气，太泄气。他叼着根烟卷在屋中来回的走，口中嘟囔着：“哼，不来人才好呢，我就讨厌那群连牙也不刷的老婆子老头子们。”二太太撇着嘴说：“我告诉你，风，干到明儿个老三的事儿犯了，连条狗也甭想进这个院子来，看看前见你就明白了。”瑞丰恍然大悟：“对呀，不都是关城的缘故，倒恐怕是老三逃走的事儿已然朝上动了呢。”你这才明白，木头脑袋，我没早告诉你吗？咱们得分出去另过嘛。你老不听我的，倒好像我的话都是有毒似的。赶明儿老三的案子犯喽，尊家也得叫宪兵捆了走。哎，依你之见呢？瑞丰拉住他的胖手，轻轻地拍了两下。过了节，你跟大哥说，分家。

0: 广播剧联播第二十一集。
1: 上回说到，二太太分析了现在的形势，给瑞丰出了个主意，让他过了年去跟大哥说要分家。瑞丰听了之后，咱们月间的收入太少啊，他的小干脸上皱起许多的细纹来，像个半熟了的瓜子儿似的。在这里，大嫂是咱们的义务老妈子，分出去你又不会做饭。
2: 什么不会？我会，就是不做。
1: 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得雇女仆，开销不是更大了吗？
2: 你是死人，不会去活动活动？
1: 二太太仿佛感到疲乏，打了个肥大款式的哈欠，大红嘴张开，像个小火山口似的。
3: 哟，你不是说话太多了，有点累得慌？
1: 瑞丰很关切地问。
2: 在舞场、公园、电影院，我永远不觉得疲倦，就是在这里，我才老没有精神。
3: 这里就是地狱，地狱也许比这儿还热闹点儿。
1: 咱们找什么路子呢？他不能承认这里是地狱，可是也不敢顶撞太太，所以只好发问。他的胖食指指着西南，
2: 冠家，
1: 冠家。瑞丰的小干脸上顿时发了光。他久想和冠家的人多有来往，一来是他羡慕小何的吃喝穿戴，二来是他想跟两位小姐勾搭勾搭，开开心。可是全家的反对冠家，使他不敢特立独行，而太太的管束又叫他不敢正眼看高地与招地。今天听到太太的话，他高兴得像恶狗得到一块骨头。
2: 冠先生和冠太太都是顶有本事的人，跟他们学，你才能有起色。可是，
1: 胖太太说到这里，她的永远缩缩着的脖子居然挺了起来。
2: 你要去，必得跟我一道，要是偷偷的独自去和他们耍骨头，我砸烂了你的腿，
1: 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罪过啊。他扯着脸不害羞地说，他们决定明天去给冠家送点节礼。瑞轩的忧虑是很多的，可是不便露在外面，为目前之计，他需招老太爷和妈妈欢喜，假若他们因忧郁而闹点病，他马上就会感到更多的困难。他暗中去关照了瑞丰，建议他给父亲嘱托了常二爷，吃饭的时候多喝几杯，拼命的闹哄，不给老人家发牢骚的机会。对二弟妹，他也投递了响表。老太爷今天可不高兴，二妹，你也得帮忙找他笑一笑。办到了，我过了节请你看电影。二奶奶得到这个贿赂，这才答应出来和大家一同吃饭。他本想独自吃点什么，故意给大家下不来台的。把大家都运动好，瑞轩用最欢悦的声音叫
3: 顺儿的妈，开饭哟。
1: 然后又叫瑞丰，老二帮着拿菜。老二啊了一声，看着自己的蓝缎子夹袍，实在不愿意到厨房去。待了一会儿，看常二爷自动的下了厨房，他只好跟了过去，拿了几双筷子。小顺、妞子和他们的兔爷，小顺的那个已短了一个犄角，也都上了桌子，为是招齐老太爷欢喜。只有大奶奶不肯坐下，因为她需炒菜去。天佑和瑞轩爷俩把所能集合起来的笑容都摆在脸上。常二爷轻易不喝酒，但是喝起来因为身体好，很有个量，他今天决定放量的喝。瑞丰心里并没有像父亲与哥哥的那些忧虑，而纯以享受的态度把筷子老往好一点的菜里伸。齐老人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很勉强的，他喝了半盅酒，吃了一柱子菜。大家无论如何努力控制空气，空气中总是湿潮的，像有一片雾，雾气越来越重，在老人的眼皮上结成两个水珠。他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在今天，他要是还能快乐，他就不是神经错乱，也必定是有了别的毛病。面上来了，他只喝了一口卤，擦了擦胡子，他问天佑：“小三儿没信儿啊？”天佑看瑞轩，瑞轩没回答出来什么。吃过面，李四爷在大槐树下报告：“城门开喽。”常二爷赶紧告辞。常二爷走后，齐老人躺下了，晚饭也没有起来吃。

0: 中秋，程长顺很早的吃了午饭，准备做半天的好生意。可是转了几条胡同，把嗓子喊干，并没做上一号买卖。撅着嘴，擦着头上的汗，他走回家来，见了外婆，泪在眼眶里，鼻音加倍的重。他唠叨：“这是怎么了？大节下呢，怎么不开张呢？去年今天，我不是拿回5.08来吗？”“
1: 歇会儿吧，好小子。”
0: 马寡妇安慰着他，
1: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
0: 剃头的孙七儿吃了两杯闷酒，白眼珠上横着好几条血丝，在院中搭了话：“
2: 麻老太太，咱们是得另打主意呀，这样简直混不下去。你看，现在铺子里都裁人，我的生意越来越少，有朝一日啊，嘿，我得打着换头沿街兜生意去。我一辈子爱脸面，难道耍了这么多年的手艺，真叫我下街去跟刚出师的乡下孩子们争生意吗？我看明白了，要打算好好的活着，非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可。”“
3: 小声点儿，孙师傅，叫他们听见还了得？”
0: 马寡妇开着点门缝低声地说。孙七哈哈的笑起来，马寡妇赶紧把门关好，像耳语似的对长顺说：“
3: 不要听孙七的，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别惹事儿。反正天下总会有太平了的时候，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

0: 能忍呢？老太太深信她的哲理是天下最好的，因为忍字叫她守住贞洁，度过患难，得到像一个钢针那么无趣而永远发着点光的生命。这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小崔交了车，满脸怒气地走回来。孙七的近视眼没有看清小崔脸上的神色。怎样，今天还不错吧？
1: 不错，
0: 小崔没有好气地说。感情不错，听说过没有，大8月15的车厂子硬不放份，照旧交车钱。
1: 没听说过，这是他妈的日本办法吧？
0: 就是啊，车主硬说进来3天一关城，5天一进街，收不进钱来，所以今天不能再放份儿。
1: 你乖乖的交了车份儿？
0: 我又不是车主的儿子，不能那么听话，一声没吭，我把车拉出去了。反正我心里有数，拉得过午，才拉了2个座，还不够车份儿钱呢。好吧，我弄了1斤大饼，2个子儿的葱酱，4两酱肘子，先吃他妈的一顿再说。吃完我又在茶馆里泡了好的半天，泡够了我把2个车胎全炸破，把车送回去了。进了车厂子，我神气十足的喊了声，两边都放炮了，明儿个见。说完我就扭出来了。
1: 真有你的，小崔，你行。
0: 屋里小崔的太太出了声，
2: 孙七爷，您白活这么大岁数呀，他大姐姐的一个铜板拿不回来，您还夸奖他呢。人心都是肉做的，你的是什么做的呀？我问问你。
0: 说着他走了出来。假若给他2件好衣裳和1点好饮食，他必定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妇人。衣服的破旧与饥寒的侵蚀使他失去青春，虽然他才23岁，他的眉眼、行动与脾气却已都像40-50岁的人了。他的小长脸上似乎已没有了眉眼，而只有替委屈与忧愁工作活动的一些机关。他的四肢与胸背已失去青年妇人所应有的诱惑力，而只是一些洗衣服、走路与其他的劳动的带着不多肉的木板与木棍儿。今天他特别的难看，头没有梳，脸没有洗，虽然已是秋天，他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像从垃圾堆中掘出来的破单裤褂，他的右肘和右腿的一块肉都露在外边，他好像已经忘了他是个女人。是的，他已经忘了一切，而只记着午饭还没有吃，现在已是下午4点多钟。孙七爷虽然好抢话吵嘴，一声没出的躲开，他同情他，所以不能和他吵嘴，虽然他的话不大好听，同时他也不便马上替他说公道话而和小崔吵闹起来。今天是8月节，不应当吵闹。

0: 小崔很爱他的太太，只是在喝多了酒的时候才管辖不住他的拳头而砸在他的身上。今天他没有吃酒，也就没有伸出拳头去的蛮劲儿。看着他蓬头垢面的样子，他愣了好大半天，说不出话来。虽然如此，他可是不肯向他道歉，他要维持住男人的威风。马老太太轻轻地走出屋门来，试着步往前走，走到小崔的身旁，他轻轻拉了他一把，然后他向小崔太太说：“别着急了，大结下的，我这儿还有两盘窝瓜馅的饺子呢，好歹的你先垫一垫。”小崔太太吸了吸鼻子，带着哭音说：“
1: 不是啊，麻辣太太，挨一顿饥两顿饿并不算什么，这一年到头老是这样，没个盼头，没个办法，算怎么一回事儿呢？我嫁给他三年了，老太太你看看我还像个人不像？”
0: 说完他一扭头极快地走进屋中去。小崔叹了口气，窝过脸上的肌肉横七竖八的乱扭动。马老太太又拉了他一把：“
2: 来，把饺子给他拿过去，给他说两句好话，不准又吵闹，听见了没有？”
0: 小崔没有动，他不肯去拿马老太太的饺子。他晓得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像抱了窝的老母鸡似的，拾到一颗米粒儿都留给长顺吃，他没脸去夺他的吃食。嗽了一声，他说：“
2: 老太太，留着饺子给长顺吃吧。”
0: 长顺囔着鼻子在屋内搭了茬：“
3: 我不吃，我想哭一场，大姐姐的跑了七八里，会一个铜板为证。”
0: 马老太太提高了点嗓音：“
2: 你少说话，长顺。”
4: 老太太，
0: 小崔接着说：“
4: 我想明白了，我得走，我养不了他。”
0: 他向自己的屋中指了指：“
4: 照这么下去，我连自己也要养不活了。我当兵去，要死也死个痛快。我去当兵，他呢，只管改嫁别人。这倒干脆，省得都饿死在这里。”
0: 孙七儿又凑了过来：“
5: 我不知道军队里还要我不要，要是能行的话，哎，我跟你一块儿走。”这像什么话呢？好好的北平城叫小鬼子霸占着。
0: 听到他们两个的话，马老太太后悔了。假若今天不是中秋节，他绝不会出来多事儿。这并不是他的心眼不慈善，而是严守着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寡妇教条。
2: 别这么说呀，
0: 他低声而恳切地说，
2: 咱们北平人不应当说这样的话呀，凡事都得忍，忍住了气儿，老天爷才会保佑咱们，不是吗？
0: 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唯恐怕叫日本人听了去，所以搭讪着走进屋中，心里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叫长顺把饺子送过去。长顺刚拿起盘子来，隔壁的李四妈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猪头肉进了街门。他进屋就喊，声音比碗里的肉更热一点：“
6: 小崔，好小子，我给你送点肉来。什么都买不到，那个老东西不知道由哪儿弄来个猪头。”
0: 话虽是对小崔说的，他可是并没有看见他。他的话是不能存在心中的，假若遇不到对象，他会像上了弦的留声机似的，不管有人听没有，独自说出来。
7: 四大妈，又叫您费心了。
0: 小崔搭了话：“
6: 哟，你在这儿呢，快接过去。”
0: 小崔笑着把碗接过去，对四大妈他是用不着客气推让的。
6: 好小子，把碗还给我，我不进屋里去了。
0: 哟，他又看见了孙七儿。
6: 七爷，你吃了没有？来吧，跟你四大爷喝一盅去。什么闹日本鬼子不闹的，反正咱们得过咱们的节。
0: 这时候，钱家的老少两位妇人放声的哭起来， 孙七爷听到了一耳朵，赶紧说：“四大妈，听。”四大妈的眼神差点事儿，可是耳朵并不沉。怎么了？
1: 哦，小崔，你把碗送过来吧，我赶紧到前去看看去。
0: 孙七跟着他， 我也去。马老太太见小崔已得到一碗肉，把饺子收回了一半，而叫长顺只送过一盘子去。
2: 快去快来，别再出门了，钱家不定又出了什么事儿。

齐家过了个顶暗淡的秋节，齐老人和天佑太太都病倒，没有起床。天佑吃了点老人生日剩下的菜，便到铺子去。因为铺伙们今天都歇工，他不能不去照应着点儿。他一向是在三节看着。

0: 铺子而叫别人去休息，因此他给大家的工钱尽管比别家的小，可是大家还都乐意帮助他。他用人情补足了他们物质上的损失。他走后，瑞轩和韵梅轻轻地拌了几句嘴，韵梅吃过了不很高兴的午饭，就忙着准备晚间供月的东西。他并不一定十分迷信月亮爷，不过是想万一他有一点点灵应呢，在这慌乱的年月，他就不应当不应酬的周到一些。再说呢，年年拜月，今年也似乎不可缺少，特别是在婆婆正卧病在床的时候，她需叫婆婆承认她的能力与周到，好叫婆婆放心养病，不必再操一点心。瑞轩满腔的忧郁，看他还弄那些近乎儿戏的东西，怒气便找到了个出口。切，你还弄那些个玩意儿？假若他和缓地说明了他的用意，瑞轩自然会因了解而改了口气，可是他的心中也并不高兴，所以只觉得丈夫有意向他发气，而忽略了说明真相的责任。哟，他的声音不大，可是很清脆，你看我一天到晚老闹着玩，不做一点正经事儿，是不是？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比言语还加倍的厉害。瑞轩不愿意继续的吵，因为他晓得越吵声音就必定越大，叫病着的老人们听见不大好意思。他忍住了气，可是脸上阴沉的要落下水来。他躲到院中，呆呆地看着树上的红石榴。在3点钟左右的时候，他看见瑞峰夫妇都穿着新衣服往外走，瑞峰手里提着个小蒲包，里边装的大概是月饼。他没问他们上哪里去，他根本看不起送礼探亲这一类的事。瑞峰夫妇是到冠家去。冠先生与冠太太对客人的欢迎是极度热烈的，小何拉住瑞峰的手有3分多钟还不肯放开，他的呼吸气里都含着亲热与温暖。大齿包摇动着新烫的魔鬼似的头发，把瑞峰太太搂在怀中。齐氏夫妇来的时机最好，自从钱默吟先生被捕，全胡同的人都用白眼珠瞟冠家的人。虽然在口中大赤包一劲儿地说不在乎，可是心中究竟不大够味儿。大家的批评并不能左右他的行动，也不至于阻碍他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些没有势力的人。不过像小崔、孙七儿、刘鹏将、李四爷那些下等人也敢用白眼瞟他，他的确有些吃不消。今天看瑞峰夫妇来到，他觉得胡同中的舆论一定是改变了，因为齐家是这里的最老的住户，也就是言论界的代表人。
1: 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

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 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 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 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紧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朝天椒移栽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市第三小学组织开展童心绽放七彩梦，梦想飞扬少年歌

0: 国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来到呢是位于福仙镇秦简村的朝天椒种植地块，那在我身后啊，工人师傅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椒苗的移栽工作。那么朝天椒呢，作为秦简村一村一品特色种植产业，不仅让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同时呢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走进福仙镇秦简村朝天椒种植地块，记者看到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趁商移栽朝天椒幼苗，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起苗、运苗、栽苗、覆土、压实，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株株翠绿的辣椒幼苗稳稳扎根沃土，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生机活力。为切实激活产业增收动能，今年秦简村持续盘活闲置土地，整合地块，进一步扩大朝天椒种植面积，全村种植规模达到50公顷。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朝天椒市场效益好，附加值高，稳产增收优势显著。福仙镇秦简村村民包广：
2: 去年我种了2.7亩地山岩椒，纯利润达到12万元。我看去年效益挺好，今年扩大面积，今年扩大到6公顷，预计今年有个好收成。
0: 随着朝天椒种植面积持续扩增，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大规模移栽、田间管护等用工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靠特色产业增收。柳条乡后续村村民

0: 新立乡召开，参会人员现场观摩新立乡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农村二轮土地研包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新立乡农经站相关人员围绕村级财务、集体三资监管、土地研包试点、账务实操以及档案整理等工作分享经验，着重讲解财务规范处理、档案完善、厘清村委与村集体财务边界，同时介绍土地研包信息核查、资料归档、流程衔接等关键工作流程。参会人员查阅村级会计档案，细致了解财务制度执行、账目资产管控、合同资料管理等细节，对当地规范化建设成效予以认可。下一步，新立乡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继续巩固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成果，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机制，扎实推进二轮土地研包相关工作，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规范运行和乡村治理能力。本台通讯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传承红色经典，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开展“童心绽放七彩梦，梦想飞扬少年歌，庆六一唱红歌”合唱比赛活动，全校师生及学生家长欢聚一堂，用嘹亮歌声献礼节日，致敬祖国。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朝气满满，同学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抖擞，姿态昂扬。东方红、中国人、中国字、如愿、同心向党、歌唱祖国、万疆等一首首经典红歌轮番唱响，稚嫩洪亮的歌声铿锵有力，振奋人心，饱含着新时代少年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舞台之上，同学们以歌抒怀，以声传情，低年级孩童歌声纯真赤诚，高年级学子唱腔坚定昂扬，整齐的列队，饱满的精神，动听的旋律，充分展现出歌合唱比赛以美育浸润童心，以红歌淬炼初心，不仅为同学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丰富了节日文化生活，更让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孩童心底，引导同学们传承红色心火，争做心怀家国、逐梦前行的新时代好少年。市第三小学学生刘润新：
1: 这次比赛让六一儿童节变得格外有意义，站上舞台唱响歌唱祖国，我内心特别激动，自己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无力，也让我懂得了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我要努力学习，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在玻璃山镇的广袤田野上，总有一个身影常年奔走田间，扎根乡土。他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他就是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3: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挺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2: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

0: 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1: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近日，我市中医医院完成绿镜桃源林业家园小区中医药文化宣传栏翻新升级工作，全新的中医药科普内容正式亮相社区，让基层文化宣传阵地焕发新面貌。我市自2018年获批吉林省中医药科普文化宣传进社区项目以来，立足本地实际，确立中医药进社区有人管、有人教、有人学、有人信、有人用的五大道工作目标，按照普遍推进、重点打造的思路，在全市社区全面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工作，重点打造绿镜桃源、林业家园 AB 区、民瑞家园四个样板社区。宣传栏紧邻居民生活区，方便群众茶余饭后驻足学习。这种家门口的科普方式接地气、易接受，既丰富了居民的休闲生活，也让大家轻松学到中医药健康知识，深受社区居民欢迎。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

0: 仅会降低药效，还可能导致药物完全失效，所以建议用温白开水送服药物，避免茶水和其他饮料。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评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伊丽莎白跟海盗的合作让他从中获得了大笔的金钱，就在这个时候，他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契丹探险计划，旨在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近路。而契丹探险计划还没有明确公布，伊丽莎白就收到爱尔兰的前科克郡长理查德·克伦威尔的信函。在信中，克伦威尔说，我们准备要向西北方向航行，终极目标就是大明帝国。而实际上，克伦威尔不是要去中国，而是要重走德雷克的老路，在西班牙开发成熟的航线上进行打劫。伊丽莎白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取消给克伦威尔冒险公司颁发的特许状，并禁止这位科克郡长进行穿越大西洋的航行。让克伦威尔失望的是，由海盗成功转型为探险家的弗罗比舍和商业探险家迈克尔洛克，为了探险居然拉拢了不少官员作为探险公司的股东。在这18位股东之中，伯利勋爵、沃尔辛厄姆爵士、驻苏格兰大使托马斯伦道夫，还有莱斯特伯爵等贵族大臣都是最主要的股东。这些贵族大臣还真纷纷的解囊购买海盗们发行的股票，每个人的投资都不少于50英镑。1577年，德雷克又开始骚动起来，鼓动伊丽莎白进行环球探险。国家现在没钱，但是你这样的勇于探险的精神，国家还是相当鼓励的。有了伊丽莎白这句话，德雷克就足够了，当即给伊丽莎白拍胸脯说，陛下您放心，航行费我自己掏。德雷克要的是女王的特许状，有了特许状就等于有了发行股票的金字招牌。菲利二世的敌人德雷克重出江湖了，德雷克拿出1000英镑，德雷克的大表哥，那位在墨西哥港口死里逃生的人贩子，后来的英国海军副司令约翰·霍金斯出资500英镑。当年跟伊丽莎白一同关在伦敦塔的海军军械官威廉·温特联手海军大臣林肯一起出资750英镑。上次购买克伦威尔探险股票失败的沃尔辛厄姆爵士，现在是英国情报机构保密局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位跟伊丽莎白一样一同关在伦敦塔的帅小伙莱斯特伯爵，一度呢伊丽莎白甚至非莱斯特不嫁。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跟莱斯特伯爵士哥们儿，这几位都是德雷克

0: 心物色的，他们都是伊丽莎白的重臣或者最喜欢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英格兰的命脉。英格兰海军大臣、保密局核心成员、女王曾经的爱人、大法官哈顿爵士之所以会接受德雷克的股票推销，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德雷克已经成功的探险过。德雷克的大表哥霍金斯是航海的高手，在贩卖人口的过程之中掌握了丰富的航海技术，还有非常敏锐的财富嗅觉。王公大臣们这次不惜血本下注德雷克，希望能够实现当年普利茅斯市市长威廉霍金斯那样的财富梦想。王公贵族购买德雷克的股票之后，自然在女王面前大说好话。伊丽莎白也非常清楚，这一次的两大股东德雷克跟霍金斯都是菲利二世的死敌，两个人出海探险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西班牙。沃尔辛厄姆爵士入股那是经过女王秘密批准的，这位英格兰历史上最早的间谍机构负责人这一回跟德雷克联手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德雷克的海外探险实地侦查西班牙的海上部署。有军械官威廉温特以及海军大臣的入股，德雷克这一次更隐秘的任务就是获取更多的西班牙军事情报。德雷克在经过周密的部署之后出发了。为了向西班牙人进行报复，德雷克憋足了劲儿要抢劫西班牙人的财宝。德雷克乘着旗舰金鹿号直奔美洲海岸，一路打劫西班牙商船。西班牙人做梦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敢在自家后院胡闹。菲利二世听说死敌又来找麻烦，立即下令军舰在海上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德雷克的船上虽然也有大炮，但一跟西班牙的正规部队交火立刻就哑火了。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报复行为，还有女王的密令呢。所以德雷克一看要吃败仗就不敢恋战，掉头逃窜。上苍总是拥有丰富的戏剧细胞，西班牙的军舰封锁了麦哲伦海峡，德雷克慌不择路又遇上了猛烈的风暴，金鹿号同船队失散了。等德雷克镇静下来才发现前面是一片汪洋大海，当时就吓傻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顺流航行，没想到船队横渡了太平洋，金鹿号飘到了马里亚纳群岛。经过短暂的休整，德雷克穿过北回归线回到了普利茅斯港。普利茅斯港再次沸腾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英雄再次从西班牙军舰的围追堵截当中活了回来。更让伊丽莎白高兴的是，他居然还带回满满一船舱的珠宝。伊丽莎白早早的跟一大帮大臣们守在普利茅斯码头等待德雷克的归来。德雷克的金鹿号一靠岸，伊丽莎白就迫不及待地登上金鹿号，跟德雷克一行握手问候，还宣布授予德雷克骑士称号。德雷克万万没有想到伊丽莎白如此隆重地欢迎自己，当时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五体投地地跪在地上给伊丽莎白磕头谢恩。德雷克跟王公大臣股东们商议了一下，给了伊丽莎白分了16.3万英镑的红利，其中包括后来英国女王王冠上的5颗绿宝石。不过伊丽莎白也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情报。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

0: 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德雷克的探险股东枢密院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得到了菲利二世的绝密情报。德雷克的报复行动这一次真的激怒了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一直单相思伊丽莎白的菲利二世因爱生恨，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着伊丽莎白回心转意，一直对英格兰人的强盗行为进行放纵。 甚至连伊丽莎白跟威廉·霍金斯联手策划以海盗的名义抢劫西班牙宝船这样出格的行动都容忍了，没想到伊丽莎白利用菲利二世的痴情，居然组团来打劫西班牙的宝船。56岁的菲利二世对56岁的小姨子已经失去了等待的信心。更让菲利二世绝望的是， 伊丽莎白答应了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弟弟阿朗松公爵的求婚。这位阿朗松公爵 ，1577年 出兵攻打尼德兰新教徒，当地的新教徒向英国求救。阿朗松公爵明明知道伊丽莎白就是死硬派的新教徒，就乘人之危向伊丽莎白求婚。更令菲利二世气急败坏的是， 伊丽莎白居然答应了阿朗松公爵的无耻要求，还跟法国人达成秘密条件，那就是阿朗松公爵在尼德兰调转枪口，同当地的新教徒联合起来，抵抗西班牙镇压者，英国就不用出兵来援助尼德兰新教徒了。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梦中情人 这一次居然嫁给了法国人，还跟法国人联手来对付自己。阿朗松公爵一听伊丽莎白愿意嫁给自己，心里当时就乐开了花。伊丽莎白结婚可以，但是不能马上举行婚礼，等时机成熟再举行。伊丽莎白非常清楚法国人的用心，年轻的阿朗松公爵 看重自己的美貌，更看重自己的国家英格兰。阿朗松公爵求婚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是44岁了，这个年龄已经不可能生儿育女了。一旦自己比阿朗松公爵先死，阿朗松公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国王老公的名义坐上英格兰国王的宝座。
1: 菲利二世因爱生恨，利令智婚。他根本没有看透小姨子伊丽莎白是在耍阿朗松公爵那小子，只是气呼呼地看到法国人要占有英格兰的野心。他发誓一定要给伊丽莎白一点好看。头昏脑胀的菲利二世瞄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位苏格兰玛丽，对伊丽莎白政权一直最有威胁的女王。 沃尔辛厄姆爵士告诉伊丽莎白，菲利二世正在暗中联络天主教，他们密谋推翻现在的政府，将苏格兰玛丽推上国王的宝座。苏格兰玛丽一生坎坷，因为法国国王老公弗兰西斯二世英年早逝，法国继位者查理九世赶走了盖斯家族的势力，苏格兰玛丽 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苏格兰。这位玛丽风流成性，老公死了没多久，就盯住了伊丽莎白的表外甥达恩利公爵。风流玛丽哪里知道，达恩利公爵表大姨妈伊丽莎白也瞄上了这位帅哥。达恩利公爵长得一张英俊的脸蛋，十足的纨绔子弟。 伊丽莎白看上纨绔浪子，就是因为啊，她脑子笨，没什么心机。没想到玛丽女王捷足先登，玛丽女王很快就发现达恩利公爵不是自己

想要的那种男人。玛丽女王身边的意大利籍大臣戴维·里奇奥，一个对音乐相当具有天赋的美男子，整天为玛丽女王弄乐吹箫，让玛丽女王的心情一天比一天舒畅。玛丽女王寂寞的时候，总以宴会的名义将戴维·里奇奥招进宫里，君臣两个人琴瑟和鸣。达安利公爵一看这对孤男寡女整天在深宫里折腾，做男人的那点尊严促使达安利公爵提刀将意大利的这位音乐家大卸了八块。身怀六甲的玛丽女王眼看着浑身充满艺术细胞的意大利情人死了，还得乖乖地替凶手达安利公爵说好话。他知道他姑姑伊丽莎白还喜欢这位爷，一旦伊丽莎白要为自己的表外甥打抱不平，自己的确有点麻烦。玛丽女王忍着眼泪将儿子詹姆士生了下来，这个小家伙最后幸运地成为了英格兰的国王。玛丽女王后来联手情夫博斯维尔伯爵，将伊丽莎白的心肝表外甥给炸死了。愤怒的苏格兰贵族将玛丽女王赶下了皇帝宝座。这个女人居然在这个时候跑到了英格兰，找到她的姑姑伊丽莎白，完全忘记了当初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这位玛丽女王差点将伊丽莎白推翻。现在，她让伊丽莎白庇护自己，简直就是自投罗网。伊丽莎白将这位玛丽女王关进了伦敦塔，就是姐姐玛丽一世用来关押自己的那个疯人院。伊丽莎白怎么也不相信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情报，除非菲利二世脑子有毛病，自己的外甥女儿都已经被自己关进疯人院了。菲利二世现在联络天主教，企图让玛丽女王登上英格兰国王宝座，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沃尔辛厄姆爵士沉默不语，心里却在嘀咕，你本人不就是被关进疯人院，后来坐上皇帝宝座的吗？菲利二世一旦阴谋得逞，玛丽女王荣登大宝的时候，就该是伊丽莎白再度进疯人院的时候。情报头子沃尔辛厄姆爵士给伊丽莎白分析了德雷克的探险遭遇，菲利二世他的手上有号称无敌舰队的130艘战舰，德雷克在麦哲伦海峡遭遇西班牙舰队的围追堵截，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才回到英格兰。英格兰虽然有海上卫队，但是只有30多艘战舰，这些战舰根本就没法跟西班牙的战舰相比，加上英国一直没有正规的海军，一旦菲利二世跟英格兰的天主教里应外合，玛丽女王走出疯人院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沃尔辛厄姆爵士还告诉伊丽莎白一个消息，西班牙已经将葡萄牙给灭了，德雷克一直介绍的神圣的大明帝国，西班牙人已借助葡萄牙人之手，在大明帝国的最南边的港口澳门站稳了脚跟。葡萄牙人通过行贿大明帝国的军事官员，取得了在澳门居住贸易的权利。现在，大明帝国开放的广州港口必须从澳门中转。澳门的贸易利益远远超过西班牙在美洲那种杀鸡取卵式的殖民掠夺。是该正式启动那个契丹探险计划了。伊丽莎白的脑子里再次呈现出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美妙描述，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神秘国度，还有那个标准的十全男人成吉思汗。德雷克还跟伊丽莎白讲过他从葡萄牙人那里听来的中国人的故事，在100多年前大明帝国就拥有庞大的海上舰队，战舰上2.7万多名精甲武士，远远超越西班牙的无敌战舰。伊丽莎白担心
要是西班牙真

0: 跟这样的海上强国联手，那么英格兰的海上贸易，哪怕是抢劫，也会越来越困难。至于中国到底是不是遍地黄金呢？明实录从来就没有开采金银的具体资料，里面只有关于大明帝国开采银矿而收的银客，也就是开采银矿政府征收的税收。大明帝国的皇帝对开矿的税收征得相当高，明实录记载的银客税率为30%。广志毅提到，1580年，也就是德雷克打劫西班牙宝船回国那一年，大明帝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银客5万到6万两，云南银客收入大约占帝国银客总额的一半以上。不难估算，1580年大明帝国年银产也就是30多万两，远远没有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拼命搜刮的多。大明帝国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生丝、茶叶、瓷器成了西洋诸国商人的抢手货。从葡萄牙赖在澳门不走之后，私自从外国商船在中国进货路径澳门收税中可以窥见一斑。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他们的商船到大明帝国的广州港进来时都载着白花花的银子。台湾有学者进行过量化的分析，认为万历皇帝掌权的时候，每年从西洋流向大明帝国的银子超过240万两，这个资料显然是大明帝国自身产银的8倍，这都是贸易的神奇力量。伊丽莎白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联手大明帝国的皇帝。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

0: 贸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

0: 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麦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
4: 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5: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中。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又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4: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5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理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2: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
4: 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蔗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城里呢11个抢收分队，拿的集群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4: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 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
0: 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

0: 神舟二十一号、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五月二十七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3: 在最后一次核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

0: 犯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台湾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

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

0: 化、中式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油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种不安和惊恐的情绪霎时间就使这个刚才还欢呼雀跃的车厢陷入了一片的沉寂。黑暗中，前面坐着的人堆中还传来了几声唏嘘的叹息声。当一片灯火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再一次从车厢里站起身来。这片灯火看起来也很壮观，于是大家的情绪又不由得热烈了起来。这的确是一个煤矿，但还不是大牙湾。汽车再一次驶入到黑暗中，人们的情绪再一次跌落了下来。接着汽车又穿过两个矿区，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驶进了大牙湾煤矿。从灯火的规模看，大牙湾显然也是一个大地方。车厢里顿时又活跃了起来，黑暗中有人用很有派势的口气说：哼，看我们是些什么人啊，他们敢把我们塞在一个不像样的地方吗？啊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地方官员的子弟，脑子里只保留着自己父辈在乡县的权威印象。似乎啊，那权威一直延伸到这里，甚至更遥远的地方。汽车拉着黄土高原这些自命不凡的子弟，在矿埠前的一个小土坪上停下来。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大牙湾的天安门广场。旁边矿埠3层楼的楼壁上挂着一条欢迎新工人到矿的红布标语，同时呢，高音喇叭里一位女播音员用河南腔的普通话反复播送着一篇欢迎词。辉煌的灯火加上热烈的气氛，显出一个迷人的世界，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了。原来一直听说煤矿如何如何的艰苦，看来呀，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差劲。瞧啊，这不像来到繁华的城市了吗？

0: 好地方啊。可是当招工的人把他们领到住宿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热烘烘的头脑才冷了下来。他们寒心地看见几孔砖砌的破旧的大窑洞，里面一无所有，地上铺着常年积下的尘土，墙壁被烟熏成了黑色，上面还糊着鼻涕之类不堪入目的脏物。这就是他们住宿的地方吗？煤矿生活的严峻性初次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在他们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矿上的劳资调配员便像严厉的军事教官一般吼叫着，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背床板扛凳子。是的，既然到了煤矿，就别打算让人伺候，一切要自己动手。背床板扛凳子算个屁呀，更严厉的生活还在后边呢。一孔窑洞住十个人，大家刚支好床板，劳资调配员就喊叫着去吃饭了。他们默默无语的相跟着来到了食堂，一人发一只大老碗，一碗烩菜，三个馒头。有人问了，
1: 有没有汤啊？
0: 劳资调配员嘴一撇算是回答，得了吧，到这里还讲究什么汤汤水水啊。吃完饭以后，这些情绪复杂的人重新返回了宿舍，开始铺床支架箱子。现在气氛有所缓和了，大家一边拉着话，一边争着抢占较好的床位，整理安放各自的东西。不管条件怎么样，总算有了工作嘛。现在啊，这些县社领导的子弟们纷纷把包裹铺盖的彩色塑料布打开，每个人一大包，被褥啊都在两套以上。整洁簇新的被褥一一的铺好之后，这孔黑乎乎的大窑洞五颜六色，倒有点满是生灰的样子。众人的情绪又随之高涨了起来，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皮箱或包铜角的大木箱子，一次次夸耀似的把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又放回去。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沉默不语，他把自己唯一的家当那只破黄提包放在屋后墙角那张没人住的光床板上。直到现在，这伙人谁也没有理睬他。是的，他太寒酸了，一身旧衣服，一只破提包，竟然连一床起码的铺盖都没有。在众人鄙视的目光里，甚至含着不解的疑问，你这副样子是凭什么被招工的呀？到现在少平也有点后悔了起来，他不该把那床破被褥送给了别人呐。他当时只是想，既然有了工作，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没想到他当下就陷入了困境。是啊，天气渐渐的冷了，没铺没盖怎么行呢？更主要的是，他现在和这样一群人住在一起，如果在黄原揽工，这也倒没什么，大家一样的欺谎，他绝不会遭受同伙们的讥笑。眼下他只能如此了，身上只剩了几块钱。他想，好在有一身绒衣，光床板上合衣凑合一个来月还是可以的。一个月下来，只要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闹腾一床铺盖吧。现在呀，同屋的其他人有的在洗脸刷牙，洗漱完毕的已经坐在床边削着苹果吃，或者互相递让带嘴的纸烟和冒着泡沫的啤酒瓶子了。少平在自己的床边上木然地坐了片刻，就走出这间闹哄哄的住所，一个人来到了外边。他立在院子残破的砖墙边，点燃了一支廉价的飞鹤牌纸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然没有安静下来，密集而璀璨的灯火洒满了这个山湾，从沟底一直漫上了山顶，各种陌生而杂乱的声响从四面八方传来。沟对面是一列列黝黑而模糊的山的剪影，不知为什么，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少平的心头。他想，眼下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前你还是一个流浪汉，像无根的蓬草在人间漂泊呢，现在呢，你已经有了职业，有了住处，有了床板，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这是列宁说的。对，一切都会有的。他站在院子的砖墙边，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会儿气，然后就转身回了宿舍。现在所有的人都蒙头大睡了，少平脱下自己的胶鞋，枕着那个破黄提包在光床板上躺了下来。这一夜他睡得很不踏实，各种声响纷扰着他，尤其是深夜里火车汽笛的鸣叫，让他感到新奇而激动。此刻呀，他想起故乡的村庄，碧水连连的东拉河，悠悠漂浮的白云，庙坪那里的枣林兴许已经半红了，山上的迷谷也应该泛起了黄色，在秋风中飘溢出新鲜的香气，还有万有大叔门前的老槐树又不知新添了几只喜鹊窝啊。接着他的思绪又躺回了黄原、五塔山、东关大桥头，没有门窗的窑洞，躺在麦草中裸体的懒工汉们。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同屋的人顾不上其他，就纷纷地跑出了窑洞，想看看这大牙湾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夜晚灯火造成的辉煌景象消失了，太阳照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大牙湾，人们脸上那点本来就不多的笑容顿时就一扫而光，矿区显出了它粗犷、杂乱和单调的面目。这里没有什么鲜花，没有什么喷泉、林荫道，没有他们所幻想的一切美妙的景象，有的只是黑色的煤、灰色的建筑，听到的只是各种机械发出的粗野而嘶哑的声音。房屋燃着烟灰，树叶蒙着煤尘，连沟道里的小河水也是黑的。大牙湾的白天和夜晚看起来，那完全就是两回事儿啊。在大部分人都有点灰心的时候，孙少平的心里却高兴了起来。好啊，这地方正和我的情况统一着呢。在他看来，这里的状况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好呢。他没想到矿区会这么庞大和有气势。瞧啊，建筑物密密麻麻挤满了偌大一个山湾，街道、商店、机关、学校应有尽有，雄伟的选煤楼、飞转的天轮、山一样的煤堆，还有火车的喧吼，就连地上到处乱扔的废钢烂铁，那也是一种富有的表现呐。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是在孙少平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呀。少平的这种想法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与此相比较的是他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无比艰难的生活场景。第二天上午，根据煤矿的惯例要进行身体复查，10点钟左右，劳资调配员带着他们上了一道小坡，穿过铁道，来到了西边半山腰的矿医院。复查呢，完全按照征兵的规格进行，先目测，然后看骨缝、硬伤或是否有皮肤病。有两个人立刻在骨科和皮肤科打下来了。皮肤病绝对是不行的，因为每天大家要在水池里共浴呀。少平顺利地通过一道道的关口，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心情渐渐地紧张了起来。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呀。他生怕在这最后的关头出个什么意外的事儿。正如俗话所说，怕处有鬼呀。本来呢，他的身体棒极了，没有一点的毛病，但这无谓的紧张情绪终于导致了可怕的灾难，他在血压上被卡住了。量血压的时候，随着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响声，他的心脏像是要爆炸一般狂跳不已，结果呀，高压竟然上了165。全部检查完毕之后，劳资调配员在医院门诊部的楼道里

宣布，身体合格的下午自由安排可以出去买东西，到矿区转一转，身体完全不合格的准备回家。血压高的人呢，明天上午再复查一次，如果还不合格，也准备回家。回家这两个字儿让少平的头轰的响了一声，此刻如果再量血压，谁知道会上升到什么程度啊。他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座楼房都一起在他的面前旋转了起来。命运啊，多么会捉弄人啊，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来到这儿，怎么能再回去呢？回到哪儿啊？双水村，黄园，再到东关那个大桥头的人堆里忧愁地等待包工头来招他吗？少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宿舍的，他躺在光床板上，头枕着那个破提包，目光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窑顶。窑里空无一人，大家都出去转悠去了，此刻他也再听不见外边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无比伤心地躺在这儿，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等待着明天，明天将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一次判决了。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就得提着这个破提包离开大崖湾了。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呢？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回家去，绝对不能，也不能回黄原去。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就不能再北返一步。好马不吃回头草，如果他真的被煤矿辞退了，就去桐城谋生，揽工、掏粪、扫大街都可以呀。哎，少平猛然想到，他实际上血压并不高啊，只是因为心情过于紧张才造成了如此的后果。他怎么能甘心因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因素就被淘汰了呢？不，于是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想，绝不能这样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呀，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应该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的。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女大夫，他想啊，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呐。打问好这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他只从食堂里烧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就匆忙地从宿舍走了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7块钱中拿出5块，买了一网兜的苹果，然后才又折转身向西边的干部家属楼走去了。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有想好找到女大夫该怎么说，但是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呀，从走后门的行情来看，要办这么大的事儿，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那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身上实在是没钱了。不论怎么样，提上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要强啊。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了，沟底里传来了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吧。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吧，不过即使去了，也要立在他家的门口等他回来。要是今天晚上找不到他，一切就为时太晚了，明天早晨8点钟就要复查呢。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巾子擦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汽混合着飘满了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兮兮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

0: 开权喝令。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的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了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那时间越摸快到七点半了。孙少平找到了八号楼，他从四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他的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有吃饭，上楼时两条腿很绵软。黑暗中啊，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可是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擦了擦苹果上的灰土。现在他站在三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孙少平的心脏再一次狂跳了起来，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呀，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的沉重。人呐，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的艰难呐。最后他终于轻轻地叩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从里面探出了半个脑袋，正是那女大夫。女大夫板着脸问他：
1: 你找谁？
0: 他当然不会认出少平是谁了。孙少平拘谨地回答道：
2: 我
0: 就找你。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1: 哎，你什么事儿啊？
2: 我
1: 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我吧。
0: 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就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
2: 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一下。
0: 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少平放进屋来。少平跟着他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女大夫直截了当地问孙少平：
1: 什么事儿啊？
0: 从他脸上的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孙少平站在那儿，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
2: 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1: 血压怎了？
2: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
0: 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啥事你说啊，你坐。
0: 女大夫的态度仍然生硬，但是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来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他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躺椅里。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啊，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孙少平却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一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了灰土。他怎么能坐进大夫家里干净的沙发上呢？他就这样站在那儿。
2: 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的时候，本来我血压不高的，但是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165，就是你喂我量的。
1: 当然了，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2: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
1: 是最后一次了。
2: 那如果还不合格呢？
1: 那当然要退回原地。
2: 不，我不回去。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6: 是，后来牺牲了。

0: 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冲动地大声叫了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了。这时候，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的一声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他说不出什么来，他显然被少平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住了。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
3: 对不起，对不起。
2: 他用手掌擦去了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擦在胸前的衣襟上，哀求着说，
3: 大夫，您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吧。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呀。
4: 哎，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3: 揽工呢，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的工。
4: 上过学没有？
3: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4: 当过教师？
3: 是啊。
4: 那你……
3: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到这里。这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个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的，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那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呢。
4: 血压计怎么会出毛病？
2: 女大夫的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4: 好了，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吧，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啊。
3: 那万一再紧张呢？
2: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少平的话给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了起来，在茶几上提起了那几斤苹果。
4: 哎，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2: 孙少平一愣，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这间房子。他不愿意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然后他磕磕绊绊地下了楼道，重新回到了马路上。孙少平解开上衣的纽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膛。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只记着一个字儿：醋。他立刻来到了矿部前，但是看见所有的店铺的门都关了。他发愁地站在马路边上，不知道该到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呀，明天早上7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候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他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上一两毛钱的醋呢？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家属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都没有，怎么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是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就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

0: 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土崖上戳上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呢，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了。一般呢，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儿，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儿可以互相互帮。因此，这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了。一般来说，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做着对比。不仅大崖湾，彭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崖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了一个小院子。这个院落连同着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型的。院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搁着许多日用杂物。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少平：“
1: 你找谁呀？”
0: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拉住了他的小胖手：“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明明，王明明。”
0: 听着孩子的口音，少平才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时候，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呢。这个人的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的背驼得很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大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妥的后生。少平凭着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这个人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你找谁啊？”少平从地上站起身来：“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上一两毛钱的醋啊？”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们姓王。啊，买醋？在我家里买醋啊？河南大哥咧着镶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街上的门市部都关了。但他实际上还没有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候屋子里又走出了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
1: 妈妈，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0: 这个女人叫小声地对男人嘟囔着说：“这人是不是醉了？”这女人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个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的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说完之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的大笑了。那王师傅过来拉住了他的胳膊：“哎呀，走走走，进屋去坐。”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儿，竟然把少平拉到了饭桌边。女人麻利地拿出了一盘花生豆和一碟子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出了两大杯：“兄弟，先喝一杯啊。”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的面前。 他满怀感动地举起了杯子，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妻俩就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也已经坐在他的怀里玩上了。过了好一会儿，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呀，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天早上能过关。然后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说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子，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呀，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了。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呢？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了。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呐。孙少平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就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就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啊，胃里像倒进了一盆子炭火，烧灼般的刺痛着他。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了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了。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们还没有上班呢，他就蹲在砖墙的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了。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个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边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的旁边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子，上边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的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一片自制电视天线。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哪科不行就直接查哪科。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有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边的三个很快就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是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子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他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少平的光胳膊上，少平像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脾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让人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地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少平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就听见他说：“
2: 降下来了，低压80，高压120。”
0: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然呆住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
2: 哎，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
0: 然后 拉开了抽屉，把昨天夜里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了他的手里。少平向女大夫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道：我到哪里去报到啊？
2: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啊。
0: 孙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了院子里。此刻呀，他就像揽功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上，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说话的这位是采煤五区的副区长，他正在区队学习室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啊，都是好身体，我呀还没有顾上到你们住的地方去串门呢。既听说你们都是一些洋小子，什么头油啦、镜子啦、床铺打扮的就像结婚一样。我看那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洋血呀就会放了。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呀，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呀，识字不识字那都不顶事儿啊，井下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你们在老子手下干活啊，不准耍奸溜滑，要按规章制度来啊。把你们的脑瓜蛋子和胳膊腿啊都自个儿照顾好。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是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疙瘩，不怕你爸呀把你小子作死那就作死了啊。干活的时候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啊还能开采上一百年呢。不光足够我和你们挖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都够挖了。你们看见了，咱们采煤五区啊那是个有功劳的区队啊，这不你看啊，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其实啊还有好几块呢，不知哪些龟孙子拿回家叫老婆做了枕头啊。这都是些好绸缎呢。你们年轻啊，煤矿不是没有前途。就拿我雷寒义来说啊，求大个字儿不是一个，刚到煤矿时啊还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呢啊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啊，好好干。前面是谁啊？你把那带把的烟给老子也抽上一支，别光你自己抽嘛。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了眼睛惊恐地听着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前过着烟瘾。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笑着，屋子里一片的嗡嗡声。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的手里要过了一支带嘴的纸烟，点着吸了几口，然后啊让区队办事员点着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字之后，雷区长继续讲话了。哎呀，这世事不一样了啊，你们的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人叫的不一样了，什么文军啊、少平啊、永生啊，这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想活呀，还没叫

着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起身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公地摸了摸。对了，不要再放臭屁了你。这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下来，会议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呢，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十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呢，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

0: 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子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地别在钢盔式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呢，甚至拿出小圆镜子端详着自己的鹦鹉风貌，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整洁和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儿，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仍然有点愕然。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了井口。一个老头啊，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了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中就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呀。随着井口边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就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地层的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凹凸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淌水声。恐惧呀，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的落在了井底。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自闭症，为大家带来的一本书呢，是《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委员会自闭症研究指导中心主任，同时呢，也是五彩路自闭症研究院的院长孙梦林女士。孙院长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其实要聊的这本书呢，它里面提到了很多自闭症儿童的解决方案，它的养育秘诀，但是呢，我们还是想跟朋友们一起普及一下有关于自闭症的种种常识。提到自闭症呢，很多朋友都觉得离自己很远，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群体，您是这样觉得吗？
2: 是，大家从表面上看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现在在自闭症的发病率也引起了全球业界的关注。发病率从1975年的5000分之一发展到2004年到168分之一，到2012年发病率是110分之一，到2014年美国疾病监控数据中心的最新数据是68分之一。
1: 也就是相关的数据啊，相关的数据在表明自闭症的发病率是一直在增长的，
2: 一直在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呢，实际上也做过这样的筛查，那么和美国疾病监控中心数据呢不相上下。我们国家呢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全面的普及筛查，但是这个学者和这个有文章在小规模的筛查推断现在是1%。所以我们国家应该是在那个自闭症现在是200万
1: 自闭症，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实际上这还是一个保守数字啊。
1: 那自闭症我们都会说这是一个群体啊，可能之前是不是没有发现，现在这个筛查的手段逐渐丰富了，以前没有发现的人发现了，所以呢他这个发病率才会提高，是这样吗？
2: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当然也有一些以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诊断自闭症的时候医生也比较少，有一些漏筛查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数据显示这个它还是在增长很多，像我们五彩路这样的一个研究院，还有这样的一个儿童干预机构里边的学生，现在呢过去是5、6岁的，现在是14个月，那么都早期筛查出来，学生现在是特别特别多。
1: 嗯，自闭症我们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自闭症呢？
2: 自闭症的定义，它的核心定义实际上是它的这个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这两大核心障碍，然后这里边它是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它伴随的有一些刻板行为，有一些没有对视，没有这个跟人的互动交往，是有一些障碍。
1: 嗯，
2: 它的最主要的核心障碍应该是语言发育迟缓，社会交往障碍。
1: 自闭症有些人也把它叫做孤独症，
2: 嗯，
1: 这个就比较形象啊，就是说这个人很孤独，嗯，那是不是这类人呢？他就属于不合群儿，这类人呢，他属于跟别人打交道有问题。或者说这类人他是很安静的在一个角落上然后注视这个世界，是这个概念吗？
2: 这个自闭症它是一个谱系障碍，它很宽，它有高功能的，有低功能的，就是有重的有轻的，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可以说全世界的自闭症没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表现形式是一样的，这就是它的难度。嗯，那么轻的一些我们叫阿斯伯格症，那么实际上他在学，有一些孩子很聪明，甚至他有一些天才型的，像这个比尔盖茨、陈景瑞，还有一些这个叫罗夫斯，叫，
1: 嗯，
2: 就是乔布斯像，这样的话他们是天才型的，在某一个领域能创造很多成绩。
1: 哎，这类也算是自闭症当中的一种，是吧？
2: 一种，他那个这些孩子应该占10%左右。
1: 自闭症里面占10%左右。
2: 占10%左右，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就是人际交往上有一些 不足。你像陈景瑞非常典型，在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数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他在那个生活自理方面、人际交往上有很多不足，是非常典型的。那么这是一部分，就是我们叫阿斯伯格症，它是轻的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是重的，重的这批孩子呢，就是说他没有语言，然后这个没有交往，然后这个甚至那个他有一些问题行为，生活自理也都有问题。那么他会有问题行为的时候，他会伤人、伤别人、伤自己，那么很暴躁。如果不干预的话，那会对家庭、会对社会造出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这是国外的一本工具书了啊，也算是教养自闭儿的这种工具书，教养发展障碍儿童的实用指南。其实呢，也有很多例子让朋友们来了解自闭症。作为家长，我相信您接触的是最多的，是吧？4000个自闭症儿童，那就代表着至少他得有8000个家长吧。这些家长们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很痛苦的一种感觉？
2: 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五彩路11年，我就记得有一个家长，在五彩路创办第2年的时候，这一晃也是8、9年前的事情，有一个山东的一个高中老师，夫妻俩都是老师，然后7年不怀孕，就是然后通过治疗有了一个孩子，长到5、6岁的时候，长得胖胖的，是个男孩，家里特别高兴，然后他就是特别没有规矩，是到处乱跑啊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就在山东看了2年，照遍了所有的片子，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都很正常。那当然现在了，可能这个诊断就是手段会好一点，就是医生会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么当时找不到什么原因，这个孩子又上不了幼儿园，然后也不听话，语言也没有很多。这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在人民大学说，老师你到北

0: 好不了吧，就这一句话，这个家长一下子就坐在那儿就喘不过气来了，就是
1: 你不是吓唬人
0: 家吗？特别紧张。然后旁边有个年纪大的老师赶快揉揉他，说能好能好，就他是这种情况。后来在这待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在这期间我们也有很多交流。等他6个月，他说我要回去了，他说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临走之前我们见了一下，他说的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说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个例子，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真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好一点。他就说第一个，他说的这个叫我孙老师，他说我给你那个要走了说几件事儿。第一个，他说下一次再来新家长你千万不能说治不好。他说我当时，他说现在我虽然知道是治不好的，但是受不了，他说我希望你缓缓的告诉家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他说你们的老师很年轻，然后没有自己的孩子，能在教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么耐心，他说我特别感动，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他说我回去以后我可能要知道自闭症有多严重了，他说我越看的越多，我了解的越多，我越害怕，他说我现在真是知道了，他说我回去让我爱人也把工作辞了，然后家里要买房子也不买了，我们在这学了一些方法，准备在家里边带这个孩子，他说真是不容易，他说有一天我到门外去看到一个要饭的，他说我现在想能把我的孩子能教会要饭，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能要饭能生存都是一大成绩，所以我一听了也很难过，所以到现在我真的还记得这个家长的样子。
1: 嗯，哎，您当时说治不好了，其实那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你想象的就跟治一感冒一样就马上就能治好了，
0: 是
1: 吧？
0: 是这样，就自闭症大家现在是就是没有一个方法说是可以根治自闭症，所以这是全球都没有的。那么我们说也有一些成功的个案，什么叫成功？刚才主持人也问我说什么叫成功，我说实际上自闭症的孩子是一个谱系，它是不一样的，有轻的有重的，就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那我说我们的成功是什么，就是适合他的一个目标，那我们的是能达到的，是能成功的，这个成功只是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也五彩路的孩子最大的现在已经在小初中2年级了，那么学习很好，就2年级初中的小学的都有一批孩子在那儿，他们现在有社会性，能跟孩子玩起来，能打球游泳，甚至英语特别好，有一些特长，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在那里边。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就可能不会撒谎，就跟人玩心眼儿就不会，然后那个有一些刻板，比如说你跟他开玩笑他可能都不太会，就这些气质都在他身上，那么他不可能完全就这些都没有了，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什么八面玲珑交很多朋友，可能不会是这样，这是不会的，但是他可以在社会里边去工作。那么特别好的是就是美国德国的公司叫 SAP， 应该是一个软件公司，他们100个员工里边就是软件开发师要求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这是 SAP 的公司，所以好多还有其他的公司我都知道他是要这批孩子的。那么对一些重的孩子我说也能成功，我还接触一个案例，是美国的一个密西根大学的教授的一个孩子，他有4个孩子应该是还是3个，完了其中有一个孩子是自闭症，我见那个孩子的时候是38岁到中国来，他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0岁左右，语言水平相当于6、7岁的样子，甚至还不到，但是他在美国有2份工作。
1: 哎，做什么呀？
0: 在美国的书店，在菜市场摆菜，书店摆书，就利用他的这些，他就教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好。然后他在家里干什么呢？除草，在家里边那削土豆皮儿，洗碗，整理东西，喜欢听音乐，完了他有个刻板行为，就到几点看哪个节目就必须要看，就是要根据他的一些特点去安排他。他很安静，还喜欢出去旅游，旅游的东西他都不会丢，都看得很好，几点飞机票啊什么的。现在他父母就那几个成功的孩子现在都是博士硕士了，都飞到外边去了，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现在反而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陪伴这个父母，他们两个都退休也是大学的教授，然后现在呢他会到点去给他父母拿药吃，1秒钟都不会差，因为他的就是对时间特敏感，到几点了，爸您吃药，妈吃药，所以

0: 现在非常好，所以我在见他的时候，那我一带他去参观学校，完了说握手，他会握手，说 hello 就也不是很清楚 hello 就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吃饭的时候，那个他就点菜，我喜欢吃牛肉，他就说我喜欢吃 beef， 就这样。
1: 嗯。
0: 点完了，他就安静的在那儿听着音乐等着，然后我们跟他父母聊两个小时的天都没有问题，这就叫成功的个案。我说这是最成功的。
1: 嗯。
0: 就是适合他的就是成功，不是说完全的回归正常了。所以这就是好多我们中国的家长遇到的一些误区，
2: 就是有一些中国家长就是你看人家孩子考100分、嗯、你也得考100分，
0: 对，
2: 你怎么总考10分啊，就是他跟其他正常的一些孩子呀、
0: 嗯、
2: 然后去比，
0: 对对对，
2: 其实他可能达不到，一辈子都达不到，
0: 是啊，就是个体化嘛，就是每个孩子，所以我们的就在讲，我就说自闭症孩子的教育理念，所以我们也有这些书和这些方法，但是我就在想，因为干预自闭症方法现在也有很多，
2: 对，
0: 也有这个，现在是美国可能在全世界走在前边了，应该他在这个领域里边做的还是在领先地位，
2: 对，
0: 所以现在也有几百种这样的方法，也有一些无效的方法，就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方法去帮助他们，那么也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是无效的，都被筛查出来，
2: 嗯、
0: 那么现在有几百种方法，里边有数据显示有27种方法是科学有效的，可以帮助自闭症孩子，有5种方法是无效的，那么有一些无效的方法在我们国家还在使用、
2: 哦、
0: 那么这些方法里边，那么我就在讲，不管是什么方法，不是一个方法就对一个孩子，我想最重要的要关注什么呢，他的教育理念，他的理念是什么呢，是关注孩子的自信心和兴趣，
2: 嗯，
0: 关注他的这个内心的东西，去呵护他，然后再用这些方法去教育他，
2: 嗯，
0: 我想这个这是很关键的。那么在国内现在有一些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把孩子去教，因为他认为是缺很多知识，比如说这个没有语言，他们家长看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到机构来的这些家长，没有语言，没有对视，认知有问题，精细动作有问题，那么家长看到这些问题就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要做，但这是表面问题，但教这些知识的时候不要忽视他的兴趣和自信心，不能去打击他，也不能过度的去教，把他教成像机器人一样，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2: 嗯，我们回头说这本书哈、啊嗯，这本书呢叫做《1001个自闭症儿童养育秘诀》，您对这本书是一个怎样的评价？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本引进书呢？
0: 自闭症的家长实际上现在都在找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孩子。这本书的好处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教你怎么样去解决，就很具体，它不是理论篇，告诉你理论是什么。而是告诉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不会上厕所，他不想去，然后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帮助他，比如说他不会玩，不会跟小朋友玩，那么他会教你怎么样去玩，所以这本书呢就是很实用，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方法。
2: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艾伦·诺波姆维罗尼卡·齐斯克，这本书的推荐作序者叫做天宝格兰丁，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来介绍一下作者以及作序的人，作序的人还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呀？
0: 对，天宝格兰丁是一个，现在是个大学教授，
2: 他是个博士啊
0: 、嗯、他是一个自闭症，非常典型的自闭症，阿斯伯格症系列的、
2: 嗯、
0: 所以这个他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好，对，这天宝·葛兰丁也有那个影视做影那个叫什么电影去介绍他，他就是在现在美国，他好像是做畜牧业方面的一个教授，他做了很多开发，那个在畜牧业领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
2: 对，他因为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了说、
0: 嗯、
2: 哎呀，正如许多患有自闭症孩子一样，我常常把精力集中在特定的科目上，
0: 对，
2: 在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需要辅助啊，比方说我喜欢画马，
0: 嗯，
2: 但有一天呢妈妈让我画海滩，是吧，作为奖励她把我的画装裱起来 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就是格兰丁啊，说这个书的作者，这两个作者嘛，
0: 嗯，
2: 其实他们也都是研究自闭症的，
0: 嗯，
2: 也都是畅销书作家，说他们就分享了类似于这种上百个形式的方法，
0: 嗯，
2: 就是非常有创意的方法来鼓励帮助这些自闭症的儿童。
0: 对，
2: 实操性非常强，
0: 非常强，就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也都是希望家长能看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书，实际上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这本书是我们翻译的啊，
2: 嗯，
0: 翻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它的好多教育理念，正常孩子也是可以用的，
2: 嗯，
0: 就是说有一些孩子实际上有一些，就是他的理念实际上是让孩子参与，去鼓励，怎么去塑造孩子一些好的行为，所以。嗯，也是值得推荐的。
2: 嗯
0: 嗯，
2: 这里面有感觉综合，
0: 嗯，
2: 有沟通和语言，
0: 嗯，
2: 他们的行为，
0: 对，
2: 日常生活如何认识社会跟参与社会，
0: 对对对，
2: 啊，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应的参考资料，是吧？
0: 是 是
2: 包括说话发音呐、啊，与人相处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具体的方法呀，嗯，确实是比较见效的。但回过头来说。目前您遇到的这些家长跟孩子呀，他们有的是从很小就去了，
0: 对，
2: 有的呢就是比较大了，
0: 对，
2: 可能才发现他是自闭症，嗯，
0: 对对对。
2: 那像这种大孩子，您遇到最大的多少去你们那块的？
0: 因为我这块定位是在六岁之下，我在做抢救性的干预。
2: 有大孩子找你吗？
0: 有，我有最大的20岁、15岁、13岁，头两天我还接触一个10岁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实际上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地方去，说心里话，
2: 那就一直是父母陪着他们，
0: 父母陪着啊，嗯，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案例，有这么有一个案例吧，有两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我干预过一个孩子，是从江苏人，父亲是警察，母亲是一个乡村教师，他在南京干预了差不多有6个月以上吧，可能是，嗯，结果那个孩子有很多伤人行为，就把自己脸都挠得不行了，把父母脸也挠得都是满身都是伤痕累累的，全是嘎巴，然后他们就实在带不了这个孩子了，然后就要把这孩子扔了，这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例。然后就想扔到一个孤儿院去，就父母两个人扔了3次，
2: 嗯，
0: 没有舍得扔，又给领回来了。后来母亲就在网上去找这些机构，后来来到我们北京。来到北京以后，两口子就在那儿吵架，我记得在门口一下让我碰上了，完父亲就说的这个孩子都到南京去，这根本就治不了，这么难，还花这么多钱，说我们那个不要训练了。完了这母亲说，你看不训练这怎么办呢，天天打人打我，完了这家里边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要拽着他的手根本放不下来，说这个怎么办，那必须得想办法去帮他。然后正好碰上我了，我就领到办公室，我一听这情况，一听他说把孩子都扔了3次，我一下就吓一哆嗦，是说心里话。然后我就说，那你在这，我说我在这待3个月，然后我说又母亲又是乡村老师呢，我帮你，我让我的老师去帮他那个把他教会，
2: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待了3个月以后，脸上的伤都没有，结果发现这个孩子功能特别高，不是想象的那么低。
2: 哦，它是一个高功能的，
0: 对，功能特别高。实际上就你方法处理不好，会引发一些情绪问题。
2: 嗯，
0: 就是说你要有方法，那么就是不要过度的那个去否定它，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不要用。所以这个孩子非常好，后来父母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了。后来一说回去3个月要回去，后来我说，那么3个月可能我在担心在还有反复呀，你父母亲要弄不好的话，我说你再待3个月，他说没钱了，我说那我们免费给你培训。然后就我说你再待3个月，过一段两天又跟我说，哎呀，在这免费培训生活费也没有了。
2: 嗯，
0: 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机会，我在外边开会，在一个200多人的一个会议上，我就给他募捐了10000多块钱，我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我说扔了3次也挺感人的，结果大家都很热情，给他捐了10000多块钱。
2: 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

一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

0: 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线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今天19点起，

0: 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2: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8: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0: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0: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9: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5: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2: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是一点回来，我再看着是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 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2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2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4: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排名第一的辛娜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陈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开了一个国际外交玩笑啊，说齐景公这个人呐，一点都不坏，而且可以说用贤君来说的都不为过。这个齐景公呢，叫吴野啊，他小时候的命很苦，因为他的母亲叫萧童叔子，乃是国君齐惠公的一个最低等的小妾，就在妾当中还排最低等。也是齐惠公有一天喝多酒了，就碰着这萧童叔子了，在这宫宫里边啊，就临幸了。结果呢，这萧童叔子啊就怀孕了。哎呀，他这一怀孕，他这一琢磨，我是最低等的小妾呀、啊，是吧？一呢怕别人笑话，二来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这儿为国君生了个孩子啊，万一别人争风吃醋，再把我害了，所以他就跑到这个野地里头，把这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他转身就走了，可是转念一想，不行。这毕竟是国君的一脉血脉呀、啊！他转身回来，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惊奇的景象。这个在史书上有记载，有一只野猫啊，哎，叼东西来喂这孩子，你刚出生；有一只鹰叼了食物来喂这孩子。哎呀，此子不凡呐、啊！萧童叔子就把这孩子就抱起来了。然后就寄养在一个老农的家中。过了一年，又碰着齐惠公了，碰着国君了。这国君这妾也太多，是不是啊？哎，哎呦，齐惠公一看，这不那萧童叔子吗？大有一年未见，长得又漂亮了，哎，又要临幸。这时候萧童叔子啊，才跟齐惠公说，说上一次啊，一年多以前，咱们两个在一起，我生了个孩子，我怕别人说三道四啊，我把这孩子就寄养在一农夫家中啊。齐惠公大为高兴，赶紧抱回来呀、啊！哎，就这样把孩子抱回来了。齐惠公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啊，因为他生在田野当中嘛，就叫吴野，吕吴野。后来不是吗，这个吴野这孩子是越来越聪明，深得齐惠公的喜欢呢、啊、居然他继承了国君大位，这就齐景公。齐景公这个人有时候愿意开点玩笑啊，你看这次这个外交这个玩笑开就有点大了。人家这个晋国的细客 那是。

晋国第三把手啊，鲁国的季孙行父，那乃鲁国三桓势力之一啊。在鲁国呀，这国君说了基本上不是太算，有三桓势力啊。这三桓势力是怎么事儿呢？就是在这个鲁桓公时代，鲁桓公不有四个儿子吗？大儿子啊继承了他的国君之位，就是鲁庄公。那么还有儿子就是庆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嘛。庆父后来死了，人家的儿子起来了啊，个个那都是精英。那么庆父是老二，还有一个叫叔牙的老三，叔牙不是被逼死了吗？还有个老四是季友。所以这个庆父的后人、叔牙的后人、季友的后人号称为三桓势力，就他们这后人都有势力，这势力是相当之大，能左右国君，门客居多啊，私人武装部队又精壮，所以鲁国的国君呐，哎，拿这三桓是真没办法。所以你像季孙行父这样的人到你齐国来了啊，他给耍笑了一番。那谢克，谢克乃是晋国的三把手，季孙行父三桓势力当中最大的这么一股势力，还有个魏国的孙良夫，他也给耍笑了。这孙良夫那乃是魏国的上卿之臣啊，势力庞大，所以我们这位齐国的国君这玩笑有点开大了。细客有罗锅啊，是不是啊？往里走的时候，他弄了个罗锅领着细客，哎，往里走。季孙行父有点点脚，齐顷公弄了个点脚的，哎，野瘸子领子往里走。那孙良夫一只眼，结果他也找了个一只眼的，把孙良夫领下来了。你说这几个人一进去，那要命了啊！这个齐国的大臣笑的都憋不住，本来不想笑。憋不住了，说为啥这么干呢？我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就是为了哄他妈高兴嘛。这小老太太就想见见这仨人啊，什么模样？说长得都怪怪的，没想到怪到这种程度。本来这仨人都够怪的了，齐顷公又给配的一个对儿，你看看这对儿怪。这细客呀，会都没参加，就是宴请的时候走了。临走之时，他告诉自己的那个副手栾经禄，你一定把这个齐国国君给我弄到断道去，到那儿啊，我把你宰喽！我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我都不过黄河。这事都起了，这细客回到国内啊，可就发了疯了，见到晋景公说啥要发兵打齐国，这齐国太不像话，哪有这么侮辱人的，是不是？他不光侮辱咱们晋国呀，连鲁国带这个孙良夫魏国他都给侮辱了，那个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呀，破口大骂。这个晋景公啊还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权衡一下这个时局一些形势，说现在还不是打齐国的时候，先别忙啊，这个仇给他记了，早早晚晚你看看鲁国也得揍他。为啥呢？那季孙行父回去能饶了齐国吗？他肯定鼓着国君发兵，那孙良夫魏国的那也不能咽下这口气呀、啊。你就放心吧，是不是？早晚的事儿，哎，肯定咱们三国联合倒是打的。那细客呀，把那桌子拍得啪啪的响，说国君你要不派兵，我带我的私人武装过去。哎呦，后来呀，晋景公好顿把他劝。血气方刚啊，这细客呀，那么这个场面就被这个啊世会看到了，因为世会就在跟前呢。这世会看完了这事儿，世会可是中军大元帅呀、啊，晋国的二把手，细客是三把手。那么就这样呢，这个世会回到家里头啊，就把自己的儿子叫回来了。他就跟他儿子说了这么番话，他儿子叫世谢，因为世会是名门贵族啊，啊，他爹世伟那是原来在晋国管大司法的，现在他是晋国二把手，他就跟他这个儿子说了这么番话，说这细客。

呀，在国外受了委屈了，他得发泄，他得发泄，他得宣泄出去，这个是男儿的本性。大丈夫喜于怒，都是为了阻止祸根。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喜高兴的事儿了，容易办砸了。你像这个戚景公就是高兴过头的啊，高兴过头的，一看这家来这么国家，这好几个国家是不是都上卿，哎，都是什么二把手来请他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他这个高兴就闹过头。有的时候大丈夫愤怒就不顾这个那个了，也过头了。所以但是细客呢，他肯定要发泄一把，他把这个委屈要找回来，你要不让他发泄绝对不行。那发泄那就两个途径，一个你要不让他发兵打这齐国，他会把这个愤怒发泄在晋国身上，他会施暴政啊。如果要发泄到齐国身上还非常不错，就怕他发泄在这个晋国本国身上啊，因为他是三把手啊，上军元帅。如果这个事情换成我，国君会同意，所以这师会就跟他儿子说，我不日我退位，我把这位置给细客，让细客当中军大帅，是不是？因为细客啊，师会有把握，他即便发泄，他会尺度掌握得非常好，只要把这火怒火泄出去，那也就完了，是不是？哎，这日后真是师会把中军这个大帅的位置让给了这个细客。那么单说齐国这边，这个笑话开完了，齐景公也明白过来了，哎呦，哎呀，这个后悔呀，我怎么这么办呢，是不是？这不是一时高兴，为了哄我娘高兴，你说这块儿，你说这老太太也是非得看人家罗锅点脚一只眼，你这玩意儿，另外我还给人家配的对儿，这可如何是好？你看人家来请着参加那断道盟会呀，是不是？他眼珠一转，我说啥不能去？最主要的是细客临走时告他那个副手啊栾京卢，一定你把这齐国国君给我忽悠去。所以栾京卢天天劝齐景公，君上您得去呀，我国招待这个会是吧，万望您走，你看我没走的原因就是在这等着你去。齐景公一想，拉倒吧，你别跟我闹了，我去有好吗？我呀，他没敢去，他派了四个人前往。第一个乃是齐国的上卿高固，哎呀，这上卿可了不得啊，那必须得周天子加封。第二个叫晏若，第三个叫蔡朝，第四个叫南郭衍。这四个人奉齐国国君之命前往断道去会盟，这不去还则罢了，一去才引出一桩祸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寒假呢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同学们，你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啊？超长的假期呢，不仅是大家放松身心的时刻，更是你们探索世界、感悟幸福的最佳时机。那么读书呢，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来自市第二小学的教师侯月就要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本非常精彩和感人的故事书《海豚之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同大家一起度过。同学们，读书是一个陪伴我们长大的话题，它的涓涓细流最终会汇成一片浩瀚。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能够使我们了解大千世界的奇妙，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灵气，充满智慧。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推荐给大家一本充满智慧的好书。这本书的作者用笔尖书写生命，斑羚、骏马、骆驼都曾从他的笔下奔腾而过。他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猛兽，黑熊、野狼、猎豹都在他的故事王国里演绎悲欢离合。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沈石溪原名沈一鸣，他最近于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600多万字，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他写过许多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狼王梦》《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等等，都深受读者喜爱。今天老师就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沈石溪的《海豚之歌》。这本作品啊，是沈石溪第一部海洋题材的作品。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老师猜一定是封面背景图。封面背景图唯美而又无声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书的封面以蓝色的宽纹海豚为背景，它作为书中的核心元素，不仅直接指向书中的主角，也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智慧、自由和生命力。那么以蓝色的海洋为背景，同时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海洋中的，同时海洋也象征着自由、神秘和生命的多样性。海豚在水中跳跃着，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活力与动感，也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除了封面背景图，我们还可以先看一看书的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封面，封面上有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我们再看一看封底，封底有推荐语、条形码、价格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那么看到这里，同学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三部曲是哪三部呢？这也是我们吸引我们读下去的原因之一。相信同学们读完这本书，心中自会有了答案。最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书的封底，分别是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书的乐口处，也有书的主要的信息。那么翻看书，在正文之前，我们还会看到衬纸、版权页和扉页。通过推荐语、版权页和扉页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一本新书就像一座你从未去过的神秘的花园，书的封面、封底、封里等，就像一扇扇虚掩着的门，透过它们，我们能够洞察这本书的精髓。作品聚焦昆仑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为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故事。我们知道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红背鳍，那么这只宽纹海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书中自然给了大家答案。好，请你来读一读。
2: 宽纹海豚又名尖嘴海豚、胆鼻海豚，海豚族群内部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信息交流系统，有令人惊讶的团体捕猎能力。 海豚的寿命约40-50年，有不少老海豚能活到寿终正寝，步入暮年的老海豚跟亚洲象一样，能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不愿意死后被鲨鱼、虎鲸或其他鱼类撕食，就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之时与族群告别，独自游向深海。
0: 好，谢谢。那么同学们，宽吻海豚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生物，它在年老感觉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便将远离族群，游入深海，沉入海底。那么我们在故事的开篇，海豚族群却在给一只年轻的雌海豚举行葬礼，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浏览找关键词句的方法来快速获得信息。好，请超雨桐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
1: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天后他会随着洋流飘出中国，飘到日本福岛附近的海域。福岛是日本的一座海滨城市，拥有一座大型核电站。就在红背鳍游进福岛的几个月前，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放射性物质大量弥散，污染了天空、大地和海洋。
0: 人类的错误却要海洋生物来承担后果，却不知道更悲惨的命运在等着它。在污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红背鳍已经怀有幼崽，那么这就导致他的女儿小红背鳍在出生时有半张脸残破不堪。在他艰难养育女儿到7岁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族群和女儿，选择游入深海。鲸落就好比是海洋里的凤凰涅槃，宽吻海豚也像蓝鲸一样，选择用沉入海底的方式来告别世界。那么面对一心想要和自己一起沉入海底的小海豚，红背鳍会怎样做呢？
2: 他知道妈妈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无法挽留妈妈的生命，但他愿意追随妈妈游向凶险的深海，一起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如果死神一定要夺走妈妈，他愿意陪伴在妈妈身边，和妈妈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
0: 是的，红背鳍用尽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对小海豚发起了疯狂的噬咬。
1: 他绝不能让小红背鳍陪着自己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他要用血淋淋的无情的噬咬迫使小红背鳍放弃这种念头。小红背鳍是他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唯一惦记的就是小红背鳍，唯一放心不下的也是小红背鳍。他只有一个愿望，当他死后，小红背鳍能坚强地活下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小红背鳍知道他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踪影了。小红背鳍明白，
1: 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永远永远见不到妈妈了。
0: 小红背鳍在茫茫大海中发出一声声哀鸣。那么同学们，看到这种母爱，谁能不动容呢？看插图展开想象也是阅读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插图再现课文中的一些场景。那么读到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定想知道他的女儿小红背鳍怎么样了。老师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读目录。通过目录，我们知道关于海豚我们有3个故事，分别是半脸海豚、勇者海豚和演员海豚。他们三个海豚分别生活在3种不同的地方，半脸海豚生活在燕山宽吻海豚群，勇者海豚生活在凤山宽吻海豚群，而我们的演员海豚是在演员表演中心。那么人称不同是作者的另一个写作手法，他们的背鳍上都有一条红色的褶皱，都叫红背鳍。作为一只身体有缺陷又失去母亲庇佑的小海豚，它在族群中生活一定是被歧视、吃不饱，难免会遇到危险的。那这个时候它遇到了同样身体有残疾的人类男孩和女孩， 这一次他们相遇了。
2: 我是宽额海豚，是有记忆的海洋动物。我立刻就认出红裙子女孩名叫兰兰，白褂子男孩名叫阿龙，他们是我的两位人类朋友。差不多一年前，在受到阿曼娘的戏弄，生命处于低谷时，我独自游到三娘湾，正巧碰到来海滩捡拾贝壳、钓鱼虾的兰兰和阿龙。他们没有嫌弃我残缺的脸，反而主动与我做朋友，还是勾过手指头100年不许变的好朋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兰和阿龙到这片退潮的海滩来捡拾螃蟹和贝壳，恰好就发现了半休克状态的我。他们认出我是谁，不忍心看着我搁浅死去，于是就从百米开外的海里提来一桶桶海水浇在我身上。我朝兰兰和阿龙投去感激的目光。
0: 这一次红背鳍遇到了危险，他被三头虎鲸围剿，那么他不得不选择冲上沙滩。我们可要知道，冲上沙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是多么的危险，一旦不能及时回到海里，搁浅在沙滩上就是死路一条。阳光炙烤下，红背鳍多处受伤，奄奄一息。红背鳍得救了吗？在这里老师用到的是劈柱的方法，我们在感兴趣的地方可以

圈画、批注，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反复读，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做批注式阅读。深邃的海滋养生命，也收容生命。尽管小红贝奇得救了，但是小红贝奇身体严重受损。小红贝奇的结局怎么样呢？红贝奇如他的母亲一样，选择了游入深海，生于海洋，沉于海底。我独自游向深海，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太疲倦了，枕在起伏的海浪上，慢慢合上了眼睛。我的身体在慢慢下沉，喧嚣的海浪沉寂，明亮的光线消失了，深海的海底无比黑暗，我被黑暗包围，我被黑暗融化，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假如还有一次机会，我不愿再做死海豚，我要做一只健康的、没有残缺的雄海豚。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只小海豚的愿望是做一只没有残缺的雄海豚。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角真的是一只雄性宽吻海豚。它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那么，它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看看片首语：乘风破浪，以勇气夺王冠。这一定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那么同学们，我们刚才学习了多种阅读的方法，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从以下几个片段中挑选一个来读一读吧。第二个故事中的勇者海豚，他曾经恣意轻狂，他也曾经被朋友背叛。那么勇者海豚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你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假如命运之神再让你做一次宽吻海豚，你不希望再回海豚群了，你希望远离野生宽吻海豚群，生活在人类身边，做一只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海豚。
0: 红贝奇所有的遗憾和不甘都会在下一个故事得到圆满，这一次他是生活在人类身边的演员海豚红贝奇。看看片首语：激流奋进，为自由去远征。这一定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后面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他重获自由和人类有关。的确，红贝奇再次遇到了他的朋友兰兰夫妇和他们的自闭症孩子小石头，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三世的轮回中，海豚是否悟得了生命的真谛？这就需要同学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了。同学们，沈石溪说，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不要把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都视作草芥。这本书在教会我们，命运跌宕，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要直面人生，无惧艰难。海洋浩瀚，红贝奇三段传奇命运，一曲厚重的生命之歌，期待同学们都能好好读一读这本《海豚之歌》。
2: 一段人与海豚的传奇交往，三重荡气回肠的生命礼赞，《海豚之歌》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海洋生命的悲欢离合，向孩子们传递了爱与自由这个永恒的价值，记录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暖疗愈，也赞美了人间情谊的无价和珍贵。让我们一起拿起这本书，了解海洋，感受海上精灵的魅力吧。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前六家子村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三英蕉辣椒苗大田移栽工作，为乡村特色产业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等相关部门开展毁绿占绿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正是辣椒苗移栽的最佳时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三英椒辣椒苗大田移栽工作，一株株嫩绿的椒苗落地定植，为乡村特色产业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走进前六家子村辣椒种植地，平整的田垄整齐划一，农户们分工协作，精准把控栽种间距、栽植深度，全力保障辣椒幼苗移栽质量和成活率，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劳作景象。此次辣椒大田移栽工作工期集中，用工量大，村里优先吸纳本地闲置农户务工，参与栽苗、覆土、管护等田间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稳定创造短期务工收入，切实把特色产业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卧虎镇六家子村村民陆守华：
1: 反正农闲时间没啥事儿了，完了上前六家村来那个摘辣椒来了。每天每个人能挣180-200多块钱，能摘十多天，半个月吧，能每人能挣3000多块钱。
0: 据了解，为推动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前六家子村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今年更是精心培育优质三英椒辣椒苗210,000株，依托优良的种苗品质和科学的种植规划，全村辣椒大田播种种植面积突破10公顷，有效带动村级特色产业标准化发展。接下来前六家子村将持续抓实辣椒田间管护工作，依托特色辣椒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拓宽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让三英椒成为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村民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硬核力量。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党支部书记王爽：
2: 今年呢，我村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引导村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抢抓农时，推进辣椒大田移栽，预计呢30号之前移栽完成，后续。

0: 据我们将抓实田间管户，打药充肥，全力确保辣椒稳产丰收，让小辣椒成为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特色扶贫产业。
1: 为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对一中家属楼小区内违规侵占公共绿地、擅自开垦建设的私家菜园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还原小区公共空间原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2: 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逾期未自行整改、拒不配合的违规菜园进行依法集中清理。在行动现场，记者看到大型机器对种植的蔬菜作物、废弃种植箱、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对被侵占的公共绿地进行平整覆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推进，对违规搭建的篱笆、支架、围挡进行统一拆除。 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功能，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坚决遏制侵占公共绿地、违规种菜等行为反弹回潮，切实守护好小区公共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3: 连日来，福建镇全面启动镇村绿化美化整治提升行动，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各村聚焦村内主干道公共闲置地块，集中开展花卉栽种工作，精准补齐绿化短板，让乡村景致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镇区同步推进绿化景观提质，工作人员对沿街花坛、道路绿化带进行集中清理，彻底清除杂草、散落垃圾与淤泥杂物。 对绿植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区域整洁有序、面貌一新。此次整治行动，镇村联动同步发力，既补齐了绿化薄弱环节，也擦亮了镇村生态底色。下一步，福建镇将持续做好绿植养护与环境管护工作，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业的镇村环境。
1: 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深入弘扬民法律知识，5月27号，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市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妇联等部门在郑家屯公园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核心内容，结合群众日常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权益、交通出行、土地权属等民生法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市民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免费发放宪法读本、民法典宣传手册，法治宣传单及各类普法宣传品，引导群众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次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面对面宣讲、零距离答疑、沉浸式科普的方式，有效破除了群众学法盲区，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的法治思维和依法维权能力，营造出了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我市平安法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和法治保障。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法艺术在青少年中薪火相传，近日四平市和双辽两地书法家协会的书法爱好者们共同走进王奔中学，开展送书法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深入阐释了汉字的笔墨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勉励青少年热爱国粹、修习书法。 在横竖撇捺中涵养家国情怀，接续文化根脉。交流授课环节，书法爱好者们从执笔运笔、笔划写法到字体结构、书写章法，细致讲解，亲手示范。同学们静心观摩、认真练习，感受汉字独特神韵，沉浸式领略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此次市县两级书协携手走进校园，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跨区域联动，更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让中华文脉在校园沃土中生根发芽，以文化之力涵养精神底色，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通讯报道。
2: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19届。

0: 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将于2026年5月29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四、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五、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六、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七、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八、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5月28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让特殊群体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全民阅读覆盖面与包容性，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暖心化发展。新华网，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自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立案总数1/3以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生活小常识，日常生活中多吃核桃对身体有好处，因为核桃以不饱和脂肪酸、磷脂和维生素 E 为关键营养，能在体内转化成 DHA， 滋养神经细胞，加快神经递质传递，延缓大脑老化，增强脑功能。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

0: 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依旧来关注两条双料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料天赤生物饲料添加剂项目进入到建设的中后期。那眼下呢？

0: 吉林省天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建设呢，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期的一个关键阶段，各项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为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奠定坚实的基础，持续为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增添新成效。
1: 在项目建设现场呢，施工团队紧盯工期，抢抓进度，全力开展呢干燥设备管道连接作业，各环节施工呢紧密衔接，高效推进。同时呢，厂区外网施工呢同步加快推进，施工人员呢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标准，稳步实施呢各项后续工程，为项目顺利竣工、尽早的试运行呢筑牢坚实的保障。
0: 那据了解呢，该项目坐落于我市经济开发区，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同步推进各类生产设备采购与安装调试的工作。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呢，产能效益显著，可年产氯化胆碱4万吨、甜菜碱盐酸盐3万吨、三甲胺盐酸盐0.5万吨、氢氧化胆碱0.5万吨。凭借优势的产能、产品的优势，市场覆盖国内各地以及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潜力十足，前景广阔。
1: 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我市聚力产业发展、抓实项目建设的生动实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带动呢产业提质增效，在创造税收、吸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新动能。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那为迎接吉林省第45届爱鸟周，近日呢，吉林四平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在郑家屯公园开展了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有效推动了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和落地。
1: 活动现场形式丰富多样，那广场的大屏呢循环播放湿地公园鸟类的视频，直观展示了湿地鸟类栖息和迁徙的生动画面以及生态保护的成果。那现场呢还摆放了爱鸟周和鸟类保护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驻足的市民详细介绍了园区内常见的鸟类，发放爱鸟护鸟的倡议书，科普呢鸟类保护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爱鸟护鸟保护生态的理念。活动中呢还向市民发放了印有爱鸟周字样的围裙，专业讲解与互动体验相补充，从知识普及、意识提升到实践行动，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爱鸟护鸟工作，让参与市民们呢能够深深了解鸟类的生态价值、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有效填补了公众鸟类知识空白。
0: 那本次活动呢借助公园广场的人流优势，有效扩大了爱鸟护鸟理念的传播覆盖面，提升了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湿地鸟类的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呢，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将继续做好管护与鸟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科普宣教、志愿服务、栖息地维护等活动，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同时呢积极联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保护合力，以长久持续的行动守护野生鸟类，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林草局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近日呢，市林草局组织开展2026清风行动联席活动，市林草局农业农村局、市政法委、市委网信办、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邮政公司、合龙森林公安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活动。
1: 在首先召开的清风行动专项工作会上呢，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强化了部门间协作，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随后呢，工作人员来到了帅府广场发放宣传单，并结合爱鸟周等节点，让群众更深入地了解鸟类保护知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人员还现场向群众讲解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鸟类知识，倡导群众保护野生的鸟类和野生动物。最后，工作人员还来到了辽河体育公园。

将野生的鸟类放飞，回归大自然。下一步呢，是林草局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高考前家长心理辅导的专题讲座。那为了缓解高考冲刺阶段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压力，搭建家校协同育人桥梁，近日呢，我市家长学校家长的课堂第五期专题讲座课程开讲。
1: 此次讲座呢，心理辅导老师主要结合呢高三学生备考的现状，分析考前学生常见的焦虑啊、情绪波动等问题，围绕家长如何调整自身的心态，科学的陪伴孩子，高效的沟通减压，合理规划作息时间等方面展开讲解，同时引导家长减少过度关注与施压，用包容理解陪伴孩子，营造呢轻松和谐的家庭备考氛围。
0: 那此次讲座呢，有效地缓解了家长的焦虑情绪，普及了科学的考前心理疏导方法，家长们呢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今后呢将以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家校同心，为考生从容迎战高考保驾护航。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们来看哈，说现在天热了，这个该露出来的地方呢，这个部位呢也都能露出来了。
1: 哎，对。
0: 眼下呢，我看好像这个均价呢确实有那么一丝的回落，但是呢依旧是我不能接受的价钱。
1: 我还以为荡漾了呢。
0: 那并没有，所以呢还是能看到依旧是光秃秃的。
1: 哎，
0: 但是呢我看到近期哈有什么呢，就是我说怎么这金价越贵大家都戴这个大金镯子呢，这怎哪儿来的呢？
1: 哎呦天哪，老羡慕了。
0: 哎，
1: 当然我们达不到这嫉妒恨哈，但也成羡慕了。
0: 成羡慕了，
1: 虽然我们不买，但是我们常看。
0: 哎，对，然后呢就会网上就说哈，现在有金包银，听过吗？
1: 听过。
0: 哎，
1: 常研究。
0: 对，经常研究哈。就想纯金的我买不起，
1: 嗯，
0: 我看着我，哎呀，它有点离我太远了
1: 啊。
0: 但金包银我想我总归是咬咬牙我还能接受得起。
1: 哎，其实我们呢是什么呢，就是纯金吧有点觉得它高不可攀。
0: 哎，
1: 假的呢又有的时候呢怕有一些这个化学元素对身体有害。
0: 哎，对。
1: 或者你说你戴一脖子却黑不太好。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你说你要是游泳，你
0: 飘起来
1: 的
0: 也不太好。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寻思啥能够成为平替呢，
0: 还能有点重量。
1: 哎，还能挺好看，而且呢还能够对身体呢有些益处。
0: 嗯，
1: 于是乎就出现了金包银。
0: 对，在之前呢很多平台上也有金包银的饰品，其实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
1: 嗯，
0: 如果说哈我们不仔细的拿这个小显微镜放大镜去看，其实真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哈你无论说什么行业的兴起，它都有一些哎灰黑产业就开始衍生而出了。现在呢就看到有很多的仿造检验公章、证件包装齐全等等等等哈，部分二手平台出现了所谓的定制的。定制的是什么呢？
1: 哦，
0: 定制的是假黄金。
1: 我的天哪，
0: 定制的不是什么金包银呐，它可能是一点金都不含，甚至是一点银子都不含呢，
1: 就是一点银都不给你。
0: 哎，
1: 让你一点都无望。
0: 嗯，
1: 你根本就不是平替。
0: 对的。
1: 你不知道
0: 纯是造假。
1: 哎，你就可能是替换了。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啊，那近期呢这个黄金的投资呢也是这个酷酷的这个攀升的热度，那有很多的这个投资金条的这个一些黄金的制品呢销量也在不断的走俏。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呢利用呢黄金热公然的销售金包银呐，或者金包屋等等仿制黄金的饰品，盗用中国黄金、周大福、老凤祥等多个知名品牌，您瞅瞅名儿还挺响的呢。
0: 嗯，金包大牌子。
1: 哎，甚至还有这个银行哈，就中国银行、邮政银行啊、邮储银行，还有这个工商银行等等，你瞅瞅 ，bank 都用上，整的还挺权威的呢。
0: 嗯，
1: 这些假黄金制品呢，多数提供了正规的包装、票据和盖有呢检测机构公章的防伪证书，有的造假工厂呢可以批量出货，甚至大量的招代理，一条低成本高仿真的造假产业链已经悄然的形成。那黄金通过二手平台交易、社交平台等这个线上渠道大量的流入到了市场，这时候您可要擦亮双眼了。
0: 对，那记者呢也是在某二手平台呢进行搜索黄金，哎，或者是足金，或者是闲置金饰等等一些关键词，
1: 嗯，
0: 它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商品链接，不少卖家呢标注足金999、专柜正品、支持复检等等，配图呢也是非常的精美了，但是这个价钱却远远的低于了当日的金价，甚至是呢有标注十几块钱的黄金，就是十几块钱一斤，也十几块钱哈，这个一克的哈，
1: 十几块钱的黄金。
0: 哎，我现在就想把这月工资全砸进去，我全买。
1: 那你得穿越到哪年呢？
0: 对，真是我得穿越到哪一年？
1: 穿呢，左一层右一层的。
0: 我觉得在我出生那一年哈，金价可能也没达到十几块钱。
1: 打那一天哈，就是打今天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你要发现有一天董林头上哈头破血流，那肯定是穿回来了。
0: 哎
1: 哎，
0: 可能就是回那个年代，我得去买点黄金了。
1: 哎，所以说你十几块钱的黄金，咱只能靠梦想或者是做梦。
0: 哎
1: 哎，你这我能理解你啊，也能尊重你，但现实生活中你要买十几块钱的黄金，我理解不了。宝子，咱抢点9.9块，我觉得不过分
0: 啊。是的，
1: 但是你想，这个你就黄金呢，十几块钱，想19.9块就拿下呀，宝子。
0: 你可能买到某某所谓的这个塑料黄金制品哈，
1: 嗯，
0: 但是真的黄金，咱不敢想象。
1: 我感觉它好像就是一些 特殊的金属元素都不想给你搁，
0: 甚至是一嘎铁块都不想给你放。
1: 对，你这十几块钱，咱说有点离谱啊。
0: 对，然后呢，这部分商家还以闲置转让为名，大肆的销售金包银、金包乌，还有铜镀金等等的仿制的黄金饰品和各大银行的金条。哎呀，还给你配了这个伪造的哈，这个鉴定证书、票据发票等等，你就是哎，你要啥我有啥，我非常的齐全
1: 了哈。
0: 哎，
1: 好多道具。
0: 哎，对，在记者浏览之后也发现，这些账号呢是长期频繁的发布黄金饰品的信息，每次都以个人闲置、急用钱转让等等的说辞去销售。哎，让人很觉得，哎妈，这人着急用钱呢，他盗钱。所以说
1: 你十几块钱你着急用，卖完几百块钱，
0: 你
1: 着急到啥程度啊？这得是啥故事情节能让你拍出这种电影，然后还能有你有这么多道具呀、啊？这是简直没谁了、啊、
0: 哎，所以咱们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哈，或者咱转一转，都能识破他的谎言。
1: 这债务就是怎么样的呢？先十几块钱卖了黄金，剩下慢慢还吧、
0: 啊、慢慢还。就几百块钱的黄金可能也不足以让你就几百块钱的债务哈，也不足以让你卖这么多的这个黄金呢。
1: 你这啥思维逻辑呀哈？现在我感觉我大脑已经宕机了哈，就瞬间我就觉得哈、什么样的思维逻辑才能配上你现在哈这种强烈的这种还债的责任感。
0: 还有很多账号哈，在评论区留一下，说这个微信等某某某哈加好友可以详聊。那买家呢也是将通过导流的方式导流到私域去进行完成交易，甚至有的卖家呢会公开招募代理，称你在家就能轻松赚钱。我就听过什么一件代发，或者说是招募代理，但是我现在也知道黄金还能招募代理哈。
1: 那咋的，十多块钱一斤，
0: 十多块钱
1: 可就整呗。以后我们戴项链的时候哈，你别想着克，
0: 哎
1: 我这一斤多，
0: 我论斤来的，
1: 哎、
0: 我们不论克。
1: 现在以后就不戴手镯，我们戴一个黄金甲。哎，
0: 对。可能看我们两个哈，说这个是不是觉得天热哈，我们屋里有的时候空调凉啊，或者是我们怕冷什么的哈，我们
1: 穿什么衣服，
0: 不穿衣服了，以后
1: 我们就戴黄金甲。
0: 哎还能这个保护身体。
1: 对啊，你看这珠光宝气的。
0: 对，以后也不用去健身房了，这个珠光甲这个黄金甲它也挺沉的哈，
1: 来回来去
0: 也锻炼臂力。
1: 那沉的你说。
0: 对，
1: 嗯，
0: 十多块钱一件还是都能买得起的。但是呢哈，有这个不少卖家就坦言说，这哎呀，卖的它就是假货。有一位卖家呢告诉记者说，他们出售的银行的金条哈，这个包装啊、外观啊、体积啊，哎呀，都跟真正的银行金条是完全一致的。唯一哪儿不一致呢，就是金子不一致。
1: 啊，
0: 卖家提供的这个实物视频显示，金条的外观呢和正品的相似那是非常高的，而且照片啊、附带发票啊、质保单呐、机构盖的印章等等哈，你甚至扫描证书的二维码，它都能给你跳转到相应的验证页面。
1: 但就主角不一样，
0: 就是主角不一样，
1: 看总有点不似曾相识，然后还有点心里没底那种感觉。而且你看啊，那批量生产的，库库出货呀。
0: 我就想哈，这个黄金一般50克的来说哈，也没有那么让我心动，我也没有必要去投资它。
1: 嗯，以后咱都三斤两斤的你就说，
0: 就上早市
1: 办不到啊。
0: 一般上早市我也是给我来2斤。
1: 哎，以后咱不吃樱桃，
0: 哎，
1: 都拎金樱桃走。哎，就练臂力，手脖子就感觉轻不行。
0: 嗯，
1: 得沉点儿。
0: 对。
1: 就是这样行哈，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想哈，就咱就梦都做到这个粪堆上了，咱也该醒一醒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一定还是要上这个正规的这个渠道去购买。
0: 对的，
1: 很多时候啊，您不要老看着这个它有多么的便宜，那你咋没想过后面还有多大的坑呢？
0: 对呀，
1: 啥体格子掉进去，那你拽不疼啊？
0: 所以说它一旦有任何东西它低于市场的行价去销售的时候，那么它肯定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当咱们消费的时候，一直都提醒大家理性消费，理性消费。虽然说有很多东西是比较贵的，我们劝大家理性消费，但是这个东西它虽然说很便宜，但是我们也要理性消费它，因为它你买多了它也真上当受骗呢。
1: 另外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点差价可以，3块2块的，1块8块，乃至于50块钱都行。
0: 对，
1: 你这差价现在是有点大呀。
0: 对，那连零头都没打到。
1: 你这位数哈走的有点快，所以说呢，为了我们的这个个人身体健康哈，还有咱这心脏能承受得了，你一定要理性选择。
0: 哎，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13个品牌的 APP 小程序被通报。那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哈，在手机上某一个应用要获取我们权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仅使用软件期间打开定位，对，或者说是始终保持允许哈。但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可能都会选择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把它关闭，可能就怕它侵犯到或者是收集到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那眼下呢，我们看到现在上海市的网信办通报了13个消费零售的 APP 及小程序存在着个人信息违规收集使用的问题。那像涉及了可口可乐，还有像这个沪上阿姨、汉堡王、优衣库、亚瑟士、迪卡侬等等的品牌，主要包括的问题呢，就是未提供个性化的推送、退出功能、超范围的收集信息、隐私政策不透明、强制同意非必要收集敏感信息告知缺失、无关场景索取位置、通讯录、短信权限、注销后未及时删除数据等等的问题。
1: 那么咱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优衣库啊，还有呢这个应用名称95分，还有呢网鱼，还有呢波奇宠物，齐家装饰、沪上阿姨单点、汉堡王家，还有呢就是这个亚瑟士官方商城、可口可乐吧、迪卡侬，还有就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小配宠物等等呢，这一系列的存在的这个小程序，其中啊这个可口可乐吧的这个小程序存在主要问题呢，是未提供个性化的推送退出功能，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搜集个人使用信息。那在这个沪上阿姨也好啊，汉堡王也好啊，优衣库也好，亚瑟士也好啊，还有迪卡侬也好，他们呢都有这个各自呢将要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那也希望在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及时的整改。

那欢迎进入到我们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便民信息的话呢，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期待您的互动。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独霸江南窦占魁和他的干儿子陈斗虎暗器暗憋，打算要报仇出气，怎么办呢？得长本事，本身没能呢，怎么报得了仇？哎，这爷儿俩呀，还真下上功夫了，在这几年当中没闲着，天天苦练基本功，遍访高人。据说呀，有一座山叫须弥山，山上有两个世外的高人，是两个出家的和尚，一个叫海灯大和尚，一个叫海空大和尚。这两个人是亲师兄弟，有超人的本事啊，特别是气功练到了炉火纯青。窦占魁不惜重金拜这二位为师，被人家谢绝了，人家不收徒弟。后来给人家跪门，想跟人家学本事，这俩出家人实出无奈点了头了，但不收徒弟，咱们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果然这俩和尚真帮了忙了，处处指点，因此窦占魁陈斗虎的功夫与日俱增。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有什么，只要你勤学苦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五年他们就是这么度过的。那么吞江霸下陈斗虎，原籍是杭

他爱练武，听说吞江霸下陈斗虎了不起，那个世外的高人，所以慕名而来者姚之，报名入学者姚之，经朋友介绍的姚之，越聚人越多，因此陈斗虎就成为本地的一霸。他跟那颜面韦陀薛成呢还是亲师兄弟，因此两人独霸杭州是狼狈为奸。咱们前文书说了，盛英呢不愿意在镖局待着，回家养老，结果到家也不得安静，老头为了躲避这些烦躁，想找一个好去处休息休息，一脚插进杭州了。没想到更糟糕，还是那句话，树欲静风不止啊，这树不想动，它老刮风，风刮大了树干也得摇，树枝更得晃，因此昆仑峡盛英整个掉到漩涡里头了。他没有察觉，他一到杭州，人家陈斗虎薛成的人马上就知道昆仑峡来了，而且密切跟踪，盛英是一无所知。本来薛成和陈斗虎立的平台擂是赌博，一点不假，不是为盛英立的擂，他们借助官府的势力啊，想发笔横财，不计怎么办，开支巨大呀，收了那么多的徒弟，挑费大的惊人，他就得想来钱的道。这擂台是个赌博场，标明挂号20两银子，他世上什么人都有啊，四面八方的人，本地的人都往这儿送钱来，他们靠着这笔收入支付开支。哎，没想到盛英来了，他们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改变主意了，不赌博了，这擂台要斗盛英报5年前的仇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问为什么立擂打盛英，就这么回事。咱书不重续，接着前文说，这个薛成在擂台顶上嗷嗷直叫，指名点姓叫盛英上台。他什么意思？他知道他这两下子不行，但他后台硬啊，有陈斗虎，有他老师斗战魁呀、啊。即使他们都不行，后头还有两位世外的高人，海灯和海空，就不相信斗不了一个盛英。因此他心里有底儿，才口吐狂言。盛英不想登台，但是诙谐老人张平化这人好斗，非要登台不可，被盛英给拦住了。盛英说，这么办，老哥哥你看看，天色已晚，眼看要掌灯了，如果你有兴趣，咱们回去歇着，明儿个再来也不迟啊，他擂台也没结束呢，您着什么急？我看这小子太狂，我打算及早登台给他赎出皮子。但张平花一看这个天的确要黑了，这一天也够累了，他就接受盛英的建议，老哥俩拂袖而走，回归李家老店。回去之后吃完了饭呢，谁都没言语，各想各的心事。诙谐老人想什么呢？就是明天我登台，我怎么收拾收拾这个薛成，这小子太狂傲了，我踏平他的平台擂，省着他猖獗，也让他长长见识。盛英想盛英的事儿，老侠心说

这是何苦啊？我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啊。本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结果这杭州是个多事的地方，我要及早离开呀、啊。这叫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打什么累啊？我吃饱了撑的，无论如何我也不登台。这薛成爱怎么猖狂怎么猖狂，我直当没听见，只是他想怎么跟张平话说呢，找什么合适的理由能离开杭州呢？我老哥哥再挑了我的理怎么办呢？他心里头犯难。头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哥两个梳洗已毕，正坐这儿喝茶，张平化张着着好上平台来。正这时候伙计推门进来了：“二位老爷子您早啊，有事儿吗？”“嘿嘿，我们东家来看望二位老人家来了。”“东家就是开店的掌柜的呗，老板呢？”“哦，现在何处？”“怕您没起来，先让我过来看看。您看什么时候过来方便？”“现在就方便。”“那好嘞，我回去送个信儿。”时间不大，把老板找来了。这老板能四十七八岁，长得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颌，两撇小黑胡，倍儿精神，剑眉大豹子眼儿，走起路来通通有声，一看就是个练家子。掌柜的进来倒身就拜呀、啊：“二位老人家，恕弟子眼拙，我这才知道我这小小的李家店居然住了两位了不起的侠客，恕弟子冒昧，您的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圣子川吧？不才正是老朽，您的是张平化张大侠，人送绰号诙谐老人。”“哎，对，一点都不假。”“哎呀呀呀，三生有幸啊！哎呀，我太高兴了。”“哎，东家起来起来起来，不要客气。”把他搀起来，旁边搁个凳，他坐下了，赶紧叫伙计泡茶。圣婴就问：“贵姓啊？叫什么名？”他又站起来：“弟子姓李，我叫李林。你没看我们这个店房叫李家老店吗？从我父亲那辈儿就开店，到我这儿子情父业我依然开店。不过呢，我父亲什么都不会，老老实实一个买卖人，但我则不然，我酷爱武艺，就爱使唤大枪，因此从12岁那年我就练武。”“那么你老师是哪位？”“哎，我先述个罪说，我老师复姓司马，双名长空。”“哦，司马长空是你的授业老师？”“啊，对呀。”“哎呀，圣婴一笑，看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老师司马道爷交情还不错呢，他就是长枪门的门长啊。这一说你学的是大枪喽？”“哎，一点不假，18般兵器当中我就爱练大枪，因此咱本地人还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管我叫神枪将。其实我根本就不配，更谈不到那个神字，反正我爱玩就是了。嗯，实不相瞒，前几天呢我出去会友去了，我昨天才回来，回来我看看买卖的情况怎么样，拿过店簿子来一查询，发现三爷您的名字了，后来我发现张老侠客的名字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二位高人怎么能住在我这不显眼的小店房呢？我跟伙计打听，伙计向我介绍了情况，我一了解果然是真的，昨天晚上就应当过来看您二位，因为看你们太累了，早早就休息了，没敢讨扰。

此今儿个我才来拜会。哦，原来如此。我二位侠客，今儿个早饭我请了，我请啊，已经跟饭馆的打了招呼了，天香楼一会儿就把酒宴送来，今天我做东。张平化一拨了脑袋，哎，这事儿咱改日吧，你这心情我们领了，一会儿我跟我兄弟还要去擂台呢。哎，二位大侠，恕弟子多嘴，咱既是一家人，我呢这人也嘴直，有啥我就想说啥，说出话来不知二位老侠客能不能听得进去，仅供你们参考。他这么一说，圣婴和张平化看出来他话里有话，能不允许人家说吗？圣婴点了点头，那么李掌柜的有话你就请讲吧。哎，伙计，把门关上，在外头看着点。哎，还挺谨慎，门关上了。李掌柜的李林二次坐下，二位前辈恕弟子多嘴，我的意思这座擂台你们去不得。张平化一皱眉，哦，去不得，为什么？他是啊，这不是普通的擂台，您二位能耐再大，你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杭州的情况。

要比这薛成强得多得多。陈豆虎还没来呢，在家里头坐镇，而且这陈豆虎教了无数的徒弟，在杭州一带能有几千人吧，只要他一呼唤，这些人马上就到，而且他这些徒弟大多都是亡命徒啊，啊，打起仗来不要命啊。这股势力在杭州是可谓不小，另外他们有钱呢，收买官府，跟知县、知府，甚至杭州的将军都有往来，他不借助官府的势力能这么猖獗吗？二位老人家，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你能耐再大，你初来乍到，到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有能耐你也施展不出来呀。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再说我们穿新鞋何必踩狗屎呢，他们都是本地的无赖呀，沾上就一溜皮，以二位侠客的身份，真是登台跟他较量高低有点逊色呀。我希望二位大侠明智一些，乐意玩就在这玩玩，不乐意玩有事办事去，千万别趟着这浑水。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还没等张平化表态，圣婴以拳击案，太对了，说得好，说得好啊，李掌柜啊，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老朽也是这么想的。你尽管放心，我们不登台也就是了。老哥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人家是为咱们好，算了吧，何必登台前去赌气呢？那薛成爱怎么猖獗就叫他猖獗，咱老哥俩吃完饭从速离开杭州，哪儿好咱上哪儿玩去，那有多好啊。张平话不爱听，本来这劲儿都憋足了，想要登台教训薛成，没想到凭空杀出个程咬金来，叫李林这一番话的一泄气，圣婴打了退堂鼓了。张平化觉得有点不得劲儿，这兄弟，李掌柜所说对不对？说的太对了，句句是理。无奈我说兄弟，你想过没有，这个薛成在台上指名点姓提你提出来了，而不是一次，在台上一再叫号，可见他们了解你的情况了。你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离开杭州，知道的我们不愿意惹气，不知道的说我们惧怕于他呀。我张平化什么也不是啊，我叫灰谢老人，我对这些事儿无足轻重。不过兄弟，你叫圣手昆仑侠，十三省的总镖头，上三门的总门长，你就这么一走，你觉得合适吗？这要传出去给上三门丢人呢。老哥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已经不在总镖局干了，我还算什么总镖头？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上三门的总门长那是我老师那么说的，我知道今天我也没负过任何责任，有我老师执掌，我算。

0: 么呢？
1: 你看我在人前从来不提这件事儿。要说我圣婴现在就是个无知的白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薛成爱叫号叫去吧，爱骂的骂去吧，他爱说什么说什么，我知道没听见，不就完了吗？人这一生难得糊涂啊，乌了巴秃的就过去了。老哥哥，您看好吗？
0: 哎，
1: 好，好，好，好，好，行，行，行。既然你这么说，我还有什么说的？他骂的是你圣婴，又不是骂的我张平化。你愿意打退堂鼓，我也没招念了，那听你的就得了。老哥哥，谢谢你支持。李掌柜的请客，我们好好吃一顿，吃完了就此结账告辞。李掌柜的又劝半天，这阵酒菜送来了，拉开桌椅，他们在这吃喝，正吃着，外头有人进来了。哎，二位老爷子，门前来俩人，一个黑的个儿，一个黑小个，要求见二位大侠。圣婴就问长得什么样。长得那黑大个，好家伙，身高过丈，面如滨州铁，长得挺威武，不过笑呵呵的。那小个是个小孩，黑的跟黑娃娃差不多少。哎，脸蛋上还俩酒坑，一说话舌头尖还有点发秃，还是挺大个舌头。哦，声音响起来了，老哥哥，你还记得昨天的事吗？有一大一小两个人搅闹擂台，一个自称是我的马童，一个自称是我的书童，后来两个人没影了，我们哥俩正要找还没地方找去，没想到他们主动登了门了。哎，对，有这么事，快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这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跨院，走进圣婴住的房间。圣婴一看，正是那俩人。头前这大个子晃晃悠悠的，别看长得黑，不讨厌，可那个胖娃娃更讨人喜欢了，晃着小脑袋瓜，笑眯眯的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迈步进屋，一眼看见圣婴，二人倒身下拜。黑的个子就说：“师叔，师叔一向可好，侄儿给您磕头了。”“
2: 师叔啊，一向可好，小鸡也给你磕头呀。”圣婴一听，这不是外人呢，这师叔是怎么论的呢？
1: 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但不知你们二位是谁呀？口称师叔，这辈分从哪儿论下来的？黑的个子说话了：“师叔啊，您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向您介绍介绍。我姓张，叫张德猛，人送绰号火炼金刚。他是我小兄弟，叫张小星，人送绰号铁娃娃。提我们哥俩您不清楚，提我们的老师您太知道了。二位的师父为谁？那就是云南大侠，他老人家叫古英啊。”
0: 哦，
2: 哎呀，
1: 声音一听，这一点错都没了。古英是我磕头的大哥，我们同门的弟兄。哎，从这个辈分来说，他的徒弟管我叫师叔正合适。你叫大猛，你叫小星。
2: 对呀，一点都不差。快坐坐坐坐
1: 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老哥哥麾下老人张平化，张德侠，赶紧过来见礼，也叫师叔吧。
0: 哎，参见师叔。

0: 见喜鹊，
1: 又给李林做了介绍。李林吩咐：“快快夹凳夹凳，那拿吃碟夹筷子。”这哥俩一开始不敢坐，后来勉强坐下了。圣婴真喜欢他们。孩儿啊，昨天因何在台上你们要戏耍薛成呢？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书接上回，这书说到现在，一部比一部热闹，这就叫群雄大聚会。您甭着急，得慢慢来。前文书咱说了，灰谢老人张平化、昆仑侠圣婴、神枪手李林正吃饭，又来了小哥俩火炼金刚张德猛、铁娃娃张小星，这俩孩子一来热闹了。特别是这小胖小子拎着个大舌头说话，非常讨人喜欢，这个人就是自带的人缘。圣婴就喜欢孩子，让他挨着自己坐着，就问他：“孩儿啊，昨天你们登上擂台戏耍薛成，我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怎么无缘无故打开擂了？你们不是在昆明吗？怎么到了杭州了？”张德猛还没等说话呢，这铁娃娃张小星说话了：“西兄啊，是这么回事，他是我老西古英啊带着俺们哥俩从昆明到杭州来玩来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来开开眼散散心。我们在杭州啊住了一个多月了，我老西啊在这块朋友挺多，就把我们哥俩放到张家老店了。他说呀，你们哥俩就在这玩，我给你们留下银子，你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呢去看望我几个老朋友，日期不一定，也许十天半月，也许一个多月俩来月，让我们别着急。就这么的，我老西古英啊就走呀，我们哥俩留着没谁溜达，也没啥可溜达的，杭州这点风景全看到了。后来溜达到灵隐寺，才发现有座擂台，我们看那个擂官叫薛成，这小家太可恶了，指名道姓要会斗西兄。可呵，为什么我们倒不清楚，我们常听我老西说您跟我老西过命的交情，他骂您就等于骂我们，我们哥俩能爱听吗？因此呀、我哥说是您的马童，我呢就说是您的书童，您都听见了，您不生气吧？哈哈哈哈哈！好孩子，我怎么能生气呢？昨天我跟张德侠就找你们，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的？
0: 是啊，鼻子底下有个嘴呀、
1: 找我们不好找啊，找您还不好找吗？我们哥俩回到张家老店，就想方设法找啊找啊，哎，真就找着了。听说您住的李家老店，我们哥俩呀也不在张家店住了，接不，把手续全办完了，账也结了。我们跟您搬到一块来住，您看好吗？
0: 好，
1: 太好了，我身边正没人，有你们哥俩在我眼前我也能开心了。
0: 哎，那好了，那我们哥俩算做对了。
1: 嘿，拎着个大舌头这么一说呀，席面上大伙都挺高兴。 这个张德猛也不讨厌。张德猛就说：“师叔，您打算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我师父又不在家。你们哥俩没来之前，我已经做出决定，
0: 做出决定来了。
1: 凭他的平台累，教训薛成这小子，非也。我们准备离开杭州，无论如何不能登台比武。”
0: 这
1: 小哥俩一听，大大的失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铁娃娃张小星一拨了脑袋，七兄，这是为什么呢？
0: 哈，
1: 孩儿啊，你们还年轻，不懂得人间这些道理呀。咱们简单的说吧，我跟薛成无冤无仇，他爱说什么他说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以这般年纪，头发胡须都白了，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有道的是，惹不起躲得起呀。这么大的国家，好地方有的是，我何必非在杭州晦气呢？
0: 张德猛又一拨了脑袋，我师叔，恕我直言，就这么走了，我觉着不妥。
1: 为什么？
0: 那师叔您想啊，您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您是圣手昆仑侠神镖将啊，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1: 您说他这么猖獗，在擂台上叫号，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您就一走了之，这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像这种人是本地的遗害，您了应当教训教训他，起码让他知道知道怎么样做人，应当规规矩矩做人，应当老实本分，不应该仗凭着势力有两个臭钱就忘乎所以。我说您来不闻不问就这么走了，合适吗？
0: 是呀、啊，
1: 七兄啊，我说知道的，替您老人家不乐意生气；不知道的，是不是说你昆仑侠惧怕人家了？这我们哥俩抱着挺大的希望，给您老人家拉马坠镫，跑道送信。哎，您是主角，我们是打旗儿的，咱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教训教训他。这您这一走，大喜所望啊！我又问这也觉着不是那么回事。
0: 灰谢老人听完了，捻然大笑，哈哈哈哈！
1: 兄弟，听见没？连两个娃娃都反对呀、啊！他们说的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兄弟，你倒是走还是不走？那声音一看，这事儿多为难呢。他想了想，老哥哥，我看一走了之，还是走吧。我一点心登台比武都没有。你看，你这人又犯了命劲儿了，还得听你的。铁娃娃就说：“我西叔，你就这么走了，过两天我媳妇回来了。”一听您走了，肯定挑理，不如呢您多住几天，我媳妇也快回来了，你们老哥俩也见一见，我媳妇可想你了。
0: 圣婴真是犹豫不决。
1: 正在这么个时候，伙计又进来了。
0: 圣老侠客，门前来了个送信的，非要见您不可。
1: 哦，圣婴心说，今儿这买卖真不错，刚开开门这么热闹，还有给我送信的，莫非圣魁知道我在这住，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他挺着急，快把送信之人带到这里来。
0: 哎，
1: 待了一会儿，送信的来了。

0: 是个年轻的，长得土头土脑的，那脸上啊一层黑皮，见着人多少还有点抹不开，一看就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人进了屋了，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放，也不知道这脚往哪儿放。圣婴就问：“你是送信的？”“
1: 是送信的。”“
0: 信在何处？”“
1: 在这儿呢。”
0: 说着话，从怀里取出来了。给谁送信呢？
1: 给那个昆仑侠圣婴，圣老侠客。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就是圣婴。
1: 那就是给你的。
0: 圣婴把信接过来一看，圣老侠客钦差，上角上有俩字内降。圣婴啊，没看信，先问这送信的：“谁让你送的这封信呢？”“
1: 我也不认得。”“
0: 啊，你不认得？
1: 他这么回事，我在东关外呀、啊，我是种地的，我正在那儿收拾地呢，来了一伙人，能有十几个吧，
0: 为首的那人还骑着匹大白马，完就站住了。
1: 哎，那种地的，你过来。”“我不知什么事儿，我就过去了。”“我说你干啥？”“
0: 他说麻烦你给送封信。”“我问他给谁送？”“他说你进城，你找到西湖边上有个李家老店，你到那一打听，有个叫圣婴的，是个老头，你把这封信亲自交到他手。”我说我不认得。他说你太笨，你鼻子里有张嘴，你不会打听吗？办成了，给你一两银子。
1: 我一想，得种多少日子地，能挣一两银子，无非费点劲呗，我就答应了。就这么，他给了我一两银子，我就进了城了。我跑了一大早起来，我才找着这个李家店，所以才见着您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那帮人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啊，我也不敢问呢。看那样好像都是练武的，一个个凝眉瞪眼，怪吓人的。
0: 哦，圣婴知道抓关公，这叫还真不错，还给了他一两银子跑道钱，这才把信打开。圣婴不看信还他罢了，把信看完了，不由得苍眉倒竖，是虎目圆睁。这个圣婴脸色就变了。张平化、李林、张小兴、张德猛在旁边坐着，一看就知道这信上说的不是人话，谁也没敢问。张平化把信拿过来，老头看了看，呵，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老匹夫圣婴，你听着，我们知道你在杭州，你为什么不敢登擂比武？你怕了我们了。圣婴今儿给你送去一封信，也是一份挑战书。老匹夫有种，你敢奔灵隐寺前平台擂，爷爷们等着你，给你书皮子。你来了是英雄好汉，你不来你是龟孙王八蛋，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圣婴啊，你就走到哪儿去，我们也冤魂缠腿，不能放过你。你就记住，你敢不敢来，我们立等回音。这话说的不是人话。圣婴60多岁的人了，哪架得住这个？你看方才大伙儿劝他不听，一看这封信上，不由得火撞顶梁门呐。你想想，上有白发苍苍老娘，儿孙满堂，自己这般年纪了，让这帮土豹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能接受得了吗？有道是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人活着就是为一口气。不生气的人也得生气。张平化看完了，兔崽子，反了他们了。

0: 兄弟，这回你登累不登累啊？还想走吗？张德猛、张小兴利用这机会把信拿过来了，哥俩一看，兔崽子，太猖狂了！七叔啊，说什么你也不能走啊！如果你非走不可，那这些交给我们了，一会我们就登台跟兔崽子拼了。圣婴心里说话，哎，天意该着啊，不能跟命争啊，这就是命啊，时也运也命也呀、啊，想躲也躲不开。信上说的清清楚楚，躲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冤魂缠腿，不报了仇不完。圣婴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刚刚摆脱了一个飞天鼠秦游，又出来这么档子事儿，哪里是我安身立命之处，哪有安静的地儿？又一想，不会有，我栽的种子都得接这果，闯荡江湖一辈子，得罪的人太多了，管的事儿也太多了，所以才有今天，后悔没用了。张平化一问他，圣婴改变主意了，老哥哥你放心，这个擂是非打不可。
1: 哎，这就对了，
0: 我兄弟不是老哥哥说你，你能耐也大，人缘也好，名望也大，谁也比不了你。你有一个大毛病，优柔寡断，前怕狼后怕虎，我这不好，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既然对方如此进攻，咱们就得想适当的对策，逃避绝不是办法。他说完了，那哥俩也说开了。火炼金刚张德猛站起来了，兴高采烈，师叔这就对了，我给您打前站，揍杂种，越热闹越好，过两天我师父也回来了，你们老哥几个连起手来，所向披靡，他算个啥呀？
1: 对呀，这话说的一点不假。我给您老人家也打前站，跑到送信。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您不走就行。
0: 圣婴下了决心，跟这送信的人说：“我写封回信，你能捎去吗？”
2: 不不不。我不认得他们是谁呀，连名都叫不出来，另外他们在哪儿住，门牌号码我都不知道。他们似乎还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把信交给您就算得了，您只要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无需要写回信。
0: 哦，那好吧。商鞅取出五两银子赏给这送信的，送信的这才乐，心说行，哎，昨天晚上做个好梦啊，踩了一脚屎，我就知道屎乃黄金也，没想到今儿一开张挣六两银子，那一两这五两，哎呦，发笔小财呀、啊！把银子接过来，千恩万谢，他走了。李林一看圣婴下决心了要登台比武，他算个什么呢，也没法阻拦。李林说，这样吧，老人家，我说啊，今儿咱不去，不打无准备之仗，尤其咱这一吃一喝也耽误事儿了，明儿个早早的咱去，今儿个呢就当大练兵，咱们好好的喝他几杯，你们几位也缓缓乏休息休息，我呢也准备准备，好吗？李林也是出于片好心，圣婴点头。这头一天呢就这么过去的，圣婴张平化就在自己的屋里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对立面不是一个薛城，那薛城算个什么东西，没说他有后台吗，将来不定发展到哪种地步啊！圣婴心里的清清楚楚，任何事情都是由小到大。书说简短，眨眼到第二天了，大伙儿心里有事儿，早早都起来了，梳洗已毕，更换衣服，带着应用之物， 李林也进了屋了。二位老侠休息得怎么样？
2: 啊，挺好挺好。
0: 嗯，看这精神头倍儿足，睡得不错。那么要没事咱们起身吧，现在就起身，外头我都给准备好了，您看看。
2: 商鞅还不知道什么准备好了，到了门前一看，嚯，五匹马，四头驴。
0: 这五匹马给谁骑的？圣婴、麾下老人张平化、李林，再加上二小张德猛、张小兴都骑马。四头驴给谁准备呢？带了四个精明强干的伙计，得跑道送信儿的，红花的绿叶配着，伙计都骑驴。
2: 圣婴暗自点头，知道这李林精明强干，想的真周到。
0: 主仆九个人上了脚力，离开李家店，直接赶奔城外灵隐寺。再往街上一看，这人呢，屡屡行行都奔灵隐寺。因为这灵隐寺平常香火就盛，凡是到这溜达玩的，都到灵隐寺参观。另外到这降香，何况有个平台类，就更吸引人了。这些日子，这消息是不胫而走，都知道圣婴要登台献艺，都传扬着这座擂台呀、啊，要热闹。人们都有好奇的心，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杭州都震动了。司官两面上擂台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越靠近灵隐寺越不好走。四个骑毛驴的伙计冲到头前，手里拿着响鞭，一边走一边吆喝：“啪！乡亲们，接光接光，闪闪闪！别把你们碰着，闪闪闪！”你看这差多了，老百姓左右一闪，他们顺利的通过。书说简短，等来到平台内了，圣婴一看，嚯家伙！比两天前呢，那人多得多，都翻了倍往上涨啊。正中央坐北向南，擂台，东西看台，再看，倒座这地方又多了一座看台，高了下能有一丈，用大杆子支架着，上的是席棚，用五色的绸子条镶着边儿。他挂着彩球，离多远一看鲜艳夺目啊！圣婴还不明白呢，这台子谁搭的？李林满脸陪笑：“老侠哥，随我来，随我来！”哒哒哒哒哒哒哒，闪闪闪闪，各位乡亲，接光接光！等到了彩台，把牲口带住了。圣婴抬头一看，这彩台还有左右一副对联，当间还有个横批，都是金色的大字，亮晶晶，光彩夺目，离多远都能看见。圣婴不看则可，一看呢，这脸就沉下来了。再看左右对联写的是：一口单刀压鹿林，下联配甩头一子震乾坤，横批四个大字：盖世无双。往台子上一看，铺着红地毯，有条案，有靠椅，还准备了几张床，累了可以躺下歇着。有十来个伙计都穿着干净的衣服在这维持秩序。圣婴问李林：“此台何人所搭？”“
2: 嘿，老侠客，这是咱们李家老店搭的，就为您和张大侠准备的。就凭咱这身份，能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行吗？咱得上台子，居高临下呀。您这份儿在这摆着，我出的钱，连夜修建的。哎呀，难为你如此细心。不过，把这对联和横批赶紧撤掉，这太不好了。这何苦如此张扬呢？”
0: 嘿， 老侠客，我下次我也不敢呐。我要不请示您，您要不点头，敢吗？他这不是出自我的意思，是出于他了人家的意思。李林用手一指张平化，圣婴明白了，老哥哥张平化出的点子。圣婴心说，这老头啊真行，唯恐天下不乱，你说这字儿多伤人呢。回过头跟张平化商量，老哥哥是否能把这对联撤掉？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啊，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756.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区内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的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化妆的视频具有数万条的点赞和数千条的评论，评论区当中呢有大量的小学生跟帖，并且贴图展示自己的化妆成果，助推彩妆低龄化的

淀粉酶呢越容易把它分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这个影响也就更大。所以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呢，建议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吃的再完整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优先选择那些整粒儿的谷物，然后尽量就是少吃那些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那么它的消化速度也就相对越慢一些。即便是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谷物产生更低的餐后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大幅增加，那么淀粉酶呢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快速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整粒儿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即食燕麦片儿，那么整粒儿的杂粮饭也会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冲糊。简单的说就是同样是谷物，我们整粒儿吃呢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整粒儿的饭，而尽量去少吃粉末状的或者是糊状的加工的主食。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主食呢，还涉及到水果这一块啊。那么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不过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适当的稳住血糖。比如说饭前的这个半个小时吃水果，我们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后续正餐的餐后的血糖峰值。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量，实现了双重控糖。

另外呢，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吃，就是说这个血糖的波动呢，它也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我们一次吃的太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呢，不适合过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次来使用。那么这样呢，可以让血糖上升呢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再吃三四颗草莓，那么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以上的这些水果更容易稳住我们的血糖。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平时我们吃什么，还有进餐的这个细节呀、顺序啊和时间，那么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波动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吃，这个血糖反应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进餐顺序应该是遵循先是蔬菜，然后是肉蛋奶，然后是谷薯类这样一个顺序。另外就是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这个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的活性，使淀粉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如果精致的主食特别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就是进食过快的话呢，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细嚼慢咽呢，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这个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的依靠这个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呢，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族的这个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幕降临呢，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了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将会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完成这个晚餐，避免深夜的时候进食。

另外就是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地通过胃部，导致血糖呢快速上升。研究表明呢，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和主食同时摄入的话，通常比单纯的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那么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来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呢也会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加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了喝粥或者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摄入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来同时摄入。

上。这个血糖的管理呢，它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生活当中的细小的习惯积累起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觉得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粗粮都是可以的。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已经保持很好的日常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稳定我们的血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那么有一项运动应该说它的燃脂效果是更高效的，那么血糖、血脂和血压也都很受益。超慢跑这项运动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而且练习它呢应该说也是好处多多。相比其他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呢，心率稳定

并在有氧燃脂区间，大约为最大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0: 那么超慢跑呢，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全身的健康都是有益的，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而且有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心脏的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这项运动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优点，那么它运动门槛低，而且更容易坚持。首先，它对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同时也可以啊，同样呢也可以在家呢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呢，这项运动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相比跑步，超慢跑就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呢提升运动量。
1: 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追着你，朝着那未知。
0: 还有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对身体的冲击力也小。相比于那些高强度的跑步训练，那么超慢跑呢，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的人群和中老年人，对膝盖呢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在运动之前呢，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我们要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那么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让自己的身姿更挺拔。另外呢，身体基本上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腿部可以放松，然后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的高不平的，这样的轻轻的接触地面。

这个超慢跑的速度呢，通常是稳定在每小时4到6公里。那么跑起来的状态呢，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尤其是假如我们是办公室的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练习。那么专家提醒呢，如果超慢跑结束之后出现了腰部酸痛或者膝关节疼痛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跑姿不太标准了。

那么超慢跑呢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平衡感不佳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足底筋膜炎的，或者是糖尿病族或者体重过大的人群，另外就是关于心脏病患者。如果不想超慢跑的话，那么其实快步走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阳光正好，在这建议的白天时光当中啊，让我们一同分享旅游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和我取得联系。

旅游最直观的收获便是邂逅令人惊叹的美景了。那有位听众曾经和我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旅行，当他站在纳木错湖边的时候，那深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是波光粼粼，远处的雪山呢也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的那一刻，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仙境之中，心灵呢也是被这绝色的美景深深震撼。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一种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

还有听众啊发来私信说呢，他去张家界，当他乘坐索道穿梭在奇峰异石之间，仿佛呢进入了一个奇幻般的世界。那些呢其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呢是像利剑直冲云霄，有的像仙女亭亭玉立。他感叹大自然就像是一位神奇的艺术家，用他的巨手创造出了如此壮观的景象。这些美景就像是一幅幅绚丽的画卷，永远刻在了

村落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篝火火把节。村民们呢也是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被呢村民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加入到了是跳舞的队伍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了解到了火把节的由来和意义，也是感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有丁忠说呢，他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也是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里的导游呢讲述了是城堡的历史和曾经发生的那里的故事，从战争的硝烟到贵族的生活，每个故事都让他对这座城堡有了更深的刻的认识。这些人文故事就像是一本本生动的历史书，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增长见识，获得开拓视野。

其实呢，旅途当中啊，我们都知道旅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位听众说啊，他和朋友一起去新疆，在广阔的草原上，他们一起骑马奔驰，一起露营看星星。在旅途当中呢，他们相互照顾，分享快乐和烦恼。有一次呢，这位听众不小心是扭伤了脚，他的朋友是毫不犹豫地背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其实呢，这样的温暖和情谊也是让他觉得这次旅行显得格外难忘。

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驴友，他们呢一起是探索陌生的城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相互交流旅行的经验和心得。虽然大家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但在旅途当中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旅伴就像是旅途当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可能他非常的着急，语言又不通，感觉呢也是陷入了困境。但是呢，在当地的警察和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钱包。这次经历呢，也是让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保持冷静，也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啊，是在登山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狂风呼啸，暴雨倾盆，但是呢他没有放弃，而是呢和同伴们一起相互鼓励，最终呢成功登顶。这次经历也是让他明白了坚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小意外呢，就像是成长的催化剂，让我们在旅游当中呢不断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就像是一场充满惊喜和挑战的冒险，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也是邂逅了美景，感受人文，收获温暖，也在那是小意外当中呢不断成长。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美好的旅游经历，让每次旅行当中都成为人生当中的珍贵的回忆。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旅行节目。在我们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各地的美景与文人文，带领的是足不出户开启一场别样的旅行。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神秘的四川。

四川这片土地有着是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既有那壮丽的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底蕴。从巍峨的雪山到秀丽的水乡，从古老的庙宇到繁华的都市，四川呢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等待着我们去展现。现在呢，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踏上这场四川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是被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壮阔的瀑布和五彩斑斓的森林，仿佛呢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此刻呢，我们聆听的是来自于班杰瑞的《春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九寨沟的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想象一下，漫步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眼前呢是如镜般的湖水，湖水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远处的雪山呢是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森林相互映衬，构成了是一幅

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都知道呢，九寨沟的湖水清澈见底，不同的湖泊有着不同的颜色，有的是深蓝如宝石，有的是碧绿如翡翠。落日浪瀑的更是呢是气质磅礴，巨大的水流从悬崖倾泻而下，发出了是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忘却了一切烦恼和疲惫。

我们离开九寨沟，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呢有着悠扬的佛教文化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在峨眉山，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猴子们，他们在山林间呢嬉戏玩耍，给游客带来了不少乐趣。还可以呢是参观报国寺，那和古老的寺庙，这里呢是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峨眉山呢就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也是呢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盛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呢有丰富的美食和悠闲的茶馆和热闹的商业街。

让我们伴随着赵雷的成都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出了成都的韵味和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在成都呢，我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的川菜，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口味细腻的龙抄手和香气四溢的担担面，还可以去呢宽窄巷子感受老成都的风情。那里呢有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小吃，或者呢去人民公园的茶馆里坐一坐，点上一杯盖碗茶，感受成都人悠闲的生活节奏，就像是一杯温暖的怀抱，让每一个人呢都来到这里感受到家的温馨。

我们最后一站呢，来到了是都江堰。都江堰呢是世界文化的遗产，也是中国水利代表工程的杰出作品。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建于是公元前256年，至今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巧用地利用了地形和水流的特点，江民将水分流，既灌溉了农田，又防止了洪水灾害。站在都江堰的堤坝上呢，看着奔腾的江水，我们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都江堰呢，就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见证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成就。

那今天的四川音乐之旅呢，这个环节就要结束了。通过呢音乐和文字，我们一起领略到了四川的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那希望呢这趟旅行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西风夜渡，
0: 在影视的浩瀚宇宙中，每一部热门电视剧就像是一颗闪耀的星辰，而其中的歌曲就如同星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为剧情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深深的是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海洋当中重温那些热门电视剧里的经典旋律。
1: 狼烟烽火何时休？
0: 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是那个权谋纷争和情欲交织的《琅琊榜》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和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国产电视剧经典之作。而其中的主题曲《红颜旧》更是宛如一首悠扬的古风诗篇。

西风夜渡寒山雨，家国依稀残梦里。当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江湖，旋律婉转悠扬，带着一丝怨愁与惆怅，就像是剧中梅长苏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复杂的情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对《琅琊榜》美好的回忆大门。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仙侠世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我想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名字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凭借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爱情故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而歌曲《凉凉》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寥寥夜色为你四面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杨宗纬和张碧晨的深情演唱，将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演绎得荡气回肠。旋律呢，空灵婉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置身于那个如梦如幻的仙侠世界中。每当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夜华和白浅之间的亲情厚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甄嬛传》的后宫世界。这是呢一部讲述宫廷斗争、女性成长的经典剧集，其中的插曲《凤凰于飞》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刘欢老师和姚贝娜的深情对唱，将甄嬛的宫廷中的起伏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仿佛呢让我们看到了是甄嬛从天真少女逐渐成长为后宫的霸主的过程。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后宫中的一缕清风，吹散了宫廷中的阴霾，却又带来了一丝无奈和凄凉。

那让我们把时光机调到了现代，来到了青春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呢，以其甜蜜的爱情故事和热血的电竞元素，深受呢观众喜爱。而插曲呢，《无名之辈》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号。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陈雪然的演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是剧中的主角们为了梦想和爱情而努力奋斗的样子。

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呢就要结束了。这些热门电视剧里的插曲就像是一个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我们对那些经典剧集的美好回忆。那希望呢这些旋律能再次唤醒您心中的感动和温暖。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个闹得简直乎，听说北斗早总说着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经济参考报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成年人哈需要化妆，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有需要化妆的需求，比如说像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那他们可能也会有这种儿童彩妆品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伪劣的产品充斥着市场，儿童彩妆行业的鱼龙混杂。那我们都知道，在买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哈，都会有这种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那只有这样的标识呢，才证明是儿童可以用的。那么像眼下呢，儿童演出的化妆啊，或者是旅拍带妆啊等等，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也会带动着儿童化妆产品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我国对儿童化妆品备案、生产与标识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呢，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存在着这种不正规的，或者是没有正规备案的、缺失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伪儿童的化妆品。部分化妆的这个玩具以仿真、无毒为噱头去混淆属性，给儿童的健康埋下了安全的隐患。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哈，孩子在演出的时候画的都是特别的这个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颜色，而且也是非常的鲜艳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化妆品的儿童化妆品哈销售呢，它会迎来了一个小的高峰。那记者在吉林省内的多个城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和化妆品店内走访的时候看到，柜台上颜色很鲜艳、款式各异的这种彩色的眼影整齐的摆放着，很多都带有星星的或者是亮片的，非常亮闪闪的这种东西。不少化妆品呢，还可以使用这种卡通的可爱的外壳去进行包装。那么记者拿起一款色彩艳丽的眼影，看到其包装正面是大量的英文单词，背面的产品介绍成分呢，这个背面的产品哈介绍的这个成分。

那都是化妆品的成分，但是化妆品的备案号却被胶纸所遮挡了，根本没有办法查看。这个是儿童专用的眼影，学校演出啊都买这个，最近销量特别的大。这个呢是该美妆店铺的销售人员对记者所说的。那当记者问询说该产品是否有国家相关部门要求的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的时候，该销售人员说没有，但是这些东西它就是给小孩用的，你这些颜色这些东西它大人他也用不上啊。那记者走访发现，此类宣称儿童专用的化妆品，除了缺少儿童化妆品备案之外，价格还十分的低廉。在批发市场，一些12色的儿童眼影盘呢，售价仅是10块钱左右；24色的眼影盘加上腮红啊、口红啊、粉饼啊、修容啊这种套装的哈，大概售价也就是在30块钱左右。那么一家批发市场内彩妆摊位的经营者，在记者的手上呢，也是涂抹了上这个儿童专用的管状的亮片产品。该产品呢，在皮肤上停留了2个小时之后，仍然有这种非常明显的黏腻的感觉。那么记者呢，在黑猫投诉上也搜索儿童化妆品的关键词的时候，共有600多条相关的投诉。有消费者投诉其在购物平台购买的儿童化妆品在使用期间出现了飞粉的现象，即便是用卸妆产品或者是洗面奶也很难将亮片去清洗掉。第二天呢，第三天呢，仍然会有这个残留。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呢说，在买的这个宝宝防晒乳哈，孩子使用了3次之后出现了面部红肿、发烫、起红疹、瘙痒等等的情况，就诊之后呢，哎，发现是化妆品接触性的皮炎。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哈，很多商家还打起了儿童化妆品监管的擦边球。记者在拼多多平台呢搜索了，发现哈，不少的儿童彩妆产品呢被包装成各类的玩具套装，标注为仿真指甲油、仿真眼影，宣传呢是无毒无害的，专门为小孩设计的。那么当记者去询问是否有检测备案的时候呢，客服人员称产品符合 GB66.6675.1-2014 等这些安全的标准。那业内的人士也指出，这样的标准呢为玩具的安全标准，它并非是化妆品的标准。那么这些产品本来应该是仅供玩偶等一些玩具的图示的，应该是按照玩具的生产标准和质检标准去进行检验生产的，它是不能属于化妆品的，更不能给小朋友去使用。而且专家也称，这些儿童的梳妆台呀，或者是儿童化妆品，可能含有一些危害儿童皮肤的这种健康、危害健康的一个成分。一些防腐物质呢有弱雌激素活性，儿童内分泌呀、器官呢尚未发育成熟，长期频繁的去接触的话，存在着干扰激素发育的潜在风险，会危害儿童的健康。

据药品审评中心的专家介绍，儿童化妆品呢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鉴于儿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呢，国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成分安全以及监管要求也更为严格。但是记者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前儿童化妆品市场呢是鱼龙混杂，那仍然存在着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成本低、监管难度大等等的一些问题亟待治理。披着卡通的外衣，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及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那要求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当在销售包装上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上哈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还应该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一些警示用语。

虽然说呢，在国家的监管下，还是要求有小军队标识，而且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警示语，但是仍有一些不符合儿童化妆品要求的产品，仍然在披着儿童的外衣去大量的售卖，用无毒天然卡诺 IP 等等的这种噱头去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一般呢，都是学校有活动啊，或者是有演出啊，让孩子，让家长啊，或者给孩子去准备这些化妆品。在网上一搜呢，外包装都是非常卡通的，那大家可能觉得，哎，这种肯定就是给孩子用的，那所以就买了。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位家长所表达的。监管难度比较大，那违规的成本也比较低。专家的介绍呢，儿童化妆品检测的标准比较高，生产的成本呢比较高，而网售的渠道呢，低成本高流量的特性，让部分商家为了规避合规的成本，用成人化妆品去冒充儿童专用的产品，或者是选择小作坊代工，省去了合规检测的环节，借助线上流量快速去获利。那走访当中呢，专家也透露，儿童彩妆线上售卖渠道比较分散，商家的数量呢也比较庞大。那目前呢，迭代的速度很快，监管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同时，对于违规商家的处罚力度是比较轻的，震慑力是不足。所以说，部分商家下架违规的产品之后，更换个店铺的名称，或者是更换一个产品之后，他又可以继续违规的售卖，很难去根本上的遏制。

那社交网络不良的引导加速了彩妆低龄化。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儿童彩妆的关键字之后呢，小卖店彩妆、玩具彩妆测评、小孩姐教化妆等内容呢是层出不穷。其中的小卖店彩妆视频呢，以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呐、超市啊购买低价的儿童彩妆为噱头，展示笔记本眼影、爆珠粉底液、果冻口红等产品。这些视频呢大多数都是摆拍，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门口是不售卖这些产品的。但是视频会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上网去就进行搜索，然后会购买。那一位业内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某社交平台，记者看到一条小学生

么其实有专家也表示哈，这个医生也表示，像相较于成年人呢，婴幼儿的皮肤他们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薄弱的，脂肪分泌的这个皮脂分泌的也比较少，对于外源物质更加容易敏感，所以说呢，使用化妆品呢非常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比如说像出现一些接触性的皮炎呐、丘疹呐、或者这个瘙痒啊等等的症状。儿童的健康是无小事的，规范儿童彩妆市场，破解监管的困局，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商家、消费者协同发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去守护儿童的肌肤健康。那此外呢，还应该规范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生态，集中下架涉及儿童化妆品方面的这个虚假的演绎、不良导向的视频，从严去管控儿童美妆博主的相关内容，摒弃刻意的妆造、过度的美化的这种传播模式，以正向健康的方式培育儿童审美的素养，杜绝催生过早的容貌焦虑。同时呢，应该加大儿童化妆品的相关科普宣传，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
0: 我们平常呢，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做了体检之后，发现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不敢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那么其实控血糖呢，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当然它也不是简单的我们说的少吃一点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正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些饮食细节，那么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还

有进餐顺序和进食的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素呢，都会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的。有的时候只需要调整一些很不起眼的小的细节习惯，就可以让血糖更稳定。

主食呢，它是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么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通过调整主食的结构、质地还有加工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稍微粗糙一点。那么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排空和糖的吸收速度。我们把主食的三分之一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啊，比如说糙米或者是荞麦等，那么通常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除了吃的粗糙一点，我们还可以吃的稍微硬一些。就是说这个米饭呢，我们不要把它这个做得太软，然后面条呢也不要煮得太烂，要保留有一定的咀嚼性。因为这个食物的烹饪时间越长，食物越软烂，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越高，淀粉酶呢越容易把它分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这个影响也就更大。所以我们平常煮饭的时候呢，建议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吃的再完整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优先选择那些整粒儿的谷物，然后尽量就是少吃那些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那么它的消化速度也就相对越慢一些。即便是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谷物产生更低的餐后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大幅增加，那么淀粉酶呢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快速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整粒儿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即食燕麦片，那么整粒儿的杂粮饭也会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冲糊。简单的说，就是同样是谷物，我们整粒儿吃呢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血糖。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整粒儿的饭，而尽量去少吃粉末状的或者是糊状的加工的主食。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主食呢，还涉及到水果这一块啊。那么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不过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适当的稳住血糖。比如说饭前的这个半个小时吃水果，我们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显著的降低后续正餐的餐后的血糖峰值。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主食的摄入量，实现了双重控糖。

另外呢，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吃，就是说这个血糖的波动呢，它也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我们一次吃的太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呢，不适合过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那么这样呢，可以让血糖上升呢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再吃三四颗草莓，那么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以上的这些水果更容易更容易稳住我们的血糖。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聊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除了平时我们吃什么，还有进餐的这个细节呀、顺序啊和时间，那么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波动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吃，这个血糖反应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进餐顺序应该是遵循先是蔬菜，然后是肉蛋奶，然后是谷薯类这样一个顺序。另外就是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这个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的活性，使淀粉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如果精致的主食特别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这样呢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就是进食过快的话呢，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细嚼慢咽呢，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这个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的依靠这个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呢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这个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幕降临呢，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了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将会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完成这个晚餐，避免深夜的时候进食。

另外就是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地通过胃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研究表明呢，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和主食同时摄入的话，通常比单纯的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那么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来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呢也会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加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了喝粥或者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摄入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来同时摄入。

0: 生。
1: 这个血糖的管理呢，它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生活当中的细小的习惯积累起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觉得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换成粗粮都是可以的。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已经保持很好的日常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稳定我们的血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那么有一项运动，应该说它的燃脂效果是更高效的，那么血糖、血脂和血压也都很受益。超慢跑这项运动是最近很火的一项运动，而且练习它呢，应该说也是好处多多。相比其他的激烈运动呢，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呢，心率稳定在有氧燃脂区间，大约为最大心率是60%到70%，也就是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降低心脏的负荷，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群还有运动新手进行练习。

0: 么超慢跑呢，它是属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全身的健康都是有益的，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不良情绪和延缓衰老。而且有研究表明呢，每周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心脏的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脂和血压。这项运动呢，比如说有这样的优点，那么它运动门槛低，而且更容易坚持。首先，它对场地的要求不是很高，我们可以在户外进行超慢跑，同时也可以啊，同样呢也可以在家呢进行原地的超慢跑。另外呢，这项运动舒适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相比跑步，超慢跑就比较温和，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较高，更容易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呢提升运动量。
1: 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追着你，朝着那未知。
0: 还有就是超慢跑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对身体的冲击力也小。相比于那些高强度的跑步训练，那么超慢跑呢，对心肺系统和肌肉的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比较适合初跑者或者是体重较大的人群和中老年人，对膝盖呢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么在运动之前呢，针对膝关节和踝关节，我们要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的损伤。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位，我们可以想象身后有一堵墙，那么肩胛骨、臀部和腿部呢向后收紧，让自己的身姿更挺拔。另外呢，身体基本上是不需要向前移动的，腿部可以放松，然后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的

这个超慢跑的速度呢，通常是稳定在每小时4到6公里。那么跑起来的状态呢，最好是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这样一个强度，而且运动之后呢，要记得进行拉伸和放松。每次可以进行30到40分钟的原地超慢跑，每周呢运动3到5次。尤其是假如我们是办公室的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之后呢，进行5分钟的原地的超慢跑练习。那么专家提醒呢，如果超慢跑结束之后出现了腰部酸痛或者膝关节疼痛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跑姿不太标准了。

那么超慢跑呢，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平衡感不佳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足底筋膜炎的，或者是糖尿病族，或者体重过大的人群。另外就是关于心脏病患者。如果不想超慢跑的话，那么其实快步走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来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吧。金融市场诡异多变，一群天才啊，他们如何能够洞见疯狂投资行为背后的虚假的繁荣，击败了华尔街，创造了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跌宕起伏的股市传奇。而且这样的一本书啊，还有消息说它就会在近期啊走上大银幕，成为好莱坞的一位重头影星啊，布拉德皮特将要演绎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空头》，这本书呢应该是在2011年左右出版的，但是啊最近随着股市的这样的一些跌宕起伏，这本书最近我特意问了他的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跟我说了，在这样的4、5月间啊，包括在近期吧，这本书已经是加印了2册，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对这样的一种金融的情况有多么的关注。而这本书啊，绝对又是金融领域当中的一本应该叫做传奇的书籍。刚才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感受，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就是人大的金融学博士，凤凰卫视央视经济频道的特约评论员曲强，曲博士。您好，曲博士。
2: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做电视节目做多了哈。
2: 哦对，应该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哎，很

0: 多朋友可能都会熟悉曲博士啊，在电视里面会看到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评论。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大空头》。对于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么一说，就会露出那种会心的微笑，或者说那种会心的皱眉头，或者说会心的想，我要是早看这本书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啊不太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说，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其实特别值得要说一说。那曲博士跟听众朋友是先说作者呢，还是先说书的内容呢？
1: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这个 Michael Lewis 啊，迈克尔·刘易斯。迈克尔·刘易斯呢，其实他是在20年前，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畅销书的，尤其是财经方面畅销书的一个作者了。那么他早年写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呢，叫做《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被公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啊是华尔街的一本可以说是教科书籍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读物，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要的影响。
0: 好像这一部小说也拍了电影了。
1: 这本书呢，它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迈克尔·刘易斯这个人呢，他本人呢是名校毕业的，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有普林斯顿的底子。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人他一开始呢，他是学艺术方面的。但是呢，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他自己在华尔街就干过。他应该说是糊里糊涂的进了华尔街，在这个所罗门这个非常著名的老牌华尔街公司做债券交易，然后糊里糊涂的挣了一大笔钱，又糊里糊涂的拿了一摞钱走了，反正就是几个糊涂下来，自己在华尔街就是趟了一圈，然后呢，最后自己的，因为他有着艺术方面的良好训练，所以说他结合自己的实战，因此写就了这样的一本《说谎者的扑克牌》。
0: 刚才曲博士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不知道是因为刘易斯他自己特别谦虚啊，还是怎么着，他呢在这本《大空头》的序当中就曾经说了，他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然后那个金融机构就雇了他了，说你就干这个事儿吧，最后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挣了好多钱。是这样的吗？能够说一个很著名的金融机构雇了一什么都不懂的人，然后这什么都不懂的人还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挣了那么多的钱吗？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华尔街呢，跟我们看起来的这个高大上啊，并不是完全一样。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的市场组成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去第一，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东西，否则就会像1929年的大股灾、1987年的大股灾，包括像次贷危机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大的，因为华尔街大家都认为是所有这个世界当中，在金融行业当中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如果大家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灾难？这是其一。其二，所有的金融的这个大机构，它都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一个人一个坑一个卯，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这份事儿，
0: 实际上人家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机器了。
1: 对，
0: 你就是挣这个机器给你创造的一份钱，你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吧？
1: 对，而且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旱涝保收的一些收入，比如说我每次交易不管你赚是你赔，都要给我交这个手续费，
0: 那是必须的。
1: 那么华尔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做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他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本书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有人带他参观华尔街，参观华尔街的过程当中，有人跟他说：“哎，你看这旁边这码头啊，这个地方停的是这个老总的游艇，那儿停这是我们经纪人的游艇。”然后呢，最后这个人就问：“哎，那客户，你们替客户炒股票，客户的游艇在哪儿呢？”于是这事儿话就说不下去了。您可以猜猜这客户的游艇在哪儿？
0: 客户的游艇是卖给他们老总的是吗？
1: 哎，这个客户的钱呢就被一层层给剥掉了。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曲博士啊，您认为如果是一个人，一个什么都，对，我说的是对于财经什么都不懂的人啊，他有多大的概率能够被华尔街的这样的大公司挑中，最后挣一大笔钱呢？
1: 这个的概率是有的，当然现在这种概率是越来越低，因为越来越精细化、复杂化。那么你可以进华尔街，但是如果你不懂相关的知识的话，也许就不能做核心业务。当然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特例，其实美国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叫做偏跌。那么如果你爹是国家的参议员，是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是联储的某位相关的人士的间接的子女或者是亲戚，那么你会有很大的机会在不懂财经的情况下一样被老总请为座上宾。
0: 好，所以刚才咱们其实也谈到大空头的姊妹篇啊，应该是姐姐啊，那个说谎者的扑克牌那样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能够发生的，因为现在是越来越严谨了，这样的情况啊，什么都不懂的人挣了那么一大笔的钱的情况，可能不太能够在2010几年发生了。拼爹情况除外。
1: 啊，拼贴情况除外。但是呢，咱们要看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刚才讲了，华尔街的机器呢是这个一人一个螺丝，你只要把自己的做好，比如做债券你就做好债券，
0: 嗯、
1: 甚至做债券销售的你就做债券销售，做研究做研究、嗯，然后等等的。那么每个人其实只看到整个大图景当中的一个片段碎片而
0: 已。那肯定是碎片了。
1: 您可能知道囚徒困境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如果大家都只是按照自己这个局部的最优来做，那么其实每个人的最优拼在一块很可能是个最差。举个简单例子，两个厂子大家都在生产自己最大利益的产品，那么都觉得我不要安装排污设备，把这个钱省下来用来利润。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可能这个村子整个环境就毁掉了，对吧？
0: 对，肯定是这样。
1: 所以说华尔街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在每一个公司自己的这片地上做到最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很可能拼在一块就是个巨大的灾难。这也就是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
0: 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谈到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啊，其实更可以理解是一种黑天鹅现象，一种偶然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啊，大家都尽量的把自己的个人的这摊事做好，其实最终应该是有一个更好的总体的呈现。其实大空头可以出现，但是这个偶然性啊太低了。而我们通常情况下赚钱呢，赚的并不是偶然性的钱，而是必然性的钱，这是大多数赚钱的一个方式。您认为呢？尤其是一些银行的产品，那么比如说我们都在黄金价格特别高的时候去买黄金，那你说你非得说你说明天黄金就能赔50%，这个概率有，但是极低，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会通过一个极高的概率去挣钱的，而不是极低的概率挣钱。
1: 嗯，我们常说呢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理解啊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那么这个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呢，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是人去散步带着一条宠物狗。我们常说呢，经济就像人散步，你不停地往前走，经济呢也是一直，如果按照自身的规律的话，是不停地向上发展的，因为人勤劳追求幸福。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金融就像这条狗，你人走出去1公里，可能狗围着你前前后后已经跑了4公里了，但它总归要围着你跑，而且回到你的身边。
0: 对。
1: 那么金融市场其实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波段当中所产生的这种的潜在的这种的低估的或者是赔的高估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呢。
0: 嗯，
1: 不一定准确发生，所以说金融本质上还是在判断一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但所有的事情呢会有一个根据经济发展的概率边界，那么根据这个东西呢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金融的投资或投机的考量。
0: 哎，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今的金融界啊，并不是说你只做多或者只做空你就能够挣钱的，现在是多空纠结在一起，主要就是考量的谁的判断更准。
1: 您说对了、
0: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 而且再话再说深一点，其实最后拼的就是谁钱多，谁能拽得上去，或者谁能拽得下来。
1: 这个呢还真不是，您如果仔细来读读大空头这本书的话，就是发现这绝对是四两拨千斤，小投资者或者说小机构来打败巨象的这样的一次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在这次故事当中呢，我们所发现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以这个艾斯曼，然后呢以这个其中的等等的这个车库投资基金等等这样的几个非常小的投资人和机构，他们以一己之力几乎干掉了所有华尔街最大机构。
0: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悖于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啊挣钱的常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勾勒。那么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曲博士的介绍。
1: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美国呢这个，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其实对我们中国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借鉴意义。那么这是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杠杆，因为衍生品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且大家都知道次贷危机从2008年开始波及到了整个世界，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到现在的金融格局。那么我们中国最近呢也出现了相关的波动，大家可以知道跟杠杆跟衍生物包括这个卖空过去大家不太熟悉的概念都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大空头正好就是讲了一个关于卖空的故事，
0: 而且还跟杠杆有关系。
1: 跟杠杆，用这个杠杆用小力四两拨起千斤打败了巨头和巨牛，直接导致像贝尔斯登啊像雷曼兄弟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垮台，包括像这个摩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兽，包括高盛都受到了重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我们首先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个美国的次贷危机，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其实我觉得不少的朋友呢对于次贷危机的了解都是说啊美国这卖房子结果这房价没涨，最后呢发现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这种金融的漏洞，最后这个整个的卖房子在贷款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轨迹就会出现了问题。那大家可能作为 普通人也就了解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普通人了解的只是这个表面的表面的表面的表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底下的底下的底下，这个深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1: 其实呢也没有那么深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可能知道，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次金融的一个小的震荡，这个叫做点儿抗这个泡沫，也就是高科技泡沫。当时呢一大批的像这个网景公司等等的这个高科技泡沫，把这个纳斯达克炒得非常高，然后突然

0: 然2000年开始崩，然后开始腰斩。当时呢造成了一个中型的股灾。那么作为当时联储的这个主席格林斯潘就奉行了一个政策，为了救市，在87年股灾的时候，这个联储就干过这个降利率然后救市的这样的事，非常成功。
1: 对啊，因为你降了利率，钱放在银行里面你就亏了，所以你就只能去投资，投到股市去了。
0: 没错。然后当时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故伎重演，然后导致了美国呢早这个2004年左右一直的这个超低利率这个环境。那么大家就想，股票投不了了，那我这个余出来的钱干嘛呢？怎么把经济给拉回来呢？于是大家找到了一个低估的市场，房市。当时的美国的房市从这个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4年开始就不断的起飞。起飞之后呢，各大银行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就是大家正常的反应嘛，房价在涨了，那大家就买房呗。
1: 我买房子，我投资，我并不是自住哈，自住当然也有刚性需求。
0: 那我就需要贷款喽。那银行的话呢，就把钱借给大家贷款，这很正常。然后我贷给你钱，我收一个利差，对吧？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但是我问您啊，如果现在是一个银行，我发现这个房子特别火，所有人都要买房，都来贷款，我银行有10亿。我哗哗哗全贷出去了，那这个时候
1: 他赚了不少钱了。
0: 但是这个钱可别忘了是十年二十年的贷款、
1: 嗯、
0: 我现在把这10亿贷出去之后，我兜里立马就没那么多钱了。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准备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能有收益了，我就慢慢的收着一年年的钱，
0: 所以您看您
1: 20年我就能收回来了，我又挣了我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收益，最后本金还到我手里了，我觉得这事儿挺赚的。
0: 哎呀，你看您这人就发不了大财。
1: 我是一老实人士。
0: 您太老实了。银行的想法，传统的思路按咱这是没错的，但这慢呢，架不着天天有人要买房，而且房价一天一个价，太多的款项能贷出去，那怎么办呢？银行
1: 他没有钱了呀，他怎么办？
0: 我告诉你，银行，你看美国在金融创新上是做得非常好的，他马上，哎，你看啊，我咱抵押房子是吧？房产证押给银行对吧？银行比如说他放出去10亿块钱换了10000个房产证，咱们随便这么一说数字啊，然后把这10000个房产证，银行就说这房子是真东西啊，是实体啊，然后我把这10000个房产证来打个包捆起来啊，拿到这个债券市场上来吆喝一嗓子，我找人借钱，我以我手上的10000个房产证，也就是10000个房子，做抵押，因为根据抵押的关系，这个房产证是属于银行的，
1: 对，
0: 不属于您的，哎，银行拥有这10万个房子，我倒是债券市场上，我说我现在手上有10000个房产证，我拿它来押出12亿，谁借我？大家一看房价涨得这么高这么快，绝对借。咱大家现在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你自己想想看，如果啊2008年你的亲戚问你借10万块钱，然后拿西单一套房子做抵押，您干吗？
1: 我当然干了。
0: 你绝对干。
1: 我还特别希望他最后还不了我钱，然后房子归我了。
0: 您说太对了。
1: 我有点像矛盾综合体，前面我那么老实，现在我又这么奸诈。
0: 所有的人呢，这都是正常思维。银行呢贷出了12亿，大家都愿意给他溢价，因为房价涨得快。然后他拿着12亿干嘛？再去放，放完之后又收回12000本房产证，干嘛呢？那我再去贷。于是呢，这个钱就慢慢的流到了债券市场上。
1: 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才许强许博士讲的这个过程啊，特别的神速。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原本这个银行只有1亿，对吧？
0: 就10亿块钱。
1: 对，就10亿块钱。那么他把这10亿块钱呢，他呢是贷给了买房子的人，但是呢，银行呢还要攫取更高的利润，他又把这个买房子这些房产证呢，他又拿回来说，我需要用这房产证，然后呢去当抵押，然后呢我要再去借钱，谁借给我以后，我再去借给啊这个买房子的人。其实银行只有他10亿美元的资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叫做很狡猾的金融产品的方式，它实际上贷给普通人已经是10亿或者是20亿，或啊、不是10亿，10亿是它原本的本金，它已经贷出来30亿、40亿、50亿，但实际上市场的价值只是那10个亿。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在它的产品不断增值的过程当中，它原本的这个银行的钱就是那个10亿。这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数字。咱们就说这银行特别狡猾吧，它有它自己原本的10亿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金融的它的这个本儿吧，它已经现在弄成了100亿的产品了。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为了让，而且谁能买，比如说谁能够把银行借给银行10亿块钱，这咱老百姓肯定做不到，必然是机构。
1: 对，
0: 而且是大的，像养老金呐、投资基金呐。但是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一本一本去核实你这个房子，于是银行就把这些房子打个包，造一个产品叫 CDO。然后呢，是属于这个资产抵押类的这个证券之一。
1: CDO 是它的缩写是吧？
0: 缩写。
1: 如果全称是什么呢？
0: 全称用中文叫做 这个叫做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种由资产作为组合的这样的一种的债券的工具。
1: 对，
0: 这一个票子，这一张欠条里头可能是有一万个房产证在里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房产呢，可能质量有好有坏，
1: 嗯，
0: 然后呢，银行后来的想法就更加变态了，他怎么想呢？
1: 好贪心的银行，
0: 你像咱们这个想法都是，我把钱借给能还得上钱的白领或者说是有钱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先收这个利息，然后呢，利息实在收不着，我再考虑押房子，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银行说，我每年就赚一个5%的利差，太低了。
1: 嗯，
0: 为什么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就让他还不起，我直接把房子收回来，把房子卖了，一年能增长20%-50%，不更赚吗？
1: 哎，
0: 于是银行啊，他就想了一损招，我啊可以发放次级贷，
1: 嗯，
0: 也就是把钱发放给那些还不上钱的老百姓。
1: 对，次级就是不好的。
0: 哎，
1: 嗯，
0: 然后你看，后来马上出现问题了。银行就忽悠这些在酒馆里端盘子的，
1: 嗯，
0: 在这个农庄里摘葡萄的，
1: 嗯，
0: 让他们借钱来买。他说你没有钱买没关系，
1: 嗯，
0: 我可以给你个诱惑利率，也就是说第一年你只要付我4%的利息就行。
1: 嗯，
0: 但是头两年4%，到第二年涨到12%。
1: 对，
0: 实际上这就是个陷阱。
1: 而且银行还有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条约，或者是特别霸王的条约，就是我现在贷给你款是这样的一个利率，等到以后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时候，这个利率是由我来定的，你要么就遵守，你要是不遵守，你就买，对不起，你把房子还给我。那么在《大空头》这本书当中呢，就有特别精彩的一段，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年收入。大家听好，是14000美元的采摘草莓的墨西哥人，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买了一套价值72.4万美元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他一年才挣14000，他还得吃喝拉撒呀。可是他买的那个房子的价值呢是724000。大家想一想，他得干到什么样子才能够挣回这笔钱呢？这笔还房贷的钱啊！而且这724000是房子的本金，还不算那个贷款的利息，所以这就应该是典型的次贷了。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呢，甚至他们还鼓励这些人拿已有的房子再去压钱出来，再买第二套、第三套，因为银行说的很简单，他唯一期待的就是你还不上钱，我还能收房子。但是所有的这些游戏只基于一个前提，大家可以想象是哪个前提？
1: 是这些人还不起这个房贷，
0: 是基于房价要不断上涨。一旦房价跌下来，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1: 哎呀，这个赌博游戏可太大了。
0: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人都非常乐观，包括像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公司，都给这样的次级债的房贷的 CDO 评了3A 的安全级。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了。那么当时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大致的5年到10年，美国的房价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曲博士的介绍。我觉得只有在一个好的背景的情况下，大家才能够认可房价才会长期的涨下去，然后这个次贷危机才会发生。
0: 嗯，美国的话呢，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呢，在这个点抗泡沫破灭之前，房价应该说是不高的。
1: 嗯，
0: 就像咱们中国在房改之前，其实房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低估的，
1: 很稳定。
0: 哎，是很稳定，很低估，大家并不认为，尤其是普通住宅，商业写字楼除外啊，纽约的大写字楼除外，普通的老百姓的住宅，谁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投资的很好的产品，因为美国的房产税是很重的。
1: 嗯，
0: 哎，哪怕你以后要住，也每年都要交。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划算。那么在盘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突然这下这个房价就起来了。你像这个旧金山的很多地区，房价在这个跟我们中国很相似，当时很可能在一年就要涨20%-30%等等的。所以大家就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像这个一年一个资产的产品收益能超过5%，那就算是高收益了。
1: 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整个的国家机器也好，还是说社会运行的机器也非常的稳定。
0: 哎，
1: 你只可能说你勤勤恳恳的挣一部分合理的收入，要想暴富啊，或者是钻空子挣钱，很难很难的。
0: 对，他们的金融市场比较的成熟稳健，所以说这个利率非常高的情况是很少。你突然一下一年能挣20%-30%，大家觉得
1: 太吸引人了。
0: 那是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开始把这个市场不断地向高处推，
1: 嗯，
0: 啊，就跟这个当年的南海危机、泡沫危机，包括这个郁金香危机一样。但这个时候，有几个小的投资者就看出了问题，他就觉得这些房屋的抵押品真的有那么安全的偿还吗？难道房价就一直能涨吗？于是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研，去看了这些 CDO 背后的每一本房产证的质量，看了每一个借款人的这个 这个还款的这种能力，他就发现里头的风险很大，尤其是这两年的诱惑利率过完之后，

0: 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抢出一片抢出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伏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50。

0: 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7: 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5: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5: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5: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5: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6: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7: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8: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底 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十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9: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1: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2: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3: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4: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7: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6: 因为潮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7: 你错过年都面临它呢。
18: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8: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6: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8: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鸡蛋打包机。
0: 这是什么？
26: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8: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

0: 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吃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前六家子村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三鹰蕉辣椒苗大田移栽工作，为乡村特色产业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等相关部门开展毁绿占绿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眼下正是辣椒苗移栽的最佳时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三英椒辣椒苗大田移栽工作，一株株嫩绿的椒苗落地定植，为乡村特色产业丰产丰收播下希望的种子。走进前六家子村辣椒种植地，平整的田垄整齐划一，农户们分工协作，精准把控栽种间距、栽植深度，全力保障辣椒幼苗移栽质量和成活率，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生机盎然的劳作景象。此次辣椒大田移栽工作工期集中，用工量大，村里优先吸纳本地闲置农户务工，参与栽苗、覆土、管护等田间作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稳定创造短期务工收入，切实把特色产业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卧虎镇六家子村村民陆守华：
1: 反正农闲时间没啥事儿了，完了上前六家村来那个栽辣椒来了。每天每个人能挣180-200多块钱，能栽十多天，半个月吧，能每人能挣3000多块钱。
0: 据了解，为推动辣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前六家子村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今年更是精心培育优质三英椒辣椒苗210,000株，依托优良的种苗品质和科学的种植规划，全村辣椒大田播种种植面积突破10公顷，有效带动村级特色产业标准化发展。接下来，前六家子村将持续抓实辣椒田间管护工作，依托特色辣椒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拓宽产销渠道，持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让三英椒成为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村民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硬核力量。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党支部书记王爽：
2: 今年呢，我村持续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引导村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我们抢抓农时推进辣椒大田移栽，预计呢30号之前移栽完成。后续我们将抓实田间管护，打药充肥，全力确保辣椒稳产丰收，让小辣椒成为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3: 为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对一中家属楼小区内违规侵占公共绿地、擅自开垦建设的私家菜园开展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还原小区公共空间原貌，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0: 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对逾期未自行整改、拒不配合的违规菜园进行依法集中清理。在行动现场，记者看到大型机器对种植的蔬菜作物、废弃种植箱、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对被侵占的公共绿地进行平整覆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推进，对违规搭建的篱笆、支架、围挡进行统一拆除，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功能，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下一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坚决遏制侵占公共绿地、违规种菜等行为反弹回潮，切实守护好小区公共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连日来，福建镇全面启动镇村绿化美化整治提升行动，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各村聚焦村内主干道、公共闲置地块，集中开展花卉栽种工作，精准补齐绿化短板，让乡村景致焕然一新。与此同时，镇区同步推进绿化景观提质，工作人员对沿街花坛、道路绿化带进行集中清理，彻底清除杂草、散落垃圾与淤泥杂物，对绿植景观进行梳理规整，让镇区绿化区域整洁有序、面貌一新。此次整治行动，镇村联动同步发力，既补齐了绿化薄弱环节，也擦亮了镇村生态底色。下一步，福建镇将持续做好绿植养护与环境管护工作，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业的镇村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为深入弘扬宪法精神，扎实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普及民法典法律知识，5月27号，市司法局牵头联合市委政法委、市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妇联等部门在郑家屯公园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核心内容，结合群众日常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权益、交通出行、土地权属等民生法律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市民答疑解惑。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免费发放宪法读本、民法典宣传手册、法制宣传单及各类普法宣传品，引导群众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次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面对面宣讲、零距离答疑、沉浸式科普的方式，有效破除了群众学法盲区，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的法治思维和依法维权能力，营造出了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我市平安法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和法治保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法艺术在青少年中薪火相传，近日四平市和双辽两地书法家协会的书法爱好者们共同走进王奔中学，开展送书法进校园公益活动。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深入阐释了汉字的笔墨背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勉励青少年热爱国粹，修习书法，在横竖撇捺中涵养家国情怀，接续文化根脉。交流授课环节，书法爱好者们从纸笔运笔、笔划写法到字体结构、书写章法，细致讲解，亲手示范。同学们静心观摩，认真练习，感受汉字独特神韵，沉浸式领略传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市县两级书协携手走进校园，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跨区域联动，更是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让中华文脉在校园沃土中生根发芽，以文化之力涵养精神底色，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台通讯报道。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将于2026年5月29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吉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四、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五、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六、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七、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八、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5月28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让特殊群体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全民阅读覆盖面与包容性，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暖心化发展。新华网、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自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立案总数1/3以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生活小常识，日常生活中多吃核桃对身体有好处，因为核桃以不饱和脂肪酸、磷脂和维生素 E 为关键营养，能在体内转化成 DHA， 滋养神经细胞，加快神经递质传递，延缓大脑老化，增强脑功能。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也是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它历史久远，流传广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形成了传统的带有文化色彩的体育活动项目，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正值端午节，本期节目就给大伙儿讲讲关于龙舟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哎，一说起这个端午节呀，朋友们肯定会想到很多的民俗活动，那么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呢就算是赛龙舟了。那么这个龙舟它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它又经历了哪些变化，现在这个龙舟文化又有着怎样的体现啊？它的这个精神是怎么体现的？那在咱们北京啊，又有哪些和龙舟有关的活动呢？啊，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龙舟运动协会的常务副秘书长孙静，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孙静你好。
8: 大家好，你好，主持人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孙静。特别辛苦啊，这几天活动特别多，
8: 确实是，
7: 就是今天才刚刚结束了一个比赛是吧？
8: 是这样的，今天在延庆啊，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端午文化节在延庆的归水河上面啊赛龙舟，这是五年来的一个状态，盛世还是状况是非常喜人的。
7: 哎，
8: 然后对今天的这个大学生龙舟就有26支队伍参与比赛，应该说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欢啊。
7: 哎，这个龙舟赛哈，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南方比较多啊，在北京呢很少能够看到龙舟的比赛，但是经您这么一介绍，还有我们也了解了一点这个近期的信息哈，好像这从一周之前还要再往前这。

0: 一段时间，一直到咱们现在端午节，这龙舟赛就没停过。
1: 确实如此。北京龙舟确实不如南方龙舟那么发展，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呢，自从这一届北京市龙舟运动协会开始工作，那么大家也是在说，一定要把龙舟运动在北京做深入的推广。
0: 哎，
1: 那在这种深入的推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在各个层级方向进行龙舟的这种活动的开展。
0: 这个龙舟赛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得有水面。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们这龙舟赛呢，一般都是在像什么金海湖啊，哎，这回是这哪儿，延庆啊，归水河。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这样，水面比较大，能够有一个比赛的这个距离，这样的场地来进行。
1: 也不完全啊，因为实际上龙舟它的本身舟体的宽并不宽，才一米多啊。那么它实际上真正如果赛龙舟的情况下一发三艘船，一发四艘船啊，水域宽可以一发五六七八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实际上北京市龙舟运动协会真正组织活动，然后也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近这项活动，我们实际上是在玉渊潭公园南侧的八一湖水域专门建立了北京市龙舟训练基地。
0: 就经常性的活动会在那儿搞。
1: 没错没错。每周六日，从4月11号咱们水可以用了以后每周六日都会有免费训练场
0: 不光是到这个比赛季哈。
1: 没错。
0: 日常也有。哎，那要照您这么说，像什么北海呀，是吧，这个龙潭湖啊，是不是也都可以搞一搞？
1: 实际上现在呢，由于咱们这个只要有龙舟训练或比赛都需要有三方面的一个批准文字性批准那么就是治安批准、海事批准、河湖批准。那么三项批准文件实际上它的流程还是比较严格的，因为确保安全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适宜使用的水域，那么现在比较常用的是在八一湖高碑店的通惠河然后还有包括像归水河包括潮白河这些水域，就是我们一定要挑这种没有浅滩没有急流不影响我们使用的这样的水域才可以。
0: 这倒也是啊，你要在那个北海公园的话，它还有那么多游船呢，是吧？哎，这个得把这游船全都给停了才能搞这个比赛。
1: 没错没错。
0: 哎，说起这个比赛来哈，你看这个前不久哈，我们知道有什么北京市的龙舟赛，是吧？
1: 没错。
0: 上周好像是在金海湖有一个什么国际龙舟赛。
1: 确实如此。
0: 还有刚才您说的今天呢，咱们这个端午节的这个
1: 龙舟赛。
0: 龙舟赛啊，一说到龙舟赛，好像这个龙舟它就是得有一个规定吧，或者说一个尺寸上，或者是怎么人数上，它都得这几个队得是一样了。
1: 是这样的
0: 啊，这样才能公平嘛。
1: 没错没错。
0: 这就是现在龙舟赛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这个规制，或者说一种规则。
1: 规则对规则。是这样，龙舟因为发起于南方，南方的江河湖海其实都有龙舟赛，但是在北京水域有限所以在我们的北京北方的龙舟和南方龙舟是有区别的南方的龙舟通常我们叫大龙舟一般有22个划手，一个鼓手，一个舵手。那么适应于北京的这种水域的这种限制和要求，那我们在北方常用的龙舟是12人标准龙舟，
0: 就是最多是12个人在这划桨
1: 是10个人在划，
0: 10个人划桨
1: 其中前面有一个鼓手要敲鼓，后面有个舵手要
0: 掌
1: 舵然后一个舟体是12个人，每一次参加比赛的人员的限制由主办方确认，比如说我要求最少不少于4个女生或者说我不要求性别限制这都可以，这跟单次赛事可以单次确认
0: 这个也是专业的组织比赛
1: 是这样的。
0: 这个龙舟比赛的这过程，它就是和那个我们有一些这个运动项目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较相像这什么皮划艇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它又带有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特色。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比赛起来以后肯定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对，
1: 因为毕竟是龙舟它除了舟体细长之外，一定是有龙头龙尾那这个龙舟整体的图片效果非常的好
0: 那么这个它现在的这个舟体的话，基本上可能 和那个国际比赛。

0: 代的那个用的那个差不多啊。
1: 嗯，
0: 咱得把那个龙头给它做得很漂亮，装在前边，哎，龙尾呢给它做在后边。
1: 是，
0: 而且服装上好像龙舟比赛这运动员的服装也是这个传统的吧。
1: 啊，没有，这个倒没有、
0: 哦、
1: 啊，因为在服装而言，实际上现在我们把它归纳成全民健身运动的一个项目、
0: 哦、
1: 啊，尤其是在国家的这个将全民健身上升到战略的情况下、
0: 嗯、
1: 有一个文件、
0: 嗯、
1: 专门指出啊，发展中国传统体育，其中有舞狮、龙舟啊、
0: 嗯、
1: 龙舟作为其中被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
0: 嗯，
1: 所以实际上现在我们是作为北京市龙舟运动协会，我们希望啊各界人士朋友都喜欢来划龙舟、
0: 哦、
1: 我们也在大力推广这项运动。
0: 就是一般的就是像运动员那样就可以了啊。对，
1: 不需要，实际上真正划龙舟的人、
0: 嗯、
1: 可以这么说，我们不鼓励小学生来划啊、
0: 嗯、
1: 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健康的体格、
0: 嗯、
1: 他可以参加趣味龙舟、
0: 哦、
1: 小龙舟的比赛、
0: 嗯、
1: 但是真正的标准龙舟应该说只要是我们应该说大学生啊就开始组织在划，
0: 成年之后，
1: 哎，对，成年。
0: 嗯，
1: 目前也在跟中小学这个体育运动协会在沟通，
0: 嗯，
1: 我们也想再发展到高中啊、初中啊、都是可以的，
0: 就是逐步的先让那个青少年呢先有一个接触，
1: 没错，
0: 是
1: 这样的，
0: 哎，这样就是等于这人才梯队他就
1: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把龙舟当成全民健身，
0: 嗯，
1: 然后呢健身和文化的一种结合、
0: 哎、
1: 而不拿它当一个竞技项目去发展。
0: 哦、
1: 嗯、
0: 哎，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这里边就谈到了这个龙舟啊，它现在应该也算是有分类吧，哎，就是像咱们这一类这个比赛啊，参加比赛什么的，应该算是比较专业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较业余啊。这个在你们的这个日常管理工作当中有这样的区分吗？
1: 应该说是有的，因为、
0: 哦、
1: 专业的这个龙舟比赛，因为现在包括中国、包括亚洲、
0: 嗯、
1: 啊，包括国际都有一些专业赛事、
0: 哦、
1: 啊，而且未来它可能会纳入到亚运会项目。
0: 嗯、
1: 啊，那就是纯竞技项目了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另外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全民健身啊、
0: 嗯。
1: 那么全民健身，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认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精神的体现。
0: 嗯。
1: 为什么在大学生当中开展的非常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要团队的精神啊。包括现在我们和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商联各级的政府街道办事处都在有所活动。
0: 嗯，
1: 那么这种活动全部都是我们希望是能够帮大家把这种文化的团结奋进同舟共济、共筑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理念，用龙舟作为载体，然后来展示出来。
0: 嗯、哎，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你不管是专业也好，还是业余也好，你这些选手啊，这个划这一条船的这几个人，相对来讲要固定的。
1: 不一定，
0: 不
1: 一
0: 定、啊，
1: 不一定。
0: 哦，也可以，就分着练，然后、
1: 哦、
0: 因为
1: 在练习的过程中是一定一块练习的，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一条船是吧？这个您比如说多少个桨手啊，鼓手，
1: 划手，
0: 哎，划手，那、
1: 嗯、
0: 个鼓手，还有那舵手，
1: 对、嗯，
0: 是吧？他们总得是练习当中在一起，
1: 那
0: 是相对的来讲，大家就是老是这一个船的话就比较熟悉嘛，要是。这个突然的换了以后，是不是就会不适应
1: 啊？不会，不会、
0: 哦、
1: 啊，是这样的。龙舟实际上我们说这十二个人一起划动一条船，这是一定的。
0: 嗯、
1: 啊
0: 对，对。
1: 但是这十个划手、鼓手、舵手分别是谁，没有具体要求。
0: 也可以临时组队。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哦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个人业余爱好者，
0: 嗯、
1: 他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一下组织十二个人来。
0: 对呀、
1: 啊。啊，那他来了之后，我们按照他来的这个。状态，随时给他编组、
0: 嗯、
1: 都没有问题。
0: 我可以给安排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哎，这还挺好的。
1: 挺，
0: 不是说非得我得组个团才能参加这个活动、啊。
1: 不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应该说我们更多的报名啊、比赛、训练，全是以单位。就是企事业单位为单位的啊，对、
0: 嗯、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相对于方便组织。
0: 嗯嗯，那个一个企业是吧？我拿出比如说二十个人是吧？有这个上阵的，有替补的，哎，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报名参加比赛。比赛之前肯定也得训练训练呀，哎，这样呢就组成一个队伍。
1: 没错，
0: 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啊。
1: 没错，我们要体现的就是集体项目，然后是。

0: 集体荣誉感，
1: 没错，
0: 然后是共同的一个它滑动确定是需要一个真的一个合作的精神，
1: 嗯，这个大家协调一致，
0: 没错。
1: 那么呢，这个所以专业呀、业余啊，它这之间的界限呀，它就不像其他运动项目那么鲜明，
0: 没错，没错。
1: 可能这个某某选手他是一个很高超的技艺的这个龙舟选手，但是他是业余的，
0: 没错。是这样的，在龙舟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龙舟只有明星团队，没有明星个人。
1: 哎，没错，尤其是要再到了南方啊，南方的他的这个普及程度可能比我们北京就要更普及一些，
0: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
1: 随时随地啊，这个村里头田间地头是吧，这个组织这个活动那都是老百姓，
0: 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那个、
0: 所谓的专业运动员实际上也是说他花在练习龙舟上的时间更多、没有说其他的更多的区别。
1: 嗯，这是从这个人员的角度来说。那么从这个龙舟本身的角度来说，假如说这专业龙舟啊，它可能像什么尺寸啊，这个轻重啊，是吧，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这要是业余的话，比如说民间玩，人家就是啊，村里头这个老把式，人家自己用这个料自己做一龙舟，那也就不一定是非得按照这个标准这个尺寸了吧。
0: 目前还真不是、因为目前现在中国有几家比较专业的生产龙舟的这个厂家、
1: 专门生产的厂家，
0: 对，专门生产的厂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因为也不像以前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啊、现在只要想组织龙舟赛的地方，尤其是南方、他们有固定龙舟、而且这些龙舟一般使用寿命都能在3年、5年、8年甚至更长、它现在比如说我们北京龙舟运动协会的龙舟、就是玻璃钢的
1: 这个新型材料，
0: 哎，对，所以呢它就是不需要每年更换啊、在南方现在目前也是这样，在早些年可能是我临时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了。
1: 说到这个龙舟啊，它过去有一种那个在早期很早的这个时期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龙舟它是也是扎出来的，叫什么草华子。那个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差不多得古代了吧？
0: 那太早了、
1: 用那种什么、用那种草把它扎成那个船的那个样子，然后
0: 应该说那个是龙舟的雏形啊、最早的，对，最早的状态。目前现在的所有的龙舟已经不再有草制的了，南方可能还会有木制的，
1: 对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木制也好草制也好，相应来讲它的材质不适宜长时间存放，那么这样现在大部分能够划龙舟尤其是参加比赛的龙舟最少是木制，然后是玻璃钢制是最多。
1: 这是现在的一种状况。在这个过去的民间呢，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龙舟的故事哈。这个相应的来讲也有一些传说。我看到的一个传说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有这种木质的龙舟哈。说这个做龙舟的木材呀，得去偷不去。这个什么理由呢？就说这个。偷的这个来的这个木材啊，它滑起来快、这有这讲究吗？
0: 哎呀，这个我还真是不敢说，因为它无从考证，应该说传说吧、或者说大家也比较喜闻乐见的一种说法。
1: 说起这些来，它应该属于这个龙舟文化的范畴了。
0: 是的，实际上以我个人来认为的话，龙舟文化我们除了器材啊、人员，其实我们更多的可以从龙舟活动的仪式的角度上去看一看关于龙舟文化。
1: 对了，我们看这个资料里讲到说，在这个造这个龙舟啊，这也是过去了啊，它这个船修好了造好了，那个肯定还是不是像咱们这生产厂家去制造，还是民间自己制造呢？制造完了，这船还没下水、没划的时候，就要搞一个叫观头仪式，就是在这新造好的龙船上啊，放上一排一排那这长长的油灯，然后龙头前头呢放个八仙桌，摆上什么贡品啊、香烛啊、油灯啊等等吧。等这个香烛点完了之后啊，这个龙身就被照的是通亮的啊，这个栩栩如生的、活灵活现的在那儿了。这个时候领班的这个木匠会出来主持，拿着一个大公鸡把这机关子划破了，把这一个 机关子上那血滴到龙头上，嘴里还念着一些什么咒语什么之类的，哎，然后大伙儿就守着这个龙舟，一直守到天亮，看起来好像挺神秘的啊。这个你们研究过吗？了解过过去的这种仪式吗？
0: 应该说在过去的仪式了解的，我不敢说很清晰哈，
1: 嗯，
0: 但是确定，龙舟里边就是最最重要的叫点睛的仪式，哎，对，
1: 哦，
0: 因为我们龙舟这个领域里边是这样说的，你龙舟没有点睛之前，它是一条船。啊，当你把龙头点睛了之后，它才是一条龙，龙舟。哎，对，所以呢，
1: 真的龙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点睛仪式历来是各项赛事当中的必备仪式之一。
1: 就是在临近比赛之前去做这个点睛。
0: 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们的任何一个比赛它都分成两个部分。
1: 两个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叫活动的部分。
1: 嗯，
0: 所谓的活动部分呢，那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式啊，有节目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比如说舞龙、舞狮，
1: 嗯，
0: 然后空竹啊，所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节目。
1: 嗯。
0: 第二部分呢，然后就会有领导相应的致辞啊，
1: 嗯，
0: 讲话。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点睛仪式。
1: 嗯。
0: 那么点睛仪式的部分是由贵宾、主礼、领导啊，嘉宾，然后确认人数，然后我们进行这种点睛的仪式。
1: 嗯，
0: 点睛结束之后会鸣锣，然后仪式这个赛事开始。
1: 嗯，
0: 这是活动的部分。
1: 哦，
0: 活动的部分结束，然后才是真正水上赛事的部分。
1: 哎，这个还是一系列的这个。
0: 那是，
1: 嗯，
0: 一定的。
1: 像是一种，首先有一个表演。
0: 它是的，它是文化的，
1: 嗯，
0: 它不光是一个体育运动。
1: 嗯，这个。龙舟啊，舞狮、舞龙，好像都有相近的地方。
0: 没错，是的，
1: 这个，
0: 都是中国文化。
1: 那个，对，舞狮那什么的，它也有一个画这个给狮子
0: 点睛，
1: 点睛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这个龙舟啊，下水比赛之前，这个点睛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要不然
0: 每一次都是。
1: 对，要不然它是死的，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焕发不出活力，这样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这个经过千百年的这种传承下来以后，它有一个传统文化的仪式来去给它做一个这个叫什么呀？支持。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采用的节目每一次根据时间的长短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用舞龙，有的时候用舞狮。
1: 嗯，
0: 那么现在包括空竹的龙啊，我们会把龙元素尽多的结合在里边。
1: 哦，
0: 但是点睛的部分每次必有。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龙舟开赛之前所有的龙头是必须经过主礼、嘉宾和领导进行这个点睛仪式的。
1: 嗯，
0: 以预示赛事的圆满正常顺利的进行。
1: 对，
0: 嗯，
1: 他这个所以把这个龙舟呢它归在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一个体现上。
0: 没错。
1: 嗯，那么咱们这个龙舟协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除了这个来培养那个比赛的这个群体之外啊，参加运动的群体之外，还在这个文化活动这方面也要去这个给大家进行一定的指导。
0: 一定一定。
1: 嗯，
0: 因为北京市龙舟运动协会实际上是负责在北京推广龙舟这项运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在想龙舟运动为什么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认知、认识和喜欢。
1: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它如果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那它远不及跑步、徒步、自行车这些更亲民啊，因为它毕竟受水域器材限制。
1: 对，
0: 那么我们在想它就是团队的结合。
1: 嗯，
0: 那么这种文化的结合啊，然后我们觉得只有这些相结合了之后，才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喜闻乐见。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聊到了这儿，基本上就是该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您的到来啊，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讲有关更多龙舟文化的故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再见。
0: 嗯，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熊占彪大摆鸿门宴呢，要置郭子兴于死地，好夺取濠州城。郭子兴呢，本不想赴宴，知道这准没好事啊，弄不好自己小命还交代在这儿。可是朱元璋却说：“咱们呢，迎贼而上，放心，有我在，定保主公安全。”朱元璋做了一番布置，郭子兴只好应允，他也相信朱元璋会保护好自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际，对面走出来一位，谁呀？就是出馊主意的李文斌呐，乃是熊占彪得。

力的干将。朱元璋一看他出来了，他紧忙也站起身来，这样吧，我也陪练一番。说是练剑，但实际上暗战在郭子兴身旁，随时保护。这李文斌软趴趴的练完了一回剑，收势站在一旁，朱将军请了。朱元璋也跟着舞了一回剑，但是啊，他这次没露真本领啊。他心想，我得藏着，不能锋芒太露。朱元璋就慢悠悠地练了趟剑呢，有好几次差点装作没握紧这剑柄，险些这剑掉在地上。众人一看，哎呀，这实在是太丢人了啊！刚才这李文斌的剑法虽不上是高妙，但也行云流水呀。再看这郭子兴帐下的朱元璋这剑法，这是太极剑吗？啊，慢悠悠的，哎呀，这简直是不行。都说郭子兴最近啊很厉害，没成想不过如此。众人正嘀咕呢，朱元璋的剑也舞完了，哎，稀松平常的站在一边。他舞完剑之后，这熊占彪和李文斌心里可乐开了花啊。这俩小子心中不约而同的想，原以为有多大能耐呢，结果就这套老年保健操的剑法呀，就这也敢来我这儿。哎呀，尤其是李文斌心想，就这水平的，我还以为有多大本领呢，看来不过是稀松平常啊。哎呀，这人一定是平常吹嘘拍马，像我一样溜须领导，结果上位的这么快。那下面就甭玩什么别的花招了，我直接跟他比武，我跟他比剑，我直接一剑捅死这朱元璋，我再杀郭子兴，这不就完了吗？想到这儿啊，他就对这熊占彪说，王爷，我愿陪朱将军走上几趟，王爷可否答应啊？这熊占彪看着朱元璋这剑法，心想我肯定得答应啊，正好让李文斌借着比剑收拾朱元璋。然后就对郭子兴说，贤弟呀，我看让他二人比试比试，分个高低，论个上下，不是更有意思吗？郭子兴一听可有点害怕了，但是他也看出这熊占彪的用心，但是他更知道这朱元璋没使出真本领啊，他现在只能是假装推脱一番。哎呀，这刀剑无眼的，你看好吗？好，熊占彪顺杆往上爬呀，那肯定特别好啊，让他们比划比划。郭子兴又问朱元璋，不知朱将军如何想啊？末将愿奉陪到底。就这李文斌赶紧接茬，那既然朱将军赏脸，咱们就比个高低，分个上下吧，请朱将军递招。朱元璋并没着急动手，且慢，哦，还有什么事啊？这熊占彪心想，你是害怕了吗？朱元璋看了看对面，朗声说道，既然要分上下比高低，那就不同儿戏，常言说刀剑无眼，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到那时还请王爷做主啊。熊占彪心说，这朱元璋你这是死催的呀，啊，你这老年保健操的太极剑法还在这儿玩这个。哎呀，好，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小子摇头晃脑地说，朱将军不必担心，比武